0: 萨尔达传说旷野之息，在开放世界中自由探索，在线索中拼凑这片大地遥远以前的故事。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皇上，臣妾好想要一件貂皮大衣啊。
2: 好，朕这就去命人。
3: 且慢，
4: 皇后驾到。
3: 贵妃，你可知这貂皮大衣制作过程残忍血腥，这些小动物原来也是有生命的，你为了一己之私夺取他们的生命，这大衣你还能用得安心吗？
5: 尊重生命，爱护动物，让美丽不再血腥。淡江之声关心您。
1: 好好听哦，这是什么歌啊？
6: 这是淡江之声的宣传曲哦。
1: 淡江之声？
6: 对啊，除了刚刚的宣传曲，淡江之声还有各式各样的节目哦。
1: 哦，叫你好康哦。
6: 不是只有这样，淡江之声还有每天的整点新闻，只要花短短五分钟就可以知道国内外大小事。
1: 那我们还在等什么？赶快一起来听淡江之声啊。
0: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7: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0: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8: 每节博爱座周一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7: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9: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没还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0: 久旱不雨，水库大缺水，全台面临十年的大旱，
1: 将会启动第一阶段的限水措施。久旱不雨，农田现在灌溉用水不够用了，
2: 降雨量站呢是创下了六十七年以来雨量最少的一年。让台湾的土地持续翠绿吧。
3: 我们一同珍惜水资源，淡江之声提醒您。
4: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5: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6: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4: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5: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耶。
4: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5: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7: 你已到达目的地。
8: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9: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8: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9: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8: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9: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00-9:00，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00和每周四下午2:00，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00。
8: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0: 好险今天没喝太多，赶快开车回家休息吧。
1: 大家快来看，有新生加入了啦！
0: 这里是哪里？你们又是谁啊？
1: 我们都是酒驾身亡的阿飘啊！恭喜你加入我们。
0: 我错了，我要回家，赶快放我走啊！
2: 酒后轻飘飘，小心变阿飘。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4: 啊、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5: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4: 哎、欸，你有看到昨天那个新闻吗？那个艾滋病挑战，哇，真的超恐怖的哎！
6: 我有看到啊，这超扯的哦！为什么他们还可以出门乱跑啊？
4: 对啊，傻眼哎！
7: 同学们，这堂课不用上课哦，要去视听中心听关于艾滋病的讲座，5分钟后门口集合。
8: 好，
9: 大家好，今天由我来带大家了解艾滋病。艾滋病不像一般感冒容易传染，它的传染途径只有血液传染、不安全性行为跟母子垂直传染哦。在这边我们也要呼吁大家，一生至少要筛检一次，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
4: 原来一般的接触不会被传染艾滋啊，哎，我的想法真是太狭隘了。
6: 能让歧视消失的是理解和关怀，零歧视，零艾滋，让我们一起了解艾滋，让艾滋生。淡江之声关心您。Yeah.

0: 现在时间早上九点，推荐动画《擅长逃跑的殿下》，改编自日本真实历史，幕府继承人北条实行遭背叛后，用逃跑一计夺回天下。这里是淡江之声 FM 88.7。
1: 我要出门喽！
2: 等一下，你脸上带一坨那是什么？
1: 江江，看我自制的双层防护口罩，完全不用怕被病毒入侵喽！
2: 拜托，你用一个布口罩加纸口罩，完全没用好吗？只要戴布织布的医疗口罩，就可以达到防疫效果了啦！
1: 那我的双层口罩送给你，我先去买医疗口罩了。
3: 口罩戴得巧，防疫没烦恼。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各位凡人，我许你三个愿望。
5: 真的可以吗？那我希望身为淡水人可以知道淡水的大小事，身为淡江人可以知道学校的资讯，身为爱广播的人可以听到精彩的节目。
4: 没有问题，许你一个淡江之声。
3: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整点新闻和各种不同的节目类型。 FM 88.7，一周七天，让你三个愿望一次满足。
5: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6: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它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5: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6: 不要模板。
5: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6: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5: 那你会怎么做？
6: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7: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0: 哎呦，张太，逛个大卖场还带这么 fashion 的包啊？
1: 没有啦，这是我的环保购物袋。有了环保购物袋，你可以成为全卖场的焦点，还省下了一笔不必要的开销，跟为地球尽一份心力。哎，林太太，我还没说完，你要去哪？
0: 我也要去准备一个，我要成为全卖场最亮的妹。
2: 环保时尚购物袋，爱护地球有你在，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4: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0: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3: 啊，专业？
0: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3: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4: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0: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4: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2: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南喜台湾郎 Season 2。
4: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2: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南喜台湾郎，因为南喜台湾郎。
5: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6: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5: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7: 北捷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3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6: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0: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0: Lover。
1: 哎呦，怎么又输了？不管，再来一局。
2: 妈说不要一直低头打游戏，站起来活动一下你的脖子。
1: 要你管哦！啊，我的脖子！
2: 看吧，都跟你说了，长时间低头打游戏会受伤，你不听吧？
3: 长时间低头玩手机会伤害肩颈，适时活动活动你的筋骨吧。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
5: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6: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4: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5: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Success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4: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5: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7: 哎，前面在干嘛？不会开车是不是啊？真的是马路三宝哎。喂，怎么啦？
8: 你在凶什么啊？我只是想问问看你出门了没啊。
7: 当然出门啦、啊、我现在已经开车了，在路上了。
8: 你在开车？那你还接我电话？我先挂了，你不要滑手机耶。
7: 没事啦，我开车技术很好，单手开车也没问题。
8: 不好吧，万一发生意外。
7: 哎呀，没事啦，我跟你说哦，刚刚有个三宝不知道在干嘛，乱打方向灯。
8: 喂，哎，你还好吗？说话，回答我啊！喂，
2: 开车滑手机，生命就关机。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早上十点，推荐小说《百鬼园事件帖》。在文豪齐聚的神乐版，怪癖教授和平凡学生遇上无法解释的怪奇现象。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大家好，我是吕强阿妹，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7。

0: 底妆 OK， 香味 check， 口红 check。Her Voice 带你听见每一位她的声音，看见每一种不同的美。准备好了吗？节目即将开始喽！欢迎收听 Her Voice， 我是主持人一九，
1: 我是主持人一五。
0: 那我们节目呢，只要和女性有关的议题还有话题，都有机会可以聊到哦。那目前已经来到了第八集，本期的主题为“写出时尚的美感，一个编辑的日常”。
1: 透过前面几集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去收听。那我们下个单元“美的展开式”会分享我们两位主持人的经验，还有对时尚编辑的看法，不要错过啦！今天要认识哪一种美呢？要穿韩式酷酷风、日式街头风，还是就你了。美的展开式，带你探索你的美。欢迎大家回到 Her Voice 节目，我是主持人一五，
0: 我是主持人一九。那我们刚前面有提到，我们这集就要聊一个编辑的日常嘛。我们想问问看一五，那你对时尚编辑他的工作的想象内容是什么？
1: 我自己感觉是很忙碌的样子，对，然后就是真的，一到办公室，然后桌上会叠很多的任何的文件啊、杂志这种，
0: 就是感觉每天都过得很忙碌，被这种信件，
1: 没有什么自己的时间。
0: 对。那我自己的话，好像是那种有时候工作可以。可以很弹性，不用到公司上班，因为好像都自己在写文章或者是排版的那种感觉，
1: 可以在咖啡厅工作，然后还有可能是穿着可以很时尚，这样
0: 就每天都打扮得很漂亮，
1: 没什么
0: 要走 runway 一样，
1: 不会是很制式化的，可能衬衫西装这样子，
0: 感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风格。
1: 对，
0: 可能这个人是韩系，这个人是日系什么的，
1: 就是很多样性。
0: 对，感觉去那边在看杂志走秀。
1: 对、
0: 他每个女生都很漂亮，
1: 实体的杂志。
0: 对，那其实我刚刚讲到了时尚编辑的话，就会马上联想到穿着 Prada 的恶魔。
1: 对，那一部片。那我们先跟听众来解释一下穿着 Prada 的恶魔，它的大概剧情的摘要是什么样子的。安海瑟薇饰演的叫 Andrea， 然后另外一个是 Miranda， 这是她的主管，她是总编辑。安海瑟薇 Andrea 她误打误撞就进了一个顶尖的时尚杂志，叫做 Runway。我记得他是学历还蛮好，他原本是可以继续攻读就史丹佛这样子，然后文笔也非常好，就是未来他的目标是想要进一家很厉害的报社。
0: 对，
1: 然后那时候就会有个传言说，你只要在 Miranda 在他下面工作至少一年，然后你去任何一间报社都会有人要你。所以 Andrea 他就想说，好，那我就撑看，撑一年，但是通常是没有人可以撑过这个时间，
0: 通常不到一年就走了这样。
1: 对，然后他就成为他的这个私人助理。 Miranda 他就是很严苛，非常极度的严苛，
0: 他每天早上来上班都直接把包包跟外套甩在那个，
1: 对，直接甩，是甩，然后什么都不说，就继续往他的办公室走。
0: 女主角跟他打招呼他也都不理的那种，
1: 对，就是这种高压的环境下。对，然后要求也是非常多，那他从一开始蛮抗拒，然后到后面也逐渐的适应这样子的圈子，然后也在过程中有很多的成长跟转变。后面为了就是事业的发展，他也必须要在工作跟私人生活之间做出抉择，所以他最后也有体会成长的代价跟残酷的这种现实生活。
0: 对，就当他事业越来越成功的时候，他的家人跟朋友还有伴侣
1: 越来越疏远。就其实我觉得放在好像任何一个行业也都是这样子，这部戏可以让大家重新去思考嘛，你到底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就有些人比如说 Miranda， 她就是做出了这个牺牲，
0: 对事业更有野心，她把工作放在第一位，
1: 完全是第一位，但完全没有对错，
0: 就看每个人追求的是什么。
1: 像 Andrea 她就觉得她不是这样的目标，所以她就想要至少爱人跟家人朋友就绝对不会是比较后面的名次。对，没错。
0: 但最后 Miranda 有做出让 Andrea 有点不理解的事情，就在最后的时候，他把一个他原本共伴同事很多年的一个男性友人，他把他换下
1: 一个设计师。对，
0: 然后他就是这个行为让 Andrea 非常的看不懂。然后也不理解说，为什么你要这样子对你已经办事这么多年的伙伴把他挤兑下来。因为这个位置是那个男生友人辛苦很多年得来，但是你只是为了不让 Miranda 被换下来，然后所以做出了这件事情，
2: 所以他 Angela 跟 Miranda 就渐行渐远，就拜拜，
1: 就是追求的也是不一样的一个价值观，
2: 这也没有对错啊。
1: 那像结尾那边，就是小安还是有看到 Miranda， 他已经在别的地方工作，然后小安就很开心对他招手，然后打招呼。那 Miranda 他其实是一样很冷漠，就是在小安的面前，但他一上车之后，他就有露出微笑什么的，其实还蛮温馨的，
2: 那幕超经典。
1: 对对对对，很像是同样的人，只是追求了不一样的东西。
2: 对，他们两个都是往自己想要的地方迈进，
1: 没错没错，
2: 不同。
1: 嗯，某个角度他们是相似的人。
2: 这部片真的很经典，希望没有看的人也可以去看。那明年要上第二部啦，
1: 第二季，
2: 非常的期待。
1: 好，那我们前面讲了那么多，那我们今天来宾到底是谁嘞？
3: 卢淑芬老师。
1: 那淑芬老师她是 Bazaar 跟 L 的总编辑，她叫做乖总编。那她也是

0: 开心很幸福。
1: 对，没错。
0: 老师从以前是读服装设计科系的、然后后来做了媒体的编辑，然后到现在目前投入到策展上面。那我们今天又会着重在编辑的主题上来讨论哦。
1: 没错，那么废话不多说，广告之后呢，我们就来 Women's Talk 单元，我们要淑芬老师、乖总编与我们分享相关的经验，还有很精彩的内容哦。
2: 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
3: 不知道，最近红白刚过，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4: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Sakan A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2: 这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跟歌手经历还有歌词，我真的觉得超酷哎。
3: 这个节目叫这一 part 听什么，红白这次登场的余韵乐团就有被介绍到哎，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
2: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 part。
3: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1: 欢迎回到 Her Voice 节目，我是主持人一五，
0: 我是主持人一九。
1: 那现在来到 Women's Talk 单元，今天邀请到的是卢淑芬老师，那她是前 Bazaar、哈波时尚跟 L 的总编辑，也是赫斯特全媒体编辑长、时尚策展人，然后也是我们福大的织品学系的老师哦。
0: 没有错，而且关总编他在媒体业界呢还有30年的经验，在台湾的时尚杂志界有非常深刻的影响力。那今天很荣幸可以邀请到关总编来到 Her Voice， 那也请关总编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关总编卢淑芬，很开心来这边。
0: 老师好。
5: 您好。
6: 大家好，
5: 掌声。
1: 那我们首先会先来问到老师，就是一开始只做时尚的这个起点，那老师一路是从服装设计，然后媒体编辑，到后来也有投入策展，其实横跨了就是时尚产业的很多个面向嘛。那想问，就是从最初的起点来问起，是什么契机要让您就是对时尚，然后产生了这个热情，然后踏入编辑的世界呢？
5: 其实对时尚产生热情这件事情，我从国中开始就立定志向，因为可能对立定志向说我要成为一个服装设计师，
1: 一定要。
5: 但是这个一点也没有了不起，因为女生都会爱漂亮，
1: 对，
5: 所以其实是很单纯从这一个很肤浅的点开始的。那可是我也没有想到，就是我真的一路坚持，就是真的考到国中、高中，然后一路考进了这个服装设计系，对。然后，但是为什么会转进编辑呢？而没有真的成为服装设计师，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进到大学里面以后，就发现说哇塞，我身边的同学怎么又会画又有创意，就觉得自己原来不是那个班上最厉害的。那但是还是对服装有兴趣，然后一路的完成学，一直到了实习的阶段。然后那时候就在大家都在选要去哪一个面向去实习，那时候我们的实习工作选择比较单调，要么去
1: 设计师的
5: 设计师，要么就是去零售业界去当就是当 sales，
1: 对，
5: 去这两个部分。可是这两个部分我都没有兴趣，一个是因为只去缝扣子也很单调，那另外一个是说你要去卖东西，那因为我们从小我家里就是开店，所以我对顾店这件事情有阴影。所以后来也是
1: 在顾店了，不想再
5: 顾店。对，然后就想说也是很感谢，就是那时候是学长，后来变成我们的助教，那现在他也是已经是一个很厉害的教授了哈。就他有就是关心我说你怎么样，他就说你的实习到底找好没有？我说还没耶。他就说哈，为什么大家都安排好？我就说我就把刚刚的理由讲给他听，所以我说我有一点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他说那你觉得你想做什么？我说其实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我大一的时候参加过系上的服装搭配比赛，我得了全系第二名。我虽然也许设计不是很强，但我觉得我对搭配应该还 OK 吧，因为我得了第二名。那他就说好，那我帮你问问看，就找到了一个，就把他帮我推荐了一个学姐，然后进入他工作室实习。那当时其实算是他有在协助媒体做一些公稿的工作，当时当然以报纸为主，中国时报啊，对，然后他也帮电视节目主持人做造型，那时候坦白讲还没有真正造型师的这个概念在台湾，
1: 那妆法然后跟
5: 服装最主要是服装搭配，妆法是专业的妆法师这样。那后来我就用实习的身份跟着学姐做，那她当时也给我严厉的条件，就是说如果你要来我这里实习，可没有那种一个月这种事，因为以前实习只要一个月就有学分
1: 要长期，
5: 对。然后以学生来说谁不想放暑假，
0: 对，是肯定的。
5: 对啊，她就说可是如果你要来我这里实习的

0: 话，当然他有先面试了，因为其实要做他的工作，其实是需要跟一些就是陌生人沟通啊，或者什么，因为你要去电视节目的后台啊等等的。然后那时候，因为我刚好我也有参加类似现在所谓学生会啊，那我那时候也主持大型晚会在学校，所以我就是沟通安排活动这种，我比较有经验，也不害羞。那他觉得我可以，那接下来就是要求时间，他说你一定要待两个月，我才要让你来。
1: 暑假没了，
0: 对，
1: 飞了。
0: 那时候犹豫了3秒钟，想说哦，我好不容易等了一个学期，我想放暑假，可是后来想想，哎呀，就是这个机会，对，比起在家里躺可能更难得。后来我就大概犹豫了3秒钟，就答应他说好，那我要来，
1: 很快，3秒钟蛮快的。
0: 对啊，那后来我就开始实习之后，因为这位学姐就对我的工作整个表现还算满意，后来她就叫我留下来，继续把我课业以外的剩下的时间
1: 过去那边
0: 过去帮忙，所以有点打工的概念，所以我等于说又在那边又帮了一年。所以我其实在毕业前我已经有1年多的工作经验。
2: 哦，一年两个月。
0: 对，那坦白讲，以时尚编辑的这个工作来说，它最主要就是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就是搭配服装趋势等等的这一些分析，坦白讲是那时候学姐给我的训练。当然还有如果穿搭嘛，就是给主持人或者是一些服装单元的穿搭。那另外当然还有一些趋势的撰写，那就跟文字有关。
1: 对，
0: 那其实一般来讲，就是我在媒体的这么长的工作时间，其实也会发现，就是说穿搭当然是比较视觉上的，对吗？书写就比较文字上的。
1: 文字的。
0: 那其实通常很多人就是可能他擅长视觉的，他可能文字就会很弱。可他擅长写文字的，可能他拍摄或者搭配的技术就会不够，就是因为你这时候理科文科的一点那种感觉，对对对。可是当然如果假设你能够被训练成全能的全方位的编辑的话，当然你可以发挥的机会就更多。那所以也蛮幸运的，那时候因为这学姐的关系，学姐其实坦白讲她还是国内的第一代的编辑，就是你们知道国际中文版比国际就是 L 啊 Bazaar 更早创刊在台湾，其实是浓浓 对日系的。那浓浓杂他其实那时候的第一代编辑，对，所以真的从他那边学了非常非常多。然后也是因为这样的关系也认识了，就是Bazaar是第一个在国内创刊的国际媒体，好，在1990年，那隔一年是 L。 那我觉得我刚好在那个阶段，就是因为我认识了这些前辈，然后我毕业之后我也没有找工作，就直接去上班。
1: 对，
0: 然后对然后那时候也就参与了Bazaar创刊，隔一年到 L 的编辑部去参与 L 的创刊，这样。所以其实你说是怎么样进来，其实也一切都是机缘巧合跟命运的带领，
1: 很有缘分。
0: 但是反过来也是我常常鼓励身边的同学，就是说其实不要想太多，不要一直想，要赶快做
1: 啊。对，
0: 就是机会来的时候你赶快把握住它，你不确定也没关系，人家敢用你，你就不要害怕。就我常常在想，人家都不怕了，你怕什么？
2: 人家肯定有理由的。
0: 对，所以你不要怕，所以就是先做，做了以后你才知道你
1: 适不适合，
0: 能不能真的胜任，或者是不是真的真心喜欢。但是也不要怎么3天就决定哈，真的要深入的了解之后，因为每一个机会都得来不易。对，
2: 你有机会就可以把握住，
1: 把它抓好。
0: 没错，
1: 人生那么长，就是多尝试嘛。
0: 对，没错。
2: 那其实刚刚听起来，其实人际的关系也很重要，
0: 非常
2: 就像是在大学遇到学长，后来引荐你去工作啊之类的。对，还有学姐。我那时候也在看老师的专访，也有提到就是像人际这个部分可以在你未来帮助你很大，
1: 人脉资源。
0: 对，人脉资源绝对是非常重要。但是我觉得建立人脉这件事情，其实是反而不要过分的刻意。所谓过分刻意，就是我未来可能就是他会对我有帮助，所以我就很跟他经营关系。对，那这个人如果对我未来可能没有关系，那我就根本不要花心思。我是觉得要自然，还有我觉得心里面是一直要保存一种所谓的感激。感激。还有就是说，因为我们人生慢慢你们会越来越觉得啦，就是在人生道路上面，其实我们要完成很多事情，其实是来自于身边的一些帮助。那你要对这些为你伸出援手或者提供任何帮助，再小的帮助也是帮助，所以你要心存感激。那另外一点，也许你没有办法直接回馈给他本人，那相对我的心态是这样，我也许没你帮我谢谢你，但是也许我没有办法真的有机会直接回馈给你，但我就希望我把我的能力回馈给任何身边需要的人。 那有这个循环，我觉得人脉就是自然这样子建立。嗯，对，
2: 也是一种善的循环啊，帮你帮自己累积，
1: 对，然后也回馈给他人。
0: 对 对, 對，就是不要因为害羞就把自己框在你知道小小的世界里面。对，你要打开大宇宙，
1: 大宇宙，
0: 对对，
1: 具象化。
2: 而且在老师的专访中也有提到说，当初会走进时尚这个世界，其实跟母亲有很大的关系。那你觉得妈妈在外总编的生命中有带给你什么美的启蒙吗？像是我们有看到说，就是从小要陪那种爱美的母亲逛街啊，然后妈妈不要包包都会给你。
0: 对，没错。那这个当然是很多女孩就是跟母亲之间几乎大家都这样吧。妈妈就是觉得，哎，我想要买新的，那我的柜子已经放不下，那这些旧的就给你。所以我想大家很多这种经验。但是我说回来，其实母亲两年前过世，但是其实我常常回想她对我的人生的影响。其实她对于爱漂亮这件事情，其实就是我感觉得到，除了就是爱漂亮这件事情以外，就是其实是她辛苦打拼。因为我妈妈小时候非常非常的苦。对，然后他常常会跟我说，我们小时候都没有白米饭吃呢，你想象吗？他们小时候吃的都是那种番薯签啊，因为我们现在还很贵，要去 Seven 买嘛，应该很贵，还是健康食品。好 ，Anyway， 总之小时候真的非常非常的辛苦，而且一路以来他跟我父亲是白手起家，就是真的很辛苦的打拼。那当然，我妈的人生很精彩、很丰富啦，我就不要花篇幅在这边讲。但是其实爱漂亮这件事对我母亲的意义来说，是她辛苦的打拼她的人生之后享受那个美好的成
1: 果。
0: 对，然后对，所以对对对，可是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心情我觉得也有影响我。就是说其实就跟我女儿常说，她说妈妈你真的工作狂。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会觉得说你努力然后去经营你想要的东西，我觉得这种感觉其实是很美好的，
2: 很有成就，
0: 是很有成就感的，
1: 而且很有动力。
0: 对对对对 对, 對，所以我反而是有时候常常就会用啊妈妈留下来的东西，对，然后常常就会回想她的这种享受自己人生美好成果的那种心情。
1: 对，
0: 所以就是努力也没有什么啊，就是辛苦也没有什么啊，就是当你努力辛苦之后得到成果，其实就这么美好。
1: 对
0: 对，我觉得这个是除了就是爱漂亮之外，是她给我很大的影响，就是在人生价值观的部分。那我觉得我妈也是一个很酷的人，像现在男生女生的衣服的界限很模糊。
1: 对，
0: 但是其实我记得我在20多年前陪她去逛街的时候，她就会去买男装。
2: 哦，好前卫哦。
0: 对，可能一方面也是因为他觉得他骨架比较大，那他就觉得他穿女生的衣服不好看，可是他就会说，哎，男生这件外套很漂亮，我要试穿。那反正他有消费力啊，他穿他觉得好看，
1: 对，
0: 那人家也不会不让他买单。
2: 对啊，
0: 所以他其实在那个时候就常常穿男装，一些大衣啊什么的。其实在那个时候我也觉得，哎，对齁，男装女装不应该有什么界限，就是只是很单纯从我妈妈的个人的这个选择喜好上面。所以我觉得是一个蛮前卫的。
1: 对啊，老师妈妈走在时尚的前端。
2: 老师也是这样从小耳濡目染。
1: 对，这是一个启蒙。
0: 对，没错。
2: 我们还有想到，就是我们有看到老师的父母在从小教育的时候，是不是也不会说女生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0: 哦，对对 对, 對, 對, 對，
1: 没有个框架。
0: 没有，可能我也不知道，相较于其他的父母，可能因为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是家里的老幺。
2: 哦，老幺最小的了。
0: 对，那可能已经轮到我说，我父母也无力管教了。
1: 其实好像通常都是这样。对对对对对，
2: 老幺会比较放任。
0: 对对，那对我喜欢做什么，基本上他们就让我做什么。然后他也觉得没有什么关系。其实我只有一件事情是我很小，我大概国小吧，国小国中的时候，我就印象很深刻。我爸跟我讲过一句话，因为我是老幺，而且我比我哥姐年纪小很多。他就跟我说：“我要跟你讲哦，哈，因为他可能看我就是太。”过得太舒服
1: 了，
0: 就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以后要有照顾自己的能力。对，因为没有人能照顾你一辈子。我当时就被这句话有点吓到，我想说，哈，什么意思？
2: 压力很大是吗？
0: 也没有，也压力
1: 跟之前有点差距，
0: 就想说，哎，这什么意思？我要照顾自己。哦，好，那我就要意思说，那现在所有照顾人以后不一定会照顾。哦，好，那我也。 我其实也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 idea 在心里而已、嗯、但是我后来当然慢慢越来越长大，我就越来越体会。嗯，那所以也就是我觉得这种价值观就像你刚刚说，因为他觉得我就是要去发掘照顾自己的能力，
3: 对，
0: 那他们对于我喜欢的事情或者他觉得我想要去做的事情，他们也没有觉得不行。其实我后来发现我的爸爸妈妈一直到他年纪
2: 比较
0: 大了，都甚至是过世前、嗯、其实我觉得他们都没有很确定，也没有很知道我在做什么因为我的工作领域对他们来说太陌生，
3: 比较陌生，
0: 对对对。但是我当然我做的成果他们也会觉得很开心、嗯、比如说像我妈妈，她发现有一段时间因为我在媒体有时候会接受访问啊，或者上节目啊，或者是在电视上会看到我，我妈其实虽然嘴巴不讲，但她心里还蛮开心的、嗯、因为对她来说那好像就是成果，所以那不是我工作全部
1: 她搞不好会偷偷看，
0: 对对对，
1: 我觉得我家女儿接受访谈了，
2: 对对对，我觉得父母都会什么截图传给亲戚朋友们
1: 对对
0: 啊，所以虽然他们对我的工作领域内容不是真的那么了解，但是我觉得他们应该也还是蛮肯定我的努力吧，
3: 嗯，肯定的啦，
0: 对对对，
1: 一定都看在眼里，
0: 自由啊，然后我就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觉得这种坚持吧、嗯、这种坚持我觉得其实之所以能够一路在时尚媒体里面或者在自己喜欢的道路上面去坚持，我觉得这种坚持也是从爸爸妈妈身上看到的，
3: 嗯，对，
2: 真的很不错，关总编的父母真的给关总编很大的自由发展空间、
3: 嗯、对，嗯，但也给了很多的爱，对啊，
0: 没错，
3: 包容，
0: 很幸福，非常幸福，
1: 嗯，赶快现在也偷偷在听
2: 他们听到很开心，
1: 讲、到我们
0: 了有可能希望他们在天上都可以听到，
1: 对，一定一定那其实对很多人来说，就时尚往往被视为这样视觉的艺术，那它就是可以看得到，然后也很直觉。那作为一名时尚编辑，你必须要把这些视觉的感受，然后用文字，然后再加以这样重新转译一遍嘛？那想请问老师，就是怎么看待书写在时尚里面所扮演的角色？
0: 其实如果以时尚媒体来说，其实它是视觉和文字结合的一个呈现、哦、那过去就是以文字来说，其实多半它是协助大家理解视觉资讯的一个工具、嗯、
1: 辅助、嗯、
0: 辅助、嗯、对，辅助。那因为其实时尚一般来说对于大家的，但我们也可以扩大解释啦，可是就我们一般的人对于时尚理解当然就是服饰穿搭，
3: 对、
0: 哦、然后比较是、外表的修饰的这个部分、嗯、那以时装来讲，大家知道是视觉化的东西，这件衣服是什么样子的结构、造型、材料，其实你可能透过图片你可能可以看得到，可是你可能对于它的理解你就要自己诠释、
3: 哦、对、
0: 嗯、就是对这个衣服的感觉或看法或穿搭或使用你要自己理解、嗯、而编辑在这个制作内容上面，其实它就是图片之外，它就是要透过文字来协助你，它用它的诠释的方式来告诉你，比如说像你现在今天身上穿的这件白色的上衣，嗯，好，那它可能跟今年这一季的趋势有什么连接、嗯、它可能是这个季节里面重要的这个流行色，
3: 对，
0: 或者重要的基本色，然后它会对穿着者来说带来一个什么样的穿着效果，比如说可能会让你气色变得更好、嗯、或者是让你的冬天的穿搭上面不会显得那么沉闷，
3: 对，
0: 像这个不见得是读者一看照片他就能理解的，而是要透过编辑用文字这个工具来加以说明、
2: 嗯、
0: 加以诠释、延伸，然后让读者在看到图以及文的同时能够得到更完整的资讯、嗯、那一般来讲其实文字跟图像其实是这样的、嗯、那但是当然就是说每个编辑他在编辑题目或者是他在书写文字，他可能有他自己的风格、嗯、对，那当然这也牵扯到不同媒体其实他有他自己的媒体定位，那也牵扯到就是它的对应的读者对象可能不一样，年龄层可能不一样，或者读者轮廓可能会有点不一样， 对、嗯、所以这个其实是它不是一个单纯的创作，大家可能也许会误以为说哦，编辑就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拍什么就拍什么，想写什么就写什么，
1: 不是，没有，会看那个编辑
2: 给你。
0: 对对 对，而且其实它是有一个跟产业连结的逻辑在的、嗯，不是你就是随意发挥都可以的。
3: 对
0: 对对，它还是有一个季节啊。
1: 对，刚刚有提到就是目标这些群众，对，就是书写的时候，那想问就是怪总编，就是你在书写的时候会就是以怎么样的角度去拿捏，就是 TA 对象是希望一般的读者也可以感受到时尚的魅力，或是这篇想传达的内容，还是说会比较更注重在专业度，或是想要两者结合嘛？
0: 我觉得这样子好了，就是说毕竟我担任过巴扎总编辑跟 L 的总编辑、嗯、可是虽然大家都说啊、哦、这个两个都是时尚媒体，跟他们的定位完全不一样。
2: 对，
0: 坦白讲在设计内容上面绝对会去呼应它的定位的。那以巴扎来说，其实它是比较针对对于潮流时装潮流、嗯、时尚潮流的敏感度高，然后消费力更尖端，就是更高的一群读者，可能它比较小众，但是它是
1: 消费力
0: 高的、嗯、像是这样子的读者的话，那当然我们在一些趋势啊或者是设计啊或者是服装啊各种的选题上面，我们就可能可以选的比较深。嗯，那设计师的各种的访谈也会做的比较深。
1: 对
0: 对，那甚至在影像的拍摄上面、嗯，我们也可以做得更前卫、嗯哦、因为对对更前卫一些，对对对。 那但是就 L 来说、嗯、L 是比较更大众一点，
2: 就比较亲民一点，
0: 更亲民一点，他想要影响的读者群众其实是更广一点的、嗯、那可能这群人就不止刚刚的描述这样、嗯、他可能是平常他可能关注的可能是他的生活风格、嗯、那不见得潮流是他唯一关注或者最关注的事情、嗯、那服装只是他的生活里面的一小部分、嗯、然后也是他自在的一部分。就像法国，我不知道最近可能比较少，前几年有一段时间大家非常常讨论法国女性的生活美学，
1: 然后对呀、啊、对
0: 对，那他们都是利用经典的单品，然后怎么样去就是穿搭出他们每一天就是很非常具有个人风格的日常。那所以说其实他鼓励的是一个就是读者本身要成为自己的专家，有自己的
1: 生活风格，
0: 生活风格，有自己的态度去看待这所有的时尚潮流，而不是被潮流牵着走，不是被所谓的流行专家牵着走，因为潮流没有你的个人风格重要，这是 L 的定位、嗯嗯、所以在书写内容的时候或在制作内容上面，我们就会从一个鼓励大家在众多选择里面找到一个最适合你自己的、啊、而不是专家跟你说你穿这个就对了，
2: 你就是只能穿这个，
0: 对，穿这个就对了，好，鼓励他们穿这个，对，而是鼓励他们在这看到这么多不一样的潮流变化的内容里面去选择到适合自己。对，那我觉得这个就是观点上面很大的不同。那为什么会有这观点上的不同，就是杂志的定位不同，面对的 TA 不同，那还有现在有纸本有数位，纸本面对的 TA 的年龄层跟数位上面面对的 TA 又不一样。
1: 对，
0: 所以其实你所有的书写方式或者是制作内容的切角都跟你的 TA 那个工具里面、那个载具里面所面对的 TA 有关。
1: 这些也会出蛮多版本的，
0: 对对对，
2: 嗯，就可能这些在媒体上面的会又更亲民一点，在杂志上面的比较深入一点的内容，
1: 对对，实体的时候，
0: 没错，对对对，没错，没错。而且因为比如简单说，在数位上面，大家的阅读速度是很快速，
1: 对，
0: 你可能一秒两秒你就滑走了，
1: 对。
0: 对，可是你如果愿意翻开纸本的话，那表示你是至少是愿意停留，
1: 愿意让静下心来，
0: 对对对，静下心来的，那你可能长篇的东西也许就会比较适合。对，所以就不太一样阅读的这种习惯。
2: 我之前看到就是 L 在官网上，他们除了服装之外也有写一些好像像是蔬果吗，还有医生之类的，
0: 对对对，
1: 搭配这样。
0: 因为其实就是生活风格这件事情当然就不只是服装这件事情，你怎么样让你自己的整个生活都拥有一个美好的生活、你要拥有一个美好生活，当然不只有就是穿到合适自己风格的衣服、你要把自己照顾得很好，
1: 整体
0: 的照顾得很好、对，而且包含身体有 physically 的跟 mentally 的，就是你的精神、你的心理、身心状况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2: 他帮你从内到外都整理好了，
0: 对，他会给各式各样很好的提案，然后那让你决定你是不是可以去试试看，
1: 就可以训练出自己的整套的审美，
0: 对对
1: 对对对，把它统一起来。
2: 那再来我们要进入一个编辑的日常啦，就我相信大家非常的期待这样子，其实很好奇平常编辑的日常是什么样子，可不可以带我们走进乖总编的一天呢？
1: 早上开始，
0: 因为我现在已经不能算是全职媒体了、所以我现在的生活已经不是编辑的日常、
1: 对，
0: 但是如果大家对于编辑日常好奇的话，我可以回溯一下当时我还是全职媒体的日常、那但是当然它也不代表所有人啦，因为每一个编辑现在在操作的这个工作内容
1: 也都
0: 不太相同，对，所以这个我只用我个人过去的历
1: 经
0: 来说明大家，
1: 可以的，好奇。
0: 那我一进办公室，通常一大早一进办公室，通常是要先处理桌上一大堆的新闻资料以及包裹，
1: 还有 email
2: 什么的，
0: 很多，就是说，因为有很多的新品。
3: 对，
0: 或者一些像是一些新品或品牌资讯，然后从品牌寄来的 press kit， 但现在应该数量会稍微减少，因为现在越来越数位化嘛，所以很多东西可能他们就会透过 email 啊，或者是这一类的数位内容来做传达。那过往的时候，其实他们就一有新品的时候，以 L 来讲，它包含的面向很广，有 fashion， 有 beauty， 有 lifestyle，那有品牌希望能够跟让编辑们能够多了解他们的品牌，那就会把他的就是新闻稿资料以及他们的试用商品就是放成一个 package 然后寄来，对，那所以通常各式各样的这种寄来的东西，还有可能国外寄来的杂志，因为 L 有40几个国外版本，对，那你可能每天早上就是要先花个至少 at least 半小时到一小时左右的时间把这些东西打开，然后你先看一下有什么新东西，为什么现在他们这么做。那其实我自己认为越来越高阶的编辑啊，其实你除了看这个品牌的就是他寄什么样的东西给你，他现在在发表是什么样子的产品，还有很重要是因为你可以收集到同时看到这么多东西，其实你就是也发觉会感受这个趋势，针对女性的消费市场的部分，现在是什么样的东西在成为主流，
1: 这是全球的，对，各个国家。
0: 那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非常有趣的，因为我对于新事物啊很着迷，
1: 对，
0: 人家也常常会问我说，哎，做编辑真的好辛苦哦，而且它不是一个真的高薪的工作，那为什么你能够一做30年？常常有人问我，而且不是外界的人问我，而是业内人问我，可能新进的编辑啊实习生，他们都会很喜欢问我这一题，小怪姐，怪总编，为什么你会可以做这么久？我一开始被他们问，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后来我仔细想想，我才发现，就是说因为在做编辑的这个工作，对我来讲每一天都有非常多新的东西，因为坦白讲寄进办公室或 email 进来的东西都是还没有真的上市的东西，因为他为了要跟媒体配合做发布嘛，
2: 没有错，
0: 所以他一定是提前给你嘛。那而且这些东西不用我费力气去跟他们要，说啊、哦、你要寄给我什么，他们就直接来，所以我每天就看不完的新的讯息，我觉得还有新鲜的事情，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非常幸福也非常兴奋的事。然后还有季节走的也很快，因为比如说假设现在是12月，我们在时装上面的趋势早就已经看到明年的春夏，或者是
1: 更早
0: 秋的部分搞不好都看到了，所以也更是提前。那所以在这样情况底下，时间根本就是超前的，我还没有时间或者机会去想我厌倦了没，
1: 对，
0: 就是你就是一直有新的东西，
1: 资讯一直进来，
0: 对，一直进来，那其实是对我来说其实这个是最重要的核心点，你根本没有时间感觉厌倦，不然你刚刚听我描述其实蛮容易烦的人，对对对，但我所以我觉得后来我也发现，我觉得我选到一个适合我的工作，我在不自觉之间选到一个还算蛮适合我的工作，
1: 因为真的很喜欢，
0: 对真的很喜欢，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也鼓励新进就是这些后辈，我就会说其实你任何一个工作也都一样，就是未来也许你们也会进入职场，那如果假设你去操作那个工作，一定他会有烦，你说编辑工作只有开心的部分，烦人的部分我没有跟你们讲，或者心让人觉得头痛的事情我没有跟你们讲，但是因为你能够把握你那个工作里面你真正喜欢的那个核心，他如果一直在，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忍耐，
1: 因人而解，
0: 对，你就可以忍耐，就觉得就平衡掉了，你就不会觉得那些痛苦是那么的痛苦，
1: 没错，
0: 对对，所以这个也提供给大家，
2: 对，
1: 可以的话真的是选自己喜欢的，
0: 对对对，然后那个核心是你真正很在意的，对，那不论是什么，每个人可能不一样，也许你在乎的就是一种秩序感，也许你在乎的像我是在乎变化，那我觉得在乎可能是利他，不一定，就是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嘛，
1: 对，
0: 那如果你能够你的工作刚好是契合你的核心，你很在乎的那个核心，那你就可以持续下去，可以累积，因为我自己觉得你经营任何的工作或在任何一个领域里面，其实没有什么魔法，累积是最重要的，因为你的经验才有办法堆叠，你有堆叠了之后你才有办法有更多的发挥，
1: 没有那个捷径，
0: 对
1: 对 对,
0: 对，其实是这样的。
2: 我有看到那个图片，是说早上一进办公室，那个桌上是堆积如山的，
0: 就是像我刚刚描述的，
2: 满满的，
0: 对，没错，没错，所以常常我们就是，对，你有时候看一个编辑他有没有在，你有时候你不能远看，你要走到他位置旁边看他有没有在他的小城墙里面，
2: 对，你要探头进去，
0: 东西真的非常
1: 的多太多了，真的
0: 非常的
1: 比人还高，
0: 对对对，没错。
2: 那我们在早上之后呢？
0: 早上之后啊，接下来当然就是说下午经常有非常多的就是品牌的发表活动，嗯，那记者会啊等等的，他们会希望我们去参加，当然我们也希望有机会尽可能去参加，嗯，那除了了解商品之外，你也可以跟品牌的人做个公关啊等等高阶的主管互动，那互动的话除了更深入了解，还有创造未来合作的可能性，好，那也许也可能激发彼此一些什么共同的灵感，嗯，对，那下午通常一般来讲就是活动比较多，然后到了傍晚回到办公室上就是会议很多，编辑部里面的会议，有的是跨组别的，就是跨部门的会议，
3: 一些沟通，
0: 一些沟通都蛮重要的，嗯，还有就是可能编辑在企划一些单元，他在执行的过程他可能需要跟总经理做一些确认，
3: 对，
0: 比如说我的企划是这样，那我需要的预算是这样子，我需要的时间是怎么样，嗯，那跟截稿整个杂志的制作的时间点是不是做搭配，又或者过程里面他有没有碰到什么困难，他碰到困难也许需要你去协助解决，所以这种跟编辑之间单独的沟通也会非常的多，对对对，那这是 daily 的，那当然以媒体来说有每天的事情，那当然也有
3: 一季
0: 或者以年或者以月为单位的这种节奏，那需要去
3: 调整，
0: 然后对，比如说每个月我们都有截稿啊，那截稿就有截稿要做的事情，除了看打样之外还要排落版，就要上板墙等等啊，但很多很细微的事情啊，
2: 对
0: 对 对, 對，很细微很细微的
2: 事情。而且我蛮好奇是编辑是有固定的上班时间吗？
0: 其实原则上编辑是有固定的上班时间，但基本上过去我在担任主管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其实是要给编辑弹性，对对，因为其实有很多事情真的不是在 office hour 的时候可以完成
3: 的，或是想到的，
0: 对，但是这当然也牵扯到编辑个人的工作习惯，有些人他就是白天他就是脑子动不了，那晚上他才有办法很有效率的做事，但这也牵扯到公司的包容啊，
3: 对
0: 对对对对对对。那我自己个人是觉得说编辑基本上他的工作其实蛮庞杂的，那如果你把它限制在这所谓的这个办公 office hour 里面一定要限制他的话，其实我自己是觉得会太过束缚，那所以我个人过往都比较倾向是用工作量来控制，就你一个月你就是必须制作这么多东西出来，有这么多的目标要完成，那你用你最能够发挥的时间或者最需要的时间点去做，这样就可以，但是当然还有一点是说你不能够完全的不进办公室，因为编辑这个工作很多时候还是需要 teamwork，
2: 团队一起讨论，
0: 你说你有一个 project 你不是自己可以做，你可能需要跟别人比如采访编辑或者什么编辑去合作搭配一起执行这个东西，所以 teamwork 之间也是很重要，而且编辑在其实他们的资讯交流非常有趣，曾经 YouTube 现在很流行之前刚刚开始的时候十几年前，我一直觉得我很想把我们的编辑会议每个月开
2: 会
0: 的编辑会议不开直播也可以做成，因为实在太好笑了，
2: 很好笑啊，一定会有流量，会
0: 一定会有流量，因为每个人在他自己的领域里面发现的一些事情，然后因为大家都是年轻的女生一起讨论嘛，你言我一语，真的非常好笑，
3: 好像很
0: 我就说哦，我真的超想把它做成节目，后来但所有的编辑都反对我，
2: 怎么
0: 样？他们都不理我，他们就说，因为他们都不想曝光，
2: 对 对, 對，
0: 他们都不想露脸，露脸，
2: 那就做那种线上，像我们这样
3: 面具，
0: 对对 对, 對, 對、啊。可是那时候 podcast 还不流行，
3: 对，
0: 还不像现在这种器具这么方便，反正很好笑啦，那时候真的是超好玩的，每个月跟他们开编辑会的时候，都觉得哦，怎么能这么好笑这样？
3: 啊，我好想听，真的好想听，
0: 对，而且他们彼此间因为很熟悉嘛，所以讲话就是你知道很，有时候就
2: 对口无遮。
0: 偷懒的真是更好笑，
1: 要不然顺便来聊一点八卦。
0: 对对对 对, 對，所以每次我们以前我印象中我们过往的这个 monthly 的会议都是充满笑声，那但是后来慢慢有每周有数位会议嘛，
3: 对，
0: 数位会议就是盯 KPI 的，就大家脸就会比较
3: 丑，
1: 对，气氛就变凝重了。
0: 对对对，但是就是觉得编辑生活就是说，如果刚好你跟很喜欢的同事一起，
3: 很融洽，
0: 对，很融洽，那我觉得工作也就不像工作了，对。
2: 真不错，
1: 很投入，
0: 对对，那这当然就是每个人的缘分和运气吧。
2: 的确，遇到的人都不一样，每次工作环境气氛
0: 不一样，没错。
3: 因为说到时尚媒体，像刚刚我就是脑中就浮现了穿着 Prada 的恶魔，
0: 那明年
3: 要第二次，明年要上来。对，然后因为其实就是在里面，我们就看到极度高压的这种编辑部的文化嘛。那不只是竞争激烈，然后步调也是非常飞快。就刚刚乖总编有讲到之前的一天的生活是这样子的，对。 然后连上班也要像走秀一样，就要穿得很精致。
1: 对啊，
3: 对，因为像那时候安海瑟薇饰演的 Andrea， 她就是还特地找朋友，然后去咨询一些穿搭的意见，
0: 找她。
3: 对对对，没错。然后像他其实为了跟上这个编辑部的步伐，然后不但就是生活被整个工作给吞没，然后也和朋友然后家人甚至是他的爱人越走越远。然后像电影里面有句经典台词是他的设计师好友 Nigel、然后他对他说，当你的个人生活已经化为乌有，就是全部都被吞没的时候，被工作吞没，才表示你的工作是正在步入正轨。然后所以我们就很好奇，就老师身为就是在真正待过时尚媒体现场的人，那有觉得电影里面哪些桥段很接近这个业界的现实，然后有哪一部分又是比较戏剧效果，然后跟真正的时尚媒体有差蛮多的，就是他之间相异跟相似之处、
1: 对、
0: 我想大家应该对于那个安海瑟薇，就小安他可以进到那个 closet、就是说一个像是试衣间，里面有各式各样名牌的
3: 对对对
0: 服装和鞋子在那里，然后好像随意他可以穿搭，对吗？嗯，大家对于这个空间有没有印象？大家可能
1: 有想到
0: 这个编辑部怎么这么好，可以东西这么多，
3: 各
0: 我坦白说那个 closet 是存在，但不是每一个国家的编辑部都有
3: 哦。
0: 可能美国像比较大的市场，美国可能也许有。话说回来，就是为什么要有这个所谓的 closet？ 就是说，因为我们常常在编排很多的题目的时候，比如说我要介绍这一季最新的大衣、最新的长靴等等的。所有的时尚品牌、因为喜欢时尚人都会看着时尚杂志来看新品，来选择自己喜欢的。时尚媒体对于时尚品牌的曝光是非对他们而言是非常重要的、那像在台湾我们可能市场没有那么大，所以品牌身边没有那么多的 sample， 没有办法说哦，我有五套都给不同的媒体、每个媒体的编辑部都放一套，而是他可能也许只有一套，然后由这个编辑在选定题目的时候就是一一的去联系、我现在需要是、哪一些单品帮我寄过来，我需要做拍摄，可能是用这样的方式、可是这样子在美国市场可能竞争的品牌又更多，他干脆就送一套放在你的办公室，你就随时用、这样我曝光的机会就更多啊，没送进去人不就没有机会、对，所以其实这个是接近事实，但是也不是所有国家的事实
3: 是用
0: 的。对对对对对对、那还有什么是你刚问我是说
1: 相似跟相异？
0: 对哦，好。然后我觉得有一个最常常我身边的人可能会我们在讨论的，不论是业界的人一起讨论，或者是其他，就是说，我觉得有一个桥段是最好形容不同的
3: 时尚，
0: 是时尚领域里面的人跟非时尚领域里面的人，他的差异性。我记得有一个桥段是他们在讨论服装的拍摄的搭配，然后那个
2: 皮带吗？
0: 对，那条蓝色的皮带，
3: 然后
0: 总编辑拿出来说啊，我们要这个还是要这个？
3: 小安
0: 面怎样怎样？小安在旁边就
3: 不都可以，
0: 就是一模一样嘛。
3: 对。
0: 但确实也是，这就是专业跟非专业的人的差异、因为其实我看那两条皮带也差很多啊，
3: 做过时尚
0: 各样不同的设计的细节和它的风格，它搭配在衣服上面所产生的效果绝对是不相同的。可是对一般人来看，可能他只看到那个颜色，这两个颜色明明就一模一样，那到底有什么差别？那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对于一些细节的挑剔的时候，可能不理解的就会觉得说我们在吹毛求疵，我们到底是在钻什么牛角？对，但是其实殊不知，其实这个就是
3: 在专业里面，
0: 对对对，你在搭配一个服装的风格和一个total look的时候，其实这些配件都是关键。
2: 你一个风格不一样，就差很多了。
0: 对啊，对啊，对啊，
3: 是螺丝，
0: 对，没错。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就是印象非常非常深刻，他竟然能够把这么细腻的差异表现出来。
3: 对，
0: 因为如果他不透过这个桥段表现出，我们也很难用这个解释说，因为这就是我跟我大哥之间的差异。所以常常我会用啊穿啊一些比较特别的东西。那我大哥常会说，你这什么东西？比如曾经穿过一件上衣，它的袖子这个手肘这边是一个像袜子转角，有没有？对。然后他也跟他说，你这袖子怎么那么奇怪？穿的什么东西？我们家就是沟通方式都很直接。这什么东西？我到底要怎么解释给他听？他说这是一种设计，这是
3: 老师就说这是时尚。
0: 没有，到最后我就跟他说、你不懂、
1: 好直接、
0: 对对对。可是这个常常就是这样，就是有一些细节其实你很难，就是是不是在业内、或者是就是你对于时装的这个设计其实你有多少理解或投入或在乎，那当然你的理解程度就绝对会有差别，那这就是业内业外的不一样。
3: 对，
0: 我觉得这个电影在这个部分的 这个角度的诠释，我觉得非常细腻，
3: 细腻
1: 演得很好，
0: 演得很好，
2: 他把那个总编的那个专业度都演出来了。
1: 那个皮带颜色刚好是小安他穿的，
0: 来，所以你有发现他讲的那番话？对，如果你可以理解，你就说哦。原来时尚业是这样、嗯、啊！如果不能理解，就说超好笑，你这是什么这么就是 ridiculous 的一个业界，怎么这么奇怪？
2: 帮听众解惑一下哈，就是那个时候皮带是蓝色，总编辑就说时尚界在流行的颜色、嗯、到最后就慢慢传下来流到民间，现在才变成小安身上穿的那个颜色，所以其实是你现在穿的衣服是之前他们就已经流行过
1: 的。
0: 对，没错，
1: 像一个那个中上游然后往下流。对对对对对，
0: 这也是很多人好奇说哎、欸，那所谓流行的颜色究竟是怎么来的、嗯、对，那其实它是有一个业界的一个流程、
2: 啊、对。 那其实我身边很多朋友未来工程想要当时尚杂志的编辑啊，那其实因为穿着 Prada 恶魔的女主角她其实是新闻系毕业的，那其实真的蛮想知道进入时尚杂志的编辑是否需要相关的学历背景，门槛是高还是低呢？
0: 其实呢，要进入时尚杂志工作并不一定是要绝对相关，就是所谓的绝对相关就是说是不是时尚设计系啊或者是什么、我觉得因为其实像时尚编辑，以我个人的例子来说，我是学时装设计毕业的、当然我对服装的基本的剪裁材料结构我有学校的训练嘛，
1: 对对，
0: 所以我当然我进到这个领域我就会有我吃香的部分，因为我理解很快，好，那我也知道一件衣服是怎么样做出来的，
2: 对，
0: 那它是跟业界的销售跟消费之间的这个整个连带关系是什么，
1: 产业链，
0: 对对，产业链，那我觉得这个当然是加分的地方，可是也并不是说你一定要时装设计的背景才能成为时尚编辑。那曾经在二十几年前我也用过一个编辑，那时候我是时尚主编，那时候有一个年轻女孩来应征，其实她是学舞蹈的，
2: 哦，就比较不一样，
0: 对，她是学舞蹈，她也没有文字训练，她也没有时装训练，但是最后我用她，
1: 这些软实力，
0: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我常常跟也最近也常跟身边的同学建议，就是说你如果假设对于时尚媒体有兴趣，你一定要成为时尚媒体的重度阅读者啊。
1: 嗯，对，
0: 你如果都不看，然后你说我好想去时尚媒体工作，你根本不知道时尚媒体在干嘛。
1: 对
0: 对，为什么？之所以这个之前的同事为什么最后我会用他，原因是因为他用了一份他自己的简报
1: 作品集，
0: 他自己的简不是他自己做的。而是他看很多厉害的这个时尚媒体，他觉得很漂亮很棒的页面，他把它剪下来做成一本的视觉书，然后拿来给我看，透过这一份东西其实我就可以知道他的眼光，
1: 对，他的审美是什么，
0: 他的审美他可以看得懂到什么程度。那至于你说拍摄当然有些技术都是可以教，我的感觉是技术其实可以教，但美感比较难训练。
1: 对，是从小的，
0: 对，美感是需要很多很多的累积，
2: 要长时间，
0: 对对对，所以比较难训练，所以那时候我觉得他美感很好，但是技术我可以教他，不论是在视觉的拍摄或者文字的撰写这个部分，所以后来我就问他，果然他还是表现得很好。对，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专业的学习当然可能为你投入这个工作加分，但是最重要的重点是你要对于你好奇想要去从事的那个领域你要真的要深入的去了解。那我也必须说为什么我会突然从学时装设计然后变成时尚编辑，其实还有很重要的一点，不是时装相关联，而是我其实是时尚杂志的重度阅读者。我其实在高中的时候我所有的零用钱都是买杂志，然后因为用自己零用钱买杂志就很舍不得嘛，所以你一本杂志就看很多遍，你说翻来覆去，要不想读书也拿出来翻，然后又觉得哦舍不得，我花了这么多钱零用钱用完的时候也拿出来翻，
1: 对，
0: 所以我一本杂志可以看几十遍，
2: 可以看回本
0: 啊，对，看回本。但是这后来我发现，其实到我成为编辑的时候，过去的这个爱好变成什么样子的价值，是我非常能够理解读者他的阅读习惯。你翻开一个页面的时候，读者会从哪一个部分开始读？什么样的东西读起来顺畅，什么样的东西其实读起来很不流畅，因为有时候美编是会用自己的美感去编，他可能不会那么顾虑读者的阅读的习惯，对，他可能觉得、这样排好看，那样排好看，因为我是一个很有经验的读者，我一看就说这样读者读不懂、
1: 对，
0: 因为他不知道你摆在这样摆是什么意思，对，所以我自己认为这个部分是非常重要的，你也能够从读者的角度来理解你在操作的内容。为什么我说做杂志内容它不是单纯的创作，因为它是有受众，
1: 对
0: 对，那受众如果不理解你做出来这个东西等于没有意义， 所以我觉得对于想要做这份工作，想要尝试觉得很有趣的，那你一定要做一些这样的功课。一个是你要喜欢，你要很重度阅读，然后另外是说，你说我想要成为时尚媒体，但是你一个品牌也不懂。嗯，我就会举一个例子，我说其实时尚这件事情像学一个语言，那品牌或者是潮流这些关键字，其实就像学一个语言的 ABC。 你没有 ABC 你凑不成一个字，你没有一个字，没有很多字你也凑不成一个句子。对，所以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你想向往那个时尚媒体，但很重要的一点是，那你就要深入的花力气去了解每一个品牌是怎么回事，他们在做些什么事情，他背后的设计师曾经是谁，现在是谁，像这一类的。
2: 对，
0: 其实是要花力气，不是你嘴巴说哦，我好想成为时尚编辑，你就成为时尚编辑。那他的限制也不是单纯科系的，
3: 对，而且你大量阅读那个那些杂志都是之前的编辑所精炼出来的。
0: 嗯，没错。
3: 对，然后也透过那么多审稿，然后你就可以习惯这样子的排版啊，跟这样的方式，
2: 就是也不能口说无凭啊，你还是要自己去找那些知识啊，自己去学习那些东西，
3: 对，
2: 才可以让你顺利的进入你想哦未来想做的工作。
3: 那我们来到最后访谈的尾声，我们就把视角回到我们最核心的地方，就是美，就是我们照惯例每一次都会问来宾的问题。但老师一路从设计编辑啊到后面策展，然后就是有接触过各种形式的美，然后各式各样的时尚。对，那想请问老师，就是在您心中美是什么，美的定义这样子。
0: 我自己是觉得就是第一个，当然你就要成为自己心目中喜欢的样子，就像我们刚前面在说，哦，你要享受时尚，你要找到属于自己的风格，不要只是听专家或潮流怎么说，一个是这个。但同一个时间也希望大家有一个意识，是你也可以成为别人眼中的风景
3: 啊。对
0: 对，因为其实可能是工作的训练关系，我总觉得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除了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如果你做的事情同一个时间也能够影响别人，
3: 对，
0: 让别人觉得愉快，那这件事情会加倍有价值，
3: 你也可以带来一个潮流。
0: 对，没错。我觉得美感是这样，就是你可以成为心目中喜欢你自己喜欢的样子，同一个时间你在乎这件事情，那你也可以成为别人眼中的风景，那我觉得这样子很美好。
3: 就不是社会只有一种潮流，
0: 对
3: 对，不然大家也都会穿的一样，
0: 对、啊、
3: 就是对，看起来好像，
0: 嗯，
3: 很像那个 NPC。 对，
2: 没错。时间总是咻一下要到结尾啦，今天真的很谢谢乖总编可以来到和 Voice 分享关于写出时尚的美感，一个编辑的日常，带我们走进他的时尚日常跟文字背后的世界。
3: 对，那我们的 Women's Talk 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再一次掌声谢谢乖总编，
0: 谢谢大家，
2: 谢谢，
3: 收获非常多，对，更了解时尚在干嘛，
0: 很开心今天有机会在这边跟大家做分享，
3: 好，谢谢。让我们一起回顾美的回音。
2: 欢迎收听 Her Voice， 我是主持人19，
3: 我是主持人15。
2: 那我们刚刚收听完乖总编跟我们分享他一天日常到底是怎么过的，还有担任编辑的一些心路历程、我真的觉得说，哇，真的非常的充实，真的让我们走进了他的世界一样，
3: 对，真的
2: 充分认识了他的一天到底怎么过的。而且我觉得我们要日常培养美感的话、我觉得我自己有一点心得是，就我们好像可以从日常的生活出发，就可能你平常只是走过那种你平常不曾留意的路边、可能是小狗在那边玩耍啊，好可爱哦，然后今天的云啊，哦，好漂亮，然后今天的野花也绽放得很好看，
3: 对，
2: 其实处处都有惊喜啊，美感等着你，只是你可能都没有发觉而已。
3: 嗯，
2: 所以就可以从这种日常小事慢慢去培养美感。
3: 然后我后面有想到，就是今天在跟乖总编访谈的时候，就是有讲到一些审美的一些部分嘛，然后我就有想到有关于之前有一集叫做跟母亲有相关的，就是跟阿明的那个访谈，然后有讲到玫瑰的故事那部片子，然后那部片子就是上次是讲母亲相关，然后因为他不是在做就是有关于策展一个公司，那那时候他去面试的时候，然后他有带一个丝巾，那其实丝巾是其中一个面试官给他，那面试官他就故意想要问他，从审美的角度来看，你为什么可以选择这条丝巾？黄奕玫他的回答就是很机灵，然后很灵机应变，然后就说他也不确定这个是来自哪一个设计师，他没有到很清楚。 楚。不过呢，他就说设计师的审美很重要，因为他决定了一个商品的定位跟价值。消费者的审美也同样非常重要，就是他每个人都或多或少的去决定了社会的气质。所以这讲得非常好，有带出每一个人跟制造商品的人整个审美它是连贯相通的，对，然后再塑成一整个社会，然后整个就像是全球啊世界都是一样的，
2: 就有那种连贯效应啊。
3: 对，就整个都非常美好。
2: 就可能一个人的改变，一个人今天可能穿的这个衣服，
3: 对，
2: 可能我们会效仿它，然后就慢慢的成为流行之类的，没错，
3: 然后就是一整个都是美美的样子，赏心悦目啊。
2: 对，希望大家也可以越来越好看。
3: 那我们这集的节目就差不多到这边啦。
2: 我们这集写出时尚的美感，一个编辑的日常就到这边告一段落。那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一样在空中相见喽。
3: OK，
2: 拜拜，
3: 拜拜。Darkest

0: 那我走啦，你好好保重。
1: 为什么要离开我？不是说好要跟我一辈子留在淡水收听你最爱的淡江之声吗？
0: 一辈子太长了，我想要去看看世界。
1: 但你说过淡江之声的节目都很精彩， DJ 秀播的歌都很好听啊，新闻让你不出门也能知天下事啊。
0: 对啊，但是我有说过淡江之声可以在网络收听啊。
1: 那
0: 所以我要边环游世界边收听淡江之声了，拜拜。
1: 那我也要一起去。
2: 你已到达目的地。
3: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4: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3: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4: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3: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4: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3: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5: 我要出门了，你的午餐我放在瓦斯炉上加热哦。
3: 好哦，我知道了。嘿嘿，最新的 VR 已经到货了。对了，我还记得我的午餐，我先拿下来再开始玩。好了，让我们开始游戏吧。这 VR 实境的无感体验真是棒，一切都好真实哦，有海有山有城市，就是缺乏了嗅觉和触觉，希望以后科技可以先进到研发出有嗅觉和触觉的体验。好了，游戏玩完该出门透透气了，再不出门就要发霉了。
5: 沉迷虚拟世界，让你在现实耍废，虚度光阴岁月，还忘了自己是谁。多多留意周围，共创安全家园，你我一起改变。淡江之声陪着你，别让游戏绑架您。
6: 现在时间早上11点，推荐动画《惊奇数位马戏团》，意外穿越进色彩缤纷的虚拟世界，还得配合 AI 玩各种奇怪的游戏。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7: 愿你永远安康，愿你永远懂得飞翔。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拉拉徐佳莹，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

0: 这林子这么深，你听，怎么会有歌声啊？
1: 还有那山壁里面好像飘来一股淡淡的香味耶。
0: 这个洞穴后方竟然还藏着一个部落哎！
1: 哇，好热闹啊！
2: 罗嘎苏，年轻人，你看起来很陌生哎，能走到这里一定是祖灵的指引，快快进来坐坐吧。这里有好多祖先留下来的故事要讲给你听哦。
1: 欢迎收听淡江之声 FM88.7，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Molly，
3: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Yuki。
1: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3: 听到部落，在这里我们将用声音带大家看见这一片土地上面的多元文化，不论是深山的传说、海边的神话，还是部落里面最动人的文化，我们都想说给你听，与你分享。
1: 那上一集呢，我们带大家介绍了关于卡纳卡纳富族这个族群的故事、文化还有历史，然后也告诉大家在地好吃的粉椒年糕。
3: 哦，真的听起来就很好吃，很想试试看的样子呢。
1: 那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对于卡纳卡纳富族他们还有什么印象？那 Yuki， 你对他们的印象深刻的地方是？
3: 我觉得我最印象深刻的地方，那绝对是他们独特的卡纳卡纳富族的语言的啦。听说目前能够流利使用的语言，这个语言的长辈是非常稀少的嘛，所以我就觉得说他们的族人是真的非常非常努力，然后很认真的去保留这个特殊的语言，甚至他们还编撰了卡纳卡纳富族语的这个语法的概论，还有他们的一些词典呢。
1: 真的，我真的觉得他们很努力想要保存就是现有仅剩的东西了。那讲到他们的语言呢，我觉得还有一点也很厉害，就是在他们语言学上活化石的定位。
3: 真的很厉害，因为我觉得要一个语言能够成为活化石，那代表它是一个很传统，然后流传非常非常久，而且都没有经过太大的变动的一个语言。
1: 对，就是他们的南岛语族的古老结构是一直以来一代接着一代传承下来的，
3: 都没有受到一些，就是应该不是说没有，就是它只有受到很稀少的一些外来语的影响。
1: 就真的是非常珍贵的一件事情。那除了语言的话，我另外一个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他们的传统祭典。
3: 你说的是哪一个祭典？它有两个祭典，我们那时候有介绍两个祭典，对不对？
1: 对，我说的是合祭，因为合祭是卡纳卡纳他们独有的一个文化之一，独有的祭典。
3: 而且他们是可以感觉出他们有非常敬畏那条河流的感觉吗？
1: 他们真的是非常重视那个环境的保育，然后甚至还有一些护河运动是从他们发起的。
3: 对，
1: 所以我觉得他们在对于护河运动啊，又或者是这个祭典的传承下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定位。
3: 我真的觉得他们是我们现在永续的一个领先领航者了啦。好啦，那回顾完上周的卡纳卡纳富族的文化，我们现在要赶快进入今天的主题了啦。今天的一开始呢，我们同样为大家准备了三个小小的提示，来让大家猜猜我们今天的主角到底是谁。
1: 那今天由 Molly 来提示。
3: 没错，
1: 那今天的第一个提示呢，是他们拥有属于自己的独特文字哦。
3: 那这个文字是特殊在什么地方啊？
1: 这个在我们的台湾历史上面是非常非常著名的，那之后我们后面会跟大家提到。
3: 所以你非常著名的意思说我们在历史课一定会听到的一个文字。
1: 我觉得在历史课本上应该都会有出现过。那第二个呢，是他们传统的台南家乡地名，到现在都还藏在我们很喜欢吃的一个麻豆的文旦里面。
3: 所以他们的家乡就是麻豆了。这么直白的告诉大家这个小小的提示了呢。
1: 对，我们已经很明显的把那个提示答案都铺在大家面前了。那第三个呢，就是他们不拜金身神像，然后最标志的神圣象征呢，居然是一个装着清水的陶罐哦。
3: 装着清水的陶罐的话，我觉得这个提示也是非常非常明显的了啦。
1: 希望大家有猜到。
3: 那不知道大家猜到今天的答案了吗？如果还没有的话，我觉得今天三个提示都非常非常明显，我们再给大家一点点的时间，要准备公布今天的正确答案了哦。 今天的答案就是我们的希拉雅族。
1: 对，是希拉雅族。
3: 没错，听到这里的话，历史不错的大家应该都已经猜到刚刚第一个提示，那个属于自己的特殊文字指的是什么东西了吧？
1: 嗯，我觉得 Yuki 的举一反三做得很好，几霸婚。
3: 哦，谢谢茉莉的夸奖。
1: 那当时的荷兰传教士啊，来到台湾，他们为了传教呢，就用拉丁文字去拼写新港社的方言，就希拉雅族语。嗯，那创造了这套文字叫做新港文书，你应该有听过吧？
3: 一定有的啊，新港文书可是历史好的人，比如说我就常常听到而且非记得非常清楚的一个文字呢。
1: 不可能在节目上往自己脸上贴金耶。
3: 怎么不可能呢？
1: 好啊，那后来族人还用它去跟汉人去签订那个土地的契约，也就是我们之前听到的番仔契这个契约。番仔契，
3: 这可是台湾历史上非常非常早最早用罗马拼音把这个原住民族语言文字化的一个非常珍贵的记录，哎，难怪在台湾的历史上这么的重要啦。
1: 对啊，不过我们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不只会带大家看历史，在接下来的第一单元，我们不只要带大家看风景，还要带你听听看希拉雅族人背后有哪一些动人的生活点滴还有传说故事。那接下来我们就废话不多说，马上进入第一单元吧。
0: 这里真的好美哦，空气里好像都有故事的感觉。
2: 年轻人很厉害嘛，你说的没错，这里的山还有河流可都有自己的故事哦。好，那我就讲那个最神秘的传

0: 有重复的故事的话、嗯、我们就换了一种比较不一样的叙述方式来带大家认识一下他们的一些传说
1: 哦。所以今天有其他的描述方式，我还以为是那个 Yuki 可能忘记录音或者是不想录音，所以导致今天没有故事。沒
0: 有，我没有那么过分啦。
1: 那 Yuki 今天会使用什么方式呢？
0: 应该是一种比较特别的方式啦。好啦，那虽然西亚雅族没有一个比较长篇大论的英雄史诗、嗯、但你知道吗，他们居然是有一套非常系统化而且直逼希腊神话的宇宙观、喔、
1: 哦。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神明宇宙这个阵容嘛，
0: 没错。
1: 那在他们的传统信仰中呢，总共有多达13位的主要神祇，他们会各司其职，不仅会管天气、管战争，甚至还会有跟人类一样的脾气，他们会闹脾气，也会谈恋爱。
0: 没错。
1: 那他们到底是怎么分工的？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好好认识一下。
0: 没问题。那其实我们的希腊雅族，它的神明是非常非常多的，但像刚刚说的，我们最最最主要的神明总共只有13个。首先登场的呢，就是当然是站在我们权力最顶端的创世神夫妻档。希腊雅人认为哦，世界上是有不同的方位的，就是我们的东南西北四个方位、
1: 哦、
0: 而我们最尊贵的两位神分别就是住在我们的西方还有东方。
1: 哇，他们离很远呢，我觉得、嗯、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又要讲夫妻档，我们是不是跟今天的日期有一点关联？
0: 你说的是5月20的部分吗？520我爱你这样子吗？
1: 520祝福有在听节目的所有人520快乐。
0: 嗯，是还蛮刚好的啦，今天介绍这部分我一开始是没有注意到这个日期的部分。
1: 好啦、嗯、那我们就来介绍一下这个夫妻档。
0: 好啦，首先的第一个创世神，我们的男性的创世神是塔玛吉山干，他是掌管西方天空的西方天空之神、嗯、也是我们希腊神话中最高神祇之一、
1: 哦、
0: 那他的名字的意思很特别，就是伟大的那一位或者是至高者。那他的妻子叫做塔卡朗帕达，是一位女性的东方天空女神，她是东方天空女神之一。她的丈夫就是刚刚提到的西方天空之神，所以他们就是一对很 happy 的夫妻档这样子、嗯、那他们两个也都是诸神之中地位最崇高的存在，就有点类似我们希腊神话中的宙斯还有赫拉那样的存在。
1: 哦，原来是东西方就是各巴一方的最高神明啊、嗯、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呢是一对怨偶的夫妻档。
0: 哦很特别哦，居然要介绍怨偶夫妻档。
1: 我们刚才不是有提到说有一些神明可能会跟人一样啊，会有一些小情绪跟小脾气、嗯、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一对呢是最喜欢闹脾气的神明。
0: 嗯，听起来是很可爱很活泼的神明了。
1: 对啊，那首先我想先问一下 Yuki， 然后同时也问一下听众朋友们，如果呢今天有一尊神明，他可以控制你的外表你的长相、嗯、只要你乖乖听话的话你就会长得很漂亮，可是只要你不听话的话他就会把你变丑变难看。
0: 嗯，
1: 那你还会每天按时去拜他吗？
0: 我觉得我会，而且我绝对是天天三跪九叩那种。
1: 哦，欸，其实 Yuki 的回答我很意外。
0: 为什么？
1: 因为我想说 Yuki 是一个完全不在乎一切不在乎长相的人、
0: 也不是啊，只是 Yuki 比较喜欢那种随随性性就美的那种感觉、
1: 哦、
0: 就不喜欢特别打扮，喜欢自然美这样。
1: 哦啊，我也是，我觉得只要不化妆素颜就很漂亮的话，我就会愿意为了他，然后可能不管多早啊或者是多晚，我一定会拨出我的时间去拜他的。
0: 嗯，那为什么要提到这个啊？
1: 因为就是好了，我私心我想要分享他，然后再加上他呢是掌管南方的一个天空之神，他名字很有趣哦，就是让人变得俊俏跟美丽。那这个人的名字叫做塔玛吉山加。
0: 哦，跟刚刚的那个神明其实名字有一点相似，只是最后一个字不太一样。
1: 那偏偏这么威风的男神呢，就遇到了他的克星，也就是他的妻子。他的妻子叫做铁卡路帕达、嗯、在讲这个男生之前，我们要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他的这位太太。这位太太呢是东方的天空之神之一。
0: 哦，就是跟刚刚的塔卡朗帕达这位最高神是同时
1: 是 同
0: 样掌管东方之神。 东方天空的女神、嗯、
1: 那他还有比较西一点呢、啊、他管的是谷物跟蔬果的生长、嗯、同时呢他又是雷神、嗯、那同时他又要负责造人跟掌理雨水。
0: 哇塞、喔、他很忙耶、欸、
1: 他非常忙碌耶、欸嗯、那男生呢一样也是跟他一起掌管天空的，是南方的天空之神，同时他是雨神、嗯、那最后一个呢就是跟女生一样要一起造人跟管雨水这些的一些管理人。
0: 为什么会

0: 说他们是怨偶夫妻档。
1: 哦，这是一个很可爱的故事，就是只要我们去奉献他们的时候，要给他种子跟植物，然后给这位女生的神明。那只要有人去祈求他，可能要下雨啊，他就会用雷声去骂丈夫。
0: 哇塞，这么可爱哦！
1: 然后丈夫听到后就觉得哇，好难过，他被骂了，所以他就会哭，就会下雨了。
0: 哦，所以其实女生是雷神，但她其实不是主要负责下雨的那位，主要下雨是男生，只是她是因为被骂，所以才会下雨。人们是向女生去祈求，而不是主要向男生祈求，这样子的感觉。
1: 没错，所以我现在可以理解为什么他要管雨水了，因为一旦就是他骂人的话，才会有下雨这件事。
0: 哦，那这样他们这对夫妻档真的是很可爱，他玛吉三家就很像我们现在常常说的那种妻管严的存在哦。堂堂一个男生居然可以被骂到哭，真的是非常有画面感啦。那看来我们知道咯，以后我们的男方只要下大雨，那绝对是男方的这位天空之神，我们的男神又被老婆骂到哭了啦。
1: 那最近不是因为梅雨季嘛，所以最近他们可能很常吵架了。
0: 嗯，有可能哦。好啦，那最近的话，好啦，那下一位要介绍的男神还有女神，他们一样是一对夫妻，他们的名字分别叫做塔吉铁拉还有塔吉希克。那塔吉铁拉是我们的男神，塔吉希克则是我们的女神。
1: 嗯，
0: 他们掌管的东西是一样的，他们掌管了疾病还有医疗。
1: 哦，
0: 那塔吉铁拉这个男神的名字的意思是居家或者是与之同在的意思。那塔吉希克这个女神的话，她名字则是居家同在还有健康医治的意思。那这两位掌管的东西是一样的，都是我们的疾病还有医疗，所以只要是我们最近比如说我们有小感冒啊，或者是我们有一些重大的手术要做的话，我们可能都要去向这两位这一对夫妻去祈求说我们要健康一点，然后我们不要生病这样子。
1: 嗯，就是只要拜他们的话，就是主要是祈求让我就是身体健康啊。
0: 嗯，
1: 然后如果生了病的话，就是快点好起来。
0: 没错。
1: 那下一位要掌管狩猎知识的神明叫做提瓦拉卡乌鲁，哎，好可爱的名字，
0: 好可爱哦。
1: 那另外一位叫做塔玛卡卡玛，哇，也是很可爱。那他们就是管狩猎，所以大家在出猎之前都要去向他们拜拜，祈求可能可能就是有收获，
0: 然后可以收获满载的意思。
1: 然后那个塔玛卡卡玛还有一个很可爱的寓意，叫做屎流血的。
0: 这样有可爱吗？这样跟我想象中不太一样耶。塔玛卡卡玛
1: 可爱的名字，
0: 应该是可爱的名字，结果它是屎流血的。
1: 对，我在想会不会是因为狩猎一定会看到血啊，然后屎流血的就代表哦，我们今天有收获，所以你才会看到那些血。
0: 哦，其实有道理啊。那既然我们有掌管狩猎知识的两位神明，那当然也是有掌管我们保家卫国的一些战争的神明。那我们这一对夫妻呢，就是叫做塔帕黎佩，这是男神，女神的话叫塔塔乌里。这两位的名字也不太一样，塔塔乌里是停止战争的意思，是女生的女方那个名字的意思。那男方塔帕黎佩的这个名字，他的名字是尖锐物的意思。
1: 哦，我觉得两个差好多。一个是好像是象征和平，然后另外一个是好像是要开打的感觉。
0: 嗯，
1: 那为什么他们就管理的东西好像不太一样？因为听到他们的寓意感觉不像是同为战争。
0: 他其实是有一个想法，他是说他其实负责出征拿着尖锐物去打仗的话，这就是男战神嘛，因为他是尖锐物，他打仗的话你一定要拿着一个尖锐东西去反击对方的部分，所以他管的这位男神他管的部分是战争的开始还有一些力量的开创。但是你只要打完战以后，你的部落就会需要修复，然后你需要和平，这时候我们就要靠这位女战神，停止战争的女战神，把我们的秩序去找回来。
1: 哇哦，好酷哦。
0: 其实我觉得这跟现在有很多的那个性别的平权可能会有一点小小的冲突啊，就是可能会觉得说男生为什么一定是尖锐的，然后女生一定是和平的，但是这就是一个传统的比较特别的那个象征的部分啦。
1: 对，所以这也就是大家看看就好了。那下一个要介绍呢是管宴会啊还有我们在办祭典的时候会出现的两位神。一位叫做塔卡莱，是我们的男神，那女神叫做塔玛卡丁。 那塔卡莱的意思就是救神，塔玛卡丁呢就是牧羊者或者是保护之神。
0: 欸，他们两个名字的意思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我以为他们可能一个会叫比如说派对啊，或者是宴会啊，活泼之类一点的名字。欸，
1: 你是完全封那个热闹派的。
0: 哦，
1: 但这个他们就比较务实一点，就是一些什么可能祈求牧羊啊，就什么东西都有，什么东西都齐全，那还有保护所有人的那种神明。
0: 嗯，
1: 那我们今天就目前介绍了十二位神明，他们都是佛比较照顾族人的，但是 Yuki 我们是不是有少掉一个方位？
0: 哦，你说的是东南西北那个方位吗？
1: 对啊，我们不是介绍了东方的男神、西方的女神，还有南方啊，北方呢？
0: 北方的话，这位是一位男神，他比较特别，他的是唯一这十三位神子中比较可怜了，他是唯一一个单身的人。
1: 哦，所以十二里面有六对情侣跟一个单身的小可怜。
0: 对，没错。那这个小可怜的名字叫做法里海费卡里巨号勾西，他是北方的天空之神。但他比较特别的一点，比较不一样的是，他是一位恶神，他掌管的是毁坏还有瘟疫的部分。
1: 好坏哦。
0: 嗯，他其实有一个比较可怜的出身啦，他其实原本并不是，他跟前面十二位的神明比较不一样，他不是真正的生来就是神的那种神明，他是从凡人变成神明的。这个人原本是住在新港社，他的个性很顽固，然后脸上的鼻子很长的，所以他很可怜，他以前常常受到他们的邻居啊社民的善笑，那在不堪耻笑的情况下，他就去祈求上天的神明去引他上天成为神明。那后来他的祈祷就获得了神明的应允，所以他就成为了我们的邪恶之神。
1: 哦，所以他是就是自己自愿然后上天，然后成为神明去当这个恶神的。
0: 没错。
1: 那他还颁布了27条戒令。哦，其实很多，就主要是要警告村民，假如不遵守这些戒令的话，就会有一些比较严恶的惩罚。
0: 没错。你不觉得这个很像，这个人这个神明很像我们现在电影里面会出现的一些反派黑化的一个经典的起源故事吗？就是他是因为被霸凌，所以他成为了一个恶神，成为一个大魔王。这个设定真是非常有戏剧性，
1: 真的感觉很像在看电影，就是因为被霸凌，然后可能逆袭呀，变成就是最高的那一个人，然后去掌管下面去控制他们，我觉得超酷的。
0: 所以你看，虽然现在西雅雅的故事篇幅都没有很长，但其实从我们的最高神明啊，到掌管日常生活的一些各路的夫妻神明，一直说到这一位凡人升天然后变成恶神的这个故事，整整13个神灵，他们的宇宙观真的是非常的迷人，而且非常的不平凡。
1: 对，我觉得他们居然可以把对大自然啊还有天气这些变化跟日常的敬畏全部浓缩在这一些神里面。我觉得除了传说以外，他们更是把人和土地还有气候紧密的绑在一起的。
0: 没错，它真的很像我们现在觉得说，就是我们现在会觉得说，我们下雨就是出门没带伞就这样而已嘛，就是一个麻烦事而已。但过去的希腊雅人，他们就觉得说，那可能是神明夫妻在日常拌嘴，然后就不小心被妈妈就哭下来，哭出来的感觉。他们的生活真是处处充满想象力，
1: 超可爱的。那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分享了这13位神明的宇宙之旅，真的是还蛮让我大开眼界的。今天听了蛮多故事的。不过在我们动身前往下一个部落之前，
0: 我们要先进一段小小的广告啦，那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先不要转台。我们进一段广告后，我们马上会进到我们的第二个单元，继续带大家去收听我们更多希腊雅族的一些生活的小点滴，不要走开哦。
2: 哦，好无聊哦，来看电视吧。今天购物节，哇，来逛一下网拍。哦，天气怎么这么热啊？来开个冷气，呼，真舒服。谁啊？北极熊。
3: 你都不节约用电，害我没家住。我要把你的插头通通拔掉。
2: 呜，我错了。
4: 节约用电，还给北极熊一个完美的家。淡江之声提醒您。
2: 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
5: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6: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2: 啊，专业？
6: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 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2: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了。
5: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6: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5: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4: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5: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4: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7: 的节目。

0: FM 88.7。最新消息，本单元带您直击文化红色警戒区，解锁那些看过却始终神秘的在地符号。
1: 接下来我们将带领各位更走进部落，探索这份代代相传的文化灵魂，
0: 掌握关键细节。以下是记者在文化现场的深度报道，把时间交给现场。
2: 欢迎来到我们的第二单元，
3: 文化不思藏。那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些关于希腊雅族的超精彩的十三神子的宇宙，听完这些神明夫妻吵架，还有一些长鼻子恶神的故事，大家是不是都还觉得有一点意犹未尽呢？
2: 真的，我觉得刚才很完美的诠释他们的精神世界。那既然我们这个单元叫做文化不思藏，我们今天就是要拿出平常在课本可能比较看不到的文化宝典来跟大家分享。
3: 当然啦、啊、那今天我们首先要提到的是我们希腊雅这个族名的由来。希腊雅这个中文写法其实最早可以追溯到张耀琪在1951年所写的一个叫做《平埔族社名对照表》的书籍。他、这个希腊雅是希腊雅 C-S-I-R-A-Y-A 这个发音的音译、原本的意思呢是有三种不太一样的说法。首先第一个，南岛语学家卡尔 阿德拉尔这个人，他觉得说希拉雅这个发音是取自 R-A-Y-A 后面
2: Raya
3: 这个住、他是住在里面的意思的这个，所以他才会叫做希拉雅。所以希拉雅的意思可能会觉得是解释为住在里面的人。那下一个学者叫做石万寿，是一位陈大教授，他的解释跟上面那位有一点相似。他认为希拉雅是台湾闽南话四大社的转音，所以他也是住在这里的那个，因为住在这里，所以他才会是这样的称呼的一个解释。
2: 那现在还是一样这个意思吗？
3: 现在其实还是有一点他没有一个具体的说法。他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学者是段宏生先生，他说的，他是根据日治时期学者的调查记录，他认为希拉雅这个词的意思可能是人的意思。
2: 哦，我们是人。
3: 对，我觉得跟我们前面的一些族群有点类似。
2: 对啊，那其实很多说法啦，我们今天就是主要找三个大家比较常说的。其实这些都众说纷纭啦，也没有那种谁是正确的。
3: 就是各有各的道理。
2: 那说完族名的由来呢，接下来要介绍的就是他们的生活地点。虽然我们今天一直提到他们是台湾的原住民族，但 Yuki 你知道他们以前都住在台湾的哪里吗？
3: 其实如果今天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是台南人，或者说你热爱去台南吃各种美食的一些听众朋友，那你每天走过的路啊，经过的地名可能都是希拉雅族以前的家。
2: 那他们的范围是很大嘛，对吧？
3: 主要的话，他们传统主要是分布在台南平原，也就是大家熟知的嘉南平原的南部的核心地带。那其他的一些希腊雅族的其他的族民，他们分布范围非常广，一路是延伸到了高雄或者是屏东部分的平原还有山区。甚至在1829年开始，其实有部分的希腊雅族的人民是有逐渐东迁，移居到我们的花莲玉里啊、富里，或者是台东池上、关山、成功还有长滨一带的。
2: 我觉得他们的分布真的很大很大，几乎整个台湾都快要有他们的足迹了。从台南到高屏啊，然后甚至还到花东，真的超多的。那经过这么多年的变化，他们的人口现在大概还有多少呢？
3: 根据我们官方还有一些学者推算，他们其实是有还蛮大的落差的。就是我们的原民会在释宪前估计，他们其实拥有平埔族的血缘人是有高达98万人的，比现在他其实比现在法定的58万原住民还要多很多。那为什么会这么多？竟然有这么多有平埔族的血统的人，为什么他们现在还是没有办法去证明成功的原因？是因为其实有一个稍微有点阴谋论的说法是说，他们担心是庞大人口会导致一些资源被划分，所以他们才没办法证明成功。但其实到最后，我们现在学者务实一点去推估说，我们希腊雅族证明运动的一个段宏坤老师去推动的时候，他是有指出说，根据1935年日治时期户口上面有注记说我们是熟番平埔族的人9422个人为基础的话，用直系的血亲估算法去推算，我们现在 身为西拉雅族或者说我们平埔族的实际人数大概会有20万到26万人左右。
2: 哎，我觉得20到26跟98真的是落差非常非常大，嗯，所以我在猜他们在评估的标准会不会有一个是完完全全要是西拉雅族的血统，那另外一个可能就是有跟外面的混在一起，所以就没有这么纯正，
3: 嗯，我觉得其实有一部分可能是这样，但其实有一部分可能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平埔族人。
2: 嗯，对，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自己以前可能是客家族什么之类的，嗯，那为什么他们的登记会远远低于预期呢？因为过去的平埔族他们是受到歧视的，所以就会有很多人离开部落，他们的后代早就已经失去那种族群的认同了，或者是甚至被汉化，嗯，也有一些是像我们一样可能不知道自己原来是平埔族的人。
3: 嗯，可能就是我以为我就是完全纯正从大陆迁过来的人，我不会知道说我是有平埔族血统那样子的感觉，
2: 嗯，因为现在其实蛮多人不会去追溯自己以前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出身啊，嗯，
3: 他可能甚至连自己是客家人都不一定会知道。
2: 对啊，欸，我跟 Yuki 分享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嗯，就前阵子我很闲，然后就在翻我上面的，然后我发现原来我阿公在往上两代，嗯，是客家人欸。
3: 你是客家人？
2: 我完全不知道欸，欸，我觉得我一点都不客家人。
3: 确实，那你知道吗？其实我有一部分的客家血统。
2: 我觉得对啊，就在那个区域通常会有一点啊。
3: 嗯，都有一点。那其实现在要说真正知道自己是平埔族人然后要去实际登记的意愿其实也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嗯，以2013年台南开放登记西拉雅人身份的实际经验为例，当时日治时期种族栏划分为首番，而且符合资格的人大概是有2万多人的，但最终其实正式愿意正式去在自己的户籍团本上面注记为去说我是西拉雅人或者说我是平埔族的人，嗯，其实只有不到3000人而已。
2: 我觉得好少哦，真的好少哦，嗯，所以其实大家都没有什么那种自我认同的感觉了，
3: 嗯，所以啊就是最重要的要让人觉得说我们其实西拉雅人是很人很多然后很重视这件事情的话，我们就要先证明嘛。
2: 哦，对，我觉得证明很重要，很多族群如果，嗯，就是证明过后他们的待遇什么的都会比较不一样，
3: 嗯，然后就会慢慢的找回说我们以前族人的一些血脉，
2: 嗯，
3: 那西拉雅人的证明的历程其实是很漫长的，在2005年的时候他们才被台南县的政府正式率先认定西拉雅族为限定的原住民族，这边是限定，嗯，不是中央，要注意是限定而已，所以在2010年县市合并以后，台南市政府就是承袭认定，然后就认定为说我们西拉雅族是台南市定的原住民族，直到2013年花莲的富里乡公所也才跟进承认。
2: 其实我觉得好像还蛮顺利的，从2005年到2013年他们都承认了他是限定的原住民族，
3: 嗯，但其实
2: 还有什么问题吗？就在证明的整个过程中
3: 还是有一点多多少少的，就前面其实听起来还蛮顺利的，但其实到2013年到现在这个时间他其实是长期都没有获得我们中央政府的法定认可的，所以西拉雅族的族人是有发起一个集体行政诉讼去争取他们的权利，然后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在一审的时候就根据这个原住民身份法来觉得说这个法律可能有一点违宪之余，所以他才申请释宪，然后一直到最近几年，所以他们都是没有真正的证明成功说我们是一个比如说第十七族这样的感觉。
2: 可是其实在2022年的时候大法官有宣告就是现行的原住民身份法它是违宪的，
3: 没错，
2: 对，
3: 所
2: 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3: 没错，你知道更大的突破是什么吗？
2: 是什么？
3: 就是接着去年2025年的时候10月23日总统赖清德就正式宣布说我们的平埔族原住民身份法开始可以使用了，那西拉雅族的证明诉求就是终于可以被正式认可的，所以目前呢我们的西拉雅族已经是有去提出说我们的民族认定申请了，所以最快2026年也就是今年我们的原住民第十七族可能就要出现了
2: 哦，所以他可能就会是我们最新的一族了，
3: 嗯，
2: 哇，那这样大家就要再多背一族了。
3: 没错，欸，还好我已经脱离那个需要背每个原住民到底有哪一些的那个时代了，
2: 欸，那他们的证明也真的是走蛮漫长的路终于迎来正义的曙光了，嗯，
3: 那要找回自己的身份还有认同真的是比我们想象中还要不容易，就是他们都经过了这么多年才真的正式的可以有机会成为我们第十七族。
2: 嗯，
3: 既然在身份证明上迎来了这么大的突破呢，接下来我们就要从他们怎么留下他们的物质文化与一些生活仪式去触碰西拉雅族最真实的灵魂了。
2: 那其实我们要真正了解西拉雅族他们的物质文化还有一些生活仪式，首先就要了解他们传统社会的核心观念，他们是典型的母系社会。
3: 没错，其实很多的平埔族都是母系社会。
2: 那他们的女性呢，在社会啊跟宗教这些地位是非常崇高的，不仅会主导信仰、祭典仪式还有主持传承，也大部分都是由女性为主哦。
3: 没错，那男性呢？
2: 男性他们从小就是背负着保护国家、保家卫国的那种责任，大概年纪从四岁开始，他们就要离开父母了。
3: 欸，那听起来很小欸，其实。
2: 对，可能还不太会说话，然后就要离家出走了，然后去加入一个不同等级的年龄层组织，
3: 就是一阶一阶，可能类似我们现在上学，我们一年级
2: 就小一、小二、小三的感觉。他们就是会从男子集会所里面开始，慢慢的接受军事啊跟狩猎的训练。
3: 嗯，那男性的话，在大约20到21岁的时候就可以结婚了，但婚后他们比较特别，是他们不能马上去跟妻子同住。
2: 嗯。
3: 他们必须要居住在原生家庭或者是我们的男子刚提到的男子会所去服役，直到40到42岁完成他们的年龄层任务以后，才能正式的去从妻居，就是搬入我们妻子的家里，并且获准让妻子生育。
2: 哇，他们4岁要加入那个层里面，然后到42岁才完全结束。欸，
3: 嗯，
2: 很漫长。欸，
3: 很漫长的一个过程。
2: 那接下来要讲的就是他们的宗教还有政治的权利，就是我们的安乙跟公谢。嗯，应该 Yuki 也有听过吧。
3: 嗯，有。啊，常常听到这样的说法啦。
2: 那安乙呢，就是人跟神就之间在沟通的女性祭司。嗯，她会负责主持一些祭典业绩，然后坐像治病。然后公谢呢则是一些部落的祭祀跟一些议事的一个公共的一个空间啊。
3: 嗯，那听起来就是很多类似的族群应该都有类似的空间啦。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呢，就是我们刚刚一开始在第三个提示的时候稍微提到过的四湖信仰文化。他们西拉雅人的宗教信仰是泛灵信仰，因为像刚刚我们第一单元提到的，它是有非常多的13位神祇，还有一些各种的小神明嘛。
2: 对。
3: 那因此呢，西拉雅人就逐渐发展出了一个还蛮独特的四湖崇拜的一个传统。那四湖对于我们的西拉雅族人来说，它可能就是象征我们的祖灵。他们觉得说我们的祖灵会在一些壶啊、罐啊、瓶啊、碗，还有一些瓮的容器里面出现，所以他们就会装水并且去祭拜这些容器。
2: 嗯，那他们其实有各式各样的形体哦。嗯，每个社系会去崇拜一些比较不一样的系湖的形体。嗯，那湖体呢也就代表着不同的祖灵，最著名的阿力祖就是以其中一个的成湖。嗯，那从湖形其实我们很难去推断出它到底是哪一种神明，所以通常会伴随着祭祀的地点去做判断。那祭祀呢有分为两大体系，一个是私家的，另外一个是社群。
3: 这两个是有什么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呢？
2: 私家的就比较私人一点的祖先啊，还有一些安乙的一些系统。那社群呢，就是整体的社群共同会去祭拜的一个祖灵。
3: 嗯，那这样子他们听起来就是非常有系统性的一个四湖信仰啊。那接下来要介绍的呢，是我们西拉雅的业绩。业绩呢，它的核心意义还有传说背景，第一个，它的核心意义就是要庆祝我们太祖还有阿力姆的圣诞。第二个就是要感谢我们祖灵一年来的庇佑。第三个就是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就是他们是为了要调节自然节令，还有一些人类生活的关系。所以他们核心虽然是现在非常多的部落，比如说我们的大内投社的业绩，他们虽然现在已经融合了一些汉人的信仰，就是一些线香啊、金纸或者是枕头，但还是多多少少保留了一些西拉雅的三大要素，就是象、猪还有千曲。
2: 嗯，那我来跟大家介绍这三要素的意思。象就是面向的象， 它代表的是祖灵的神力，在夜祭中呢会有开相的这个仪式，把四魂里面的相魂释放出来。那跟汉人比较不一样的是，汉人觉得鬼门开这种事件发生的时候，有很多事情是不宜的。
3: 嗯，
2: 可是，在希拉雅族他们的传统里面，他们会觉得开相呢，就代表禁忌解除啊，大家可以肆无忌惮的唱歌、打猎跟结婚。
3: 那我觉得他们就是希腊人会比较偏正向，然后汉人可能会比较偏保守一点的感觉。嗯，
2: 那第二个呢是献猪，献上猪，他们会把屠宰好的全猪放在竹架上，由安姨进行点收、过火跟喷酒，还会用刀背敲打那个猪头，进行一个翻猪礼的感觉。
3: 你把它说的好可爱的感觉，
2: 翻猪礼超可爱的，敲打猪头，嗯，就主要就是为了要感谢祖灵啦。
3: 嗯，那第三个迁取的部分。妇女们就会打赤脚，然后双手交叉围成圈，配合一些简单的二进一的舞步，然后用古语去唱他们的一些比较悲凉悠扬的歌声，来纪念、来感念祖先的一些庇护。
2: 嗯，那在举办这个活动呢，大多落在农历的九到十月，通常会在秋天农作收成后举行。祭典的最核心时间就是在深夜到凌晨这个阶段。
3: 没错，那其中比较知名的几大夜祭，它其实举办的时间都不太一样哦。比如说像是东山的吉贝耍，就是在农历大概九月四号的晚上；那白河六重溪的祭典则是在农历九月十四号的晚上。而大内头社还有一些关田番仔田的祭典呢，他们就是在农历十月十四号的晚上举行。
2: 虽然他们举办的时间都依照部落有不同啊，可是就大多落在这些时间。那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聊了从天上来的十三位神祇啊，还有地上的地名分布，以及什么在族人协议中的自我认同跟一些业绩。嗯，今天一整集聊下来，真的希拉雅族给我们太多震撼跟惊喜了。
3: 没错，我真的觉得希拉雅族的传说还有文化是非常不平凡的啦。好啦，那时间过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快，接下来我们要再进一支广告，广告回来我们就要开始最后一单元轻松愉快的部落一些旅游还有美食啦。
4: Game over。
5: 哎呦，怎么又输了？不管不管，再来一局。
6: 妈说不要一直低头打游戏，站起来活动一下你的脖子。
5: 要你管哦。啊，我的脖子。
6: 看吧看吧，都跟你说了长时间低头打游戏会受伤，你不听吧。
7: 长时间低头玩手机会伤害肩颈，适时活动活动你的筋骨吧。淡江之声关心您。
5: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2: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8: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贝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七点到八点，每周三早上十点到十一点，周五下午两点到三点，以及周六的晚上五点到六点，都在淡江之声 FM 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9: 大家好，我是吕强阿妹，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88.7。

0: 派对开始，
1: 别再只会去网红餐厅啦！第三单元带你聊聊私房景点、灵魂美食，
0: 保证不踩雷。今天一次爆好离灾，
1: 现在就跟着我们开启这场在地的大冒险吧！欢迎回到我们的第三单元旅游不迷路，我是主持人 Molly，
0: 我是主持人 Yuki。
1: 好，那在第三单元开始之前呢，我刚才跟 Yuki 发生了一小小的插曲，就是我们对于那个匡还是安还是汪怡这个读音就是
0: 有
1: 分歧，然后我就一直坚持不对啊，我记得是安，然后 Yuki 就说不对，明明就是匡，然后我刚才就去查了一下字典，结果是汪，
0: 就是折中了。
1: 对，是汪怡，所以真的跟大家说一下很不好意思，就我们前面的那个安怡全部改为汪怡这样子。真的太可爱了这个故事。
0: 好的，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第一个关于西拉雅族的景点呢，是二寮的观日出这一个旅游的景点。
1: 那其实在风景的盛界呢，有流传着一个全台日出三大圣地的口诀，不知道 Yuki 有没有听过，北阁头、中五城、南二寮。
0: 我其实没有听过前面两段，但是我听过南二寮，我不知道为什么。
1: 因为它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景点，所以或许你其实有去过你也不晓得。那这个呢是位于台中左
0: 台南
1: 台南左镇的二寮，它是以海拔仅仅只有185公尺的条件成为全台湾海拔最低，然后也是最接近城市的观日出圣地。
0: 那为什么要介绍这个景点呢？它有什么很迷人的地方吗？
1: 我觉得它是完美的演绎那种我们无需翻山越岭也可以看见那种顶级的大景的感觉，所以我们替观众整理了一些二寮观日出的核心特色，还有一些比较详细的攻略。
0: 没错，那二寮观日出它其实是有最美泼墨国画之称的，因为二寮日出的景致是之所以会独一无二，主要是归功于它的地形还有气候的一个完美的巧合。二寮周边它其实是一个很著名的白龟土的地形，就是泥岩地形。
1: 哎，它是白垩土地形。
0: 不好意思，白垩土地形。
1: 那在这种地形上面呢，就可能不太会有草生长啊，可是却长满了生命力顽强的刺竹。哇，好明显，又是一个很熟悉的名字哎。
0: 没错，就是刚刚其实那个牵猪的时候也有稍微提到的那个竹子啊。
1: 那二地跟刺竹的那个景观呢，就让整个白垩山丘形成一个像涟漪一样的线条，然后就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剪影，看起来就很像是泼墨的感觉。
0: 没错，而且它的低海拔的这个飘渺的云海，它是非常漂亮的，就是一种当晨雾还有水汽去蒸腾的时候，它的云海就会填满整个山谷，就有点像是类似那种阿里山看日出一样，就整个都是云海的感觉，很漂亮。所以它的阳光就会穿透那个云雾，然后在一个金黄色或者是橘红色或者是一些灰蓝色的光影去晕染后，它的那个山林层次是非常分明的，看起来就是一个非常气势磅礴东方泼墨山水画。
1: 那这个地方它的日出一年四季其实去看的话感受都不一样，然后也会有不一样的美感。可是如果大家想要看最具震撼力的云海跟斜射光的话，黄金时期呢就在每年的五月到九月的夏季这个时候哦，
0: 那就是差不多现在
1: 这个时间了。在前一天的下午如果有下过雨的话，隔天
0: 的天气会很晴朗吗？
1: 那在大雨过后呢，因为地面不是会有很多水汽吗？它就会形成在清晨日出之前就会变成那种翻滚的云海
0: 哦，所以它就是因为前一天要先下过雨后，然后那个让
1: 它要累积那个水汽，
0: 对，它要累才会有那个云海的效果出来。
1: 對對對，那虽然就是现在太阳都是在五六点破晓，可是只要你是老手的话，通常都会在三点的时候出发抵达，因为在日出前的天空色温它们的变化呢，就是会从一个星空的深蓝色啊变成一个魔幻的红紫，那再变成我们现在看到的橘色这样子。
0: 哇，听起来真的是很漂亮耶。那如果我决定现在去冲一波二寮，我要注意什么事情呢？
1: 你要注意的事情呢就是要保暖。听起来很烂，
0: 就是
1: 保暖防蚊。对，因为虽然海拔很低的话，可是山区还是凉凉的，而且草木也很多，蚊虫也很多，所以建议大家可以带个薄外套跟 喷那个防蚊液。
0: 嗯，听起来是很有道理，毕竟现在夏天的那个蚊虫也是非常多的嘛。嗯，
1: 那交通时间呢，其实我们从台南市区开始开车的话，大概只要30-40分钟就可以抵达了。嗯，那如果你是想要站好位置啊，要摄影架脚架的话，就真的建议3点前就要就位了，不然可能会有一点点来不及。
0: 哦，听起来很棒哎。那茉莉有没有去看过日出啊？
1: 看过日出，我有去看过阿里山的日出，我有特别去搭那个阿里山的小火车上去看日出。
0: 欸，我小时候也有搭过一次，但其实我不太记得就是那个过程了。我自己有对于日出的印象是去，好像是花莲吧，那时候我觉得很漂亮没错，但是好累哦。
1: 真的真的，因为要一大早就起床，然后我记得因为我们那时候好像也是3点多出发，因为我家也刚好要摄影，然后就3点多过去的那个路真的是，哇，天气好冷，然后又是睡意，就真的感觉眼睛快要合起来，真的好累。可是就上去后，就在等待的过程，会觉得一开始会觉得，天哪，真的真的有那么漂亮吗？我有必要这样子特地这么累跑上来吗？结果在破晓的那一瞬间，真的是你会很惊艳，
0: 嗯，
1: 真的很漂亮。
0: 那介绍完这个还蛮漂亮的景点以后，我们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们西利亚族的一些在地的特色美食。首先第一个是什么呢，茉莉？
1: 第一个呢，就是好啦，我们这一站要介绍的就是乌山头水库。那它在1994年的筹备期原名为。
0: 原名是
1: 五库的国家风景区，也就是曾文啊、乌头山、白河水库、尖山皮跟虎头皮水库。那我只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在西拉雅区有这五个水库，那这五个地方呢，其实也是很棒的一个风景区，所以大家如果到时候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去那边看看。
0: 那为什么会跟西拉雅关呢？
1: 西拉雅有关，就是因为在那个区域里面，
0: 嗯，
1: 那再加上他们有正式证明过，他们本来是叫五库风景区，嗯，后来改名叫做西拉雅风景区。
0: 哦，听起来很有意义耶。
1: 对啊，就是这样子。所以如果大家有到那边的话，也可以去这五个地方看看。
0: 我其实没想过，居然会是用他们原住民的那个名字去命名我们的国家风景区。其实
1: 我也没有想到，我那时候在查资料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很特别，很有意义，所以才会需要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嗯，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食物呢，是我们的木瓜粽。木瓜粽的话，大家应该都有吃过肉粽啊，就是我们端午节都会吃到的。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木瓜粽这个东西？
1: 木瓜粽，嗯，木瓜粽就是，其实跟肉粽很像啊，然后就加上一些木瓜丝，嗯。那这道食物呢，只有在现在它是即将失传的，嗯，只有在台南的左镇啊、南化等等西拉雅的地区。才有可能会看见的一个食物，
0: 所以我可能要去那个地方去慢慢的去找，然后去那边点才吃得到。
1: 嗯，它其实有一个背景故事啊，嗯，它一开始呢，这个地方就是以二地形的白垩土闻名嘛，
0: 嗯，
1: 那这个土壤的盐分很高，水分会留不住，所以在早期灌溉没有那么好的年代，要种植稻米是很难的，而且稻米又很少，只有在端午节或者是重要祭典比较会用到，
0: 嗯哼，
1: 然后再加上可能数量不够，所以糯米也不够这样子。
0: 那为什么会是就是要包木瓜，就是我就是虽然那个糯米很稀少，但为什么是木瓜？
1: 因为这样才吃得饱啊，
0: 哦，
1: 如果糯米不够的话，他们根本吃不饱，所以他们会需要有东西来，就是随便种活的东西，然后拿来吃这样子。
0: 哦，可是我以为会是一些比如说番薯之类的。
1: 番薯之类，因为番薯可能也没有那么好种植，因为有提到说青木瓜就是随便种随便活的一个食物。
0: 哦，所以当地的青木瓜是非常非常多的那一种啊。
1: 嗯，所以他们就想说这种替代方案去创造这种惊人的美味。那在经过长时间的水煮后，原本脆口的青木瓜丝就会变得软软的，然后跟糯米是完全的混合在一起的。
0: 欸，那我比较好奇，这个青木，欸，这个木瓜粽它吃起来会是甜的吧？
1: 你要不要猜猜看是甜的还是咸的？它可能会包肉，然后会包花生、红葱头。
0: 可是我还是，欸，那听起来是咸的，但为什么我觉得木瓜是应该就是要甜的东西？
1: 因为我其实有特别去查过到底这食物是甜的还是咸的，但是我得到的答案是普遍都是咸的，但是偶尔可能会带一点点甜，就是你可能会在咬到木瓜丝的时候吃出一点点甜味，但整体来说它主要是以咸的为主。
0: 我本来听到你说它有那个肉，我想说其实有一些小小的零食它可能本来也有肉，但是它吃起来会是甜的，但是我后来听到红葱头我就听起来好像是咸的耶。
1: 对，它其实是一种咸食哦。那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就是可以去那一边吃看一看，然后因为现在这个东西真的是即将失传了，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尝鲜的话真的要趁早去。
0: 那接下来我们下一个要介绍的食物呢是我们的四仔鸡。
1: 四仔鸡呢，这就是我们只要到那个区域去吃那种板豆啊，或者是去吃一些店，一定会看到四仔鸡这三个字出现在那个 menu 上面。
0: 没错，而且它其实并不是一个普通的鸡汤哦，它其实是西拉雅族人流传了几百年的一个独门的养生秘方哦。
1: 那我们要从它的主角就是刺仔说起。刺仔呢，它是一种金合欢，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整株的植物从头到脚都有长满很锋利的长刺。在400多年前呢，他们的部落是一个没有当代的那种水泥的墙，那他们如果要防御外敌跟野生动物的话，只能在部落外面种那个密密麻麻的刺仔。
0: 刺仔就是听起来跟我们第一集介绍的那个五节芒有点像。
1: 对对对，
0: 就是那个刺刺的感觉。
1: 对，只是他们不只把它当作武器，还把它们拿来吃，真的是生活智慧王耶。那他们就发现这些刺仔把它拿来切干啊，切片，然后再拿来熬煮呢，会散发出一个很难以言喻的一个香气。
0: 然后这个汤头它其实煮出来会呈现一个深琥珀色的颜色，而且它喝起来不仅是没有那种木头的苦涩的味道，反而会带着一个很温润啊很甘甜的后韵，回甘的程度它甚至是不输给那种高档的茶叶哦。所以在西拉雅族老一辈的观念里面，这道汤是具有非常厉害的一个固筋骨，然后去内伤，还有一些滋补强身的功效的。如果你有机会去我们的台南山区啊，一定要去试试看这道把部落的防御围篱喝进肚子里面的奇特鸡汤啦。
1: 这道食物呢，它真的是一个很补，然后它有时候还会添加一些中药的药物进来。那大家呢，我们今天介绍的第三单元就分享了一些景点啊，还有一些特色美食。那差不多今天的节目到这边也就要进入一个尾声了。听完这段故事呢，不知道大家的心里是否也多了一些温暖，或者是对这片土地多了一点想象，又或者是我们更加了解西拉雅这个族群了，
0: 又或者是突然肚子很饿想去吃吃看鸡汤啦。
1: 刚好到要吃饭的时间了。那我就是今天的主持人 Molly。
0: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Yuki。
1: 那我们下周的同一时间星期三呢，欢迎收听我们的听到部落，那我们就下次见哦，拜拜。

0: 嗨大家，你们知道最近全淡水正在为某一个频率疯狂，因为它不仅拥有超级专业的新闻、超级丰富的节目以及超级好听的歌曲，而且可以一直陪伴在我们的身旁。哎，大家，今天直播先结束喽，我要去收听节目了，你们也要来听哦。
1: 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2: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3: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4: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2: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3: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2: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3: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5: 好累哦，什么都不想做，不想上课，不想上班。
6: 哎，干嘛打我？
7: 你在自言自语什么啊？你最近情绪很低落哦，好像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耶。
5: 嗯，我真的好累哦，做什么事都没有动力。
7: 啊，有了，你听起来需要给自己一个心理假。
5: 心理假是什么？是放假在家里什么事都不做吗？
7: 不是啦，心理假是你压力很大的时候可以请假给自己充电的时间，就像身体疲劳时需要休息一样。
5: 哦，我懂了，
7: 心理假是真的很重要，等你心情好转才有力量去面对新的挑战。
5: 勇敢说出自己的需求，
7: 给心灵一个喘息的机会。
8: 淡江之声关心您。
9: 现在时间12:00，推荐漫画《冰上狂犬》，疯狂又搞笑。花式溜冰冠军被业界驱逐，转战冰上曲棍球，展现速度与力量之美。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0: 哎呦，我又不小心买太多东西了，跟店员要个塑胶袋来装好了。
11: 这样总共是101元哦。
10: 怎么办？我刚好只有100块。
12: 还是帮买一个吧，我这边刚好1块。
10: 谢谢。
11: 停，现在规定要付钱买塑胶袋是为了不让大家滥用资源，不是让你撩没用的。
13: 少用塑胶袋，环保有我在，淡江之声关心您。
14: 欢迎收听淡江之声
8: 影帝马拉松。
14: 哦，每天都听淡江之声，好想知道电台里面长怎样哦。
15: 哎，你竟然不知道淡江之声有官方 IG 账号吗？
14: 什么？没想到淡江之声也有在玩 IG 哦。
15: 没错，追踪 IG 账号就可以知道电台内的小秘密哦。
8: 追踪 VOTK FM88.7，和我们一起成为淡江之声的小小粉丝吧。
16: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17: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18: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16: 啊，专业？
18: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16: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17: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18: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17: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8: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17: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00-8:00，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00和每周五早上11:00，以及每周日晚上8:00，
8: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19: Hello，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0: 康康，听说你会看面相，你可以帮我算算看我的未来吗？
1: 嗯，看你气色蜡黄，眼白泛黄，还有鼻子红肿，小如，我看不见你的未来啊。
0: 康康，我这么年轻，该不会已经身体坏了吧？
1: 健康检查不只是老年人该注意的事情，三十岁以下年轻人也应该定期接受检查。
0: 健康检查做好做满，生命色彩才美满。淡江之声关心您。
2: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3: 啊、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4: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5: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6: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5: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6: 不要模板。
5: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6: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5: 那你会怎么做？
6: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7: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0: 首歌超好听的啦，我昨天刚好买了这张专辑哦。
1: 蛤？专辑啊？网络上不就可以免费下载了？
0: No no no， 虽然现在从网络下载音乐很方便，但是买专辑才能尊重原创者的音乐版权哦。保护原创者的智慧结晶，音乐版权需要你我共同维护，淡江之声关心您。
2: 你已到达目的地。
3: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4: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3: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4: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3: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4: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3: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5: 最近啊，海洋里多了很多塑胶垃圾。
6: 没错，人类的活动已经开始让海洋受到严重破坏了，
5: 必须请人类进行垃圾分类和资源回收，以自备、重复、少用为原则，减少使用一次性的塑胶制品，我们才有救呢。
6: 海龟爷爷，你要撑着，别丢下我啊！
5: 爷爷吃到了怪东西，快不行了！一定要让人类知道海洋的情况，我们才能重返大海的怀抱。
6: 我知道了，
7: 保护海洋，你我有责。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下午1点，推荐漫画为你着迷，以高中校园生活为舞台，展现许多有趣的男学生们之中混杂的淡淡暧昧故事。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大家好，我是小敏。我发现最近在马路上，哥哥姐姐们都喜欢低头看手机，但是我比较喜欢欣赏路上鲜艳美丽的花朵，更喜欢自己能够注意到行动不便的爷爷奶奶，并且帮助他们。我是抬头族，我喜欢用心观察我身边的各种人事物。我想邀请你加入我的行列。
2: 当个抬头族，用心看世界，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师父，师父，后面有一团妖气追来了。
4: 悟空，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3: 师父，这可是关系到您的安危啊，你怎么还可以这么淡定呢？
4: 因为我在收听淡江之声呢。
3: 啊？
4: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新闻资讯，丰富的节目内容，和去西天最需要的热情。
3: 可是后面那团妖气还是在啊。
4: 悟空，你叫他们一起来听吧。
5: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0: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5: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6: 每节博爱座周一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3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0: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7: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8: 任何时间，转开收音机。

0: 哎，小俊，
1: 被你吓死了啦！
0: 你在填什么啊？那么认真？
1: 哦，我在填器官捐赠同意书啊。
0: 捐器官？那不就死无全尸了？
1: 所谓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人去世后什么都带不走。其实器官捐赠救的不只是一个人，而是整个受赠者的家庭。
0: 有道理，那我也一起来填吧。
2: 签署器官捐赠，造福无数生命。淡江之声关心您。
3: 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4: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5: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战斗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3: 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4: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3: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4: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0: 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哎。
6: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7: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0: 啊，专业！
7: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0: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6: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7: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6: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2: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南喜台湾郎 Season 2》。
6: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00-8:00，

0: 事情一直做不好，真想死。
1: 哎，想这么多干嘛？期末考再加油就好啦。
2: 哎哎，你不要只叫小杰加油啦，这样不是给他更大的压力吗？
1: 对耶，小杰，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事情一定会变好的。
3: 忧郁症是生活既熟悉又陌生的精神疾病，多关心周遭的朋友，鼓励忧郁症患者就医。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5: 啊、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6: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7: 欢迎收看2月12号的。
8: 哎呦，乖孙，这手机啊，哪会一直亮啊？你帮阿妈看一下。这是什么呀、啊、
9: 阿嬷，这个是通知讯息啦，你看点一下就可以看到朋友传来的照片，这里有好多好玩的短影片可以看哦。
8: 阿嬷，这按钮这么多，阿嬷看得头都红了呢。
9: 没关系，我来给你教，先点这里一下，滑一下你就会发现即使手机一点都不难用，阿嬷你也可以用手机跟朋友联络了呢。
8: 哎呀，原来这么简单啊，安尼阿妈以后买当发相片给你啊啦，安尼你去教我教。
9: 好啊好啊，啊，只该我转来过来教你教。
8: 哎呀，哈哈哈哈，你真正足巧的呢，乖孙啊！
10: 科技暖心连结，让长者不掉队，家庭更温暖。淡江之声关心您。

现在时间下午2点，推荐动画《黄金神威》，充满丰富科普，不死身的前军人与阿伊努族少女共同踏上寻找黄金的战斗冒险。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0: 1番線ドアが閉まります。ご注意ください。
1: 请勿靠近车门。
2: ผู้โดยสารสามารถเปลี่ยนเส้นทางไปรถไฟฟ้ามหานครได้ที่สถานีนี้ขอบคุณค่ะ
3: ว้า听到这些声音，我真好想要出国玩哦！
4: 别担心，跟着我们就行了。就算不用出国，也能玩遍整个亚洲哦！
3: 真的假的啊？这么方便？
4: 对啊，不用机票，不用行李，而且随时都能出发。那你准备好了吗？
5: 呀，去哪玩？带你玩遍亚洲，自在遨游。
6: 欢迎收听淡江之声 FM 88.7。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4: 《呀去哪玩》，
6: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Tian，
4: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Lin。
6: 其实时间已经默默来到我们的12月中啦。那我们的《呀去哪玩》其实也已经到了我们的倒数第三集，也就是第八集啦。
4: 倒数了。
6: 是，那我们今天要去哪一座城市呢？一样按照惯例给各位听众猜猜看。那今天的第一个提示是什么呢 ，Lin？
4: 今天的第一个提示呢，就是呢，乳制品超级的知名哦。
6: 是。
4: 然后呢，再来是冬天的雪量超级惊人。最后一个呢，是全亚洲面积最大的
6: 都道府县。是的。
4: 这个，哎。
6: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答案呢，就是北海道啦。
4: 耶、yeah, ，大家应该都能猜出来吧？
6: 是，各位听众有没有吓到啊？我们今天的那个音效大升级，找到了一些，
4: 这、都是自己人声音效，现在终于有正式的音效啦。
6: 对，我们去找了一些适合的音效来放出来给大家一起更欢乐，
4: 更有感觉啦。
6: 对，那我们今天的答案就是北海道。那其实今天的提示比较笼统一点，因为之前的题目都太简单了，的那个提示都太简单了，所以这次特别加了一点难度，不知道各位听众有没有小小的思考了一下呢？
4: 有吧。
6: 是的，那其实这是已经是我们节目第二次介绍日本了，我们第一次介绍的是我们的京阪嘛。
4: 对啊。
6: 对，那今天要介绍就是北海道，其实日本就是台湾人出国的首选。
4: 一定是啊，因为又近，然后又好逛，
6: 而且其实物价没有说比台湾高太多。
4: 对，
6: 好的，那我想问一下令，你上次去北海道是什么时候呢？
4: 我上次去的话，我记得好像是在高中的时候，就是前几年，但是又没有很远，所以还是有点印象深刻。然后那时候去北海道，对哦，对我觉得那然后好像是寒假的时候去的，对，就蛮冷的。那想问 Tian 呢？
6: 天呢，上次也是唯一一次去过北海道，就是大一下的时候。
4: 哦，那也是在附近哎，终于不是在十几年前的事情。
6: 对，就是近几年都是走日本的行程比较多，
4: 哦、
6: 所以就是
4: 日本、韩国。
6: 对，那我上次去的时候其实是4月的时候。对，
4: 4月哇，
6: 就是已
4: 经蛮特别的
6: 春天了，所以那时候其实路边的雪都已经快融化了，所以就是没有体验到那种街边上都是雪的那种感觉。
4: 对，那为什么你不会？为什么你不选择在寒假的时候去？
6: 哦，因为寒假那时候机票太贵了
4: 啊，确实。
6: 对，因为就是毕竟是旺季嘛，所以物价就会高很多。
4: 就是要早一点订，会机票会比较便宜一点。
6: 对，那其实我只去过一次北海道，但已经快要有第二次了。
4: 哦，快要了。
6: 对，第二次就是会在明年的一月啦，这是
4: 已经规划好了，
6: 已经规划好，机票都买好了，那住宿也都订好了。哎，不好意思，也就是下个月嘞。
4: 对啊
6: ，我们已经快到明年了。对，这次的机票就是因为有比较早买，所以就买到了一个一月的冬季，正冬季，所以这次就很期待可以去北海道赏雪、玩雪之类的。
4: 哦，
6: 那我想问一下令，你上次去北海道，你最印象深刻的是什么？
4: 我印象最深刻一定是那边的那个帝王蟹，因为呢那时候我爸订那个饭店，忘记是什么饭店啊，反正就是他那边就是有帝王蟹吃到饱。然后我那一餐就是完全吃帝王蟹，就完全没有吃其他东西，我就要把胃留给帝王蟹，因为我真的是超爱吃海鲜的人。然后我跟我妈都是，所以我们两个都是疯狂吃帝王蟹，完全不亏那种。
6: 那你们母女的身体是要注意一下，胆固醇可能会过高吧？到时候那个尿酸
4: 偶尔一次而已，
6: 尿酸过高，到时候就是痛风给你看。
4: 痛风餐偶尔要一次啊。
6: 那你那时候吃的是生的还是有蒸过的？
4: 我吃的一定蒸的啊，因为我不太敢吃生的东西。
6: 所以就是真的你就可以吃很多这样。
4: 我吃超级超级多，它就是那种一根一根角那种，嗯、然后就是
6: 无限夹嘛。
4: 对，嗯，然后也不用不好意思，因为感觉他们那边店员也不太会，就是看你拿多少什么的，哦、对啊，所以我觉得超赞的。嗯，那想问 TN 呢
6: ？TN 呢？虽然我刚刚说我上次去的时候是四月嘛，嗯，然后那个街边上其实雪已经没有这么多了，
4: 对啊，
6: 但还是会有一些残雪。然后那种残雪其实是最可怕的，
4: 怎么说，
6: 因为它那个残雪就会被很多人踩过，然后踩一踩，那个冰就会变成冰块，然后就变得非常的滑。
4: 哦，会很滑哎、欸。
6: 对，我上次
4: 需要注意一下。
6: 上次虽然就是有点大意了，以为那个冰块没怎么样、嗯，然后就稍微走了快一点，然后直接差点摔死。
4: 哇！
6: 而且我是屁股着地的那种摔。
4: 哦，屁股着地超痛的，而且越高人摔下去会越痛。
6: 真的，然后那时候。后面几天的行程就有点走路走得很小心，很怕又再摔一次，然后就直接不用玩了。
4: 那想问这次天有没有就是为这次的日本旅行做一点做足准备呢？
6: 绝对是要的，我已经去买了雪靴，然后买了那种很厚的羽绒外套，还有毛手套、毛帽之类的。
4: Oh my god， 准备齐全呢？
6: 对，我就是、嗯、这次就是已经做好万全准备。我再摔倒，我真的是。阿弥陀佛，我也只能祈祷自己不要再受伤了。对，嗯，好啦，那我们刚才已经介绍了很多我们有关于日本北海道的经验啊，还有我们各次去过几次。
4: 嗯，对，
6: 那我们就要马上进入到我们的第一单元
4: 呀，这
6: 是哪里喽？
4: 世界这么大，你想去哪里？首尔的街头小吃，大阪的霓虹夜景，还是曼谷的热闹市集？
6: 我们帮你收集了第一手旅游资讯，不管是天气、美食，还是当地特别的文化活动，统统告诉你。
4: 打开耳朵，跟着我们一起出发，用声音旅行亚洲。
5: 呀，这是哪里？马上出发！
6: 好的，欢迎在小片头之后来到我们的第一单元。
5: 呀，这是哪里？
6: 那一样，我们照惯例要跟大家先介绍一下基本资讯，对吧？
4: 嗯，
6: 好，那一开始就有令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4: 好啊，就是北海道呢，它是一个位于日本最北端的地方，
6: 嗯，
4: 然后它充满大自然魅力的巨型岛屿哦。虽然它不如之东京或是大阪那样城市化，但它以就是它纯净的自然景观还有丰富的农渔特产呢、嗯、成为了全亚洲最独特且最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啦。
6: 是，
4: 那在这里呢，你就会看到一望无际的薰衣草花田啊，还有白雪覆盖的森林啊，火山湖泊并存，那四季分明的景色、
6: 嗯、
4: 还有就是北海道最引人入胜的地方嘛。那这里的气候是属于温带的气候，它从寒冷的冬季啊，就是-12度到0度左右，
6: 嗯，
4: 然后到凉爽宜人的夏季，就大概是15到25度，它没有热，只有凉和雪。
6: 是，
4: 那尤其现在台湾冷嗖嗖的时候呢，来到北海道可能就会更冷。对，但是那洁白粉雪还有雪季的氛围呢，绝对是别处找不到的季节限定体验啦。
6: 没错。
4: 就很适合滑雪啊，或是泡温泉啊，还有像我刚才说的那个大吃海鲜、
6: 哦、
4: 耍飞整天，
6: 大吃特吃。
4: 对，那除了季节分明的部分呢，北海道的地理也很特别哦，就是它幅员辽阔、嗯、那主要城市和地区特色鲜明，可以大致分为道央，就是札幌啊、小樽这些现代化城市，
6: 是，
4: 还有道南函馆的历史跟夜景啊、
6: 嗯、
4: 然后还有道东，就是知床的自然遗产，还有往走的溜冰，
6: 是，
4: 以及道北，就是像旭川的动物园啊、
6: 嗯、
4: 还有之内的极北风光。那道央城市发展完善了，然后交通方便，而道东跟道北就是保留更多

0: 怎么了？
1: 简朴与豪迈并存的文化啦。
0: 是的，那货币使用的部分呢，他们就使用日元嘛。那物价其实普遍比台湾还要高一些，他们就属于日本平均的消费水准。那不过你如果是为了海鲜而来，就是为了美食而来的话，海鲜啊、拉面还有汤咖喱这些特色料理，绝对就是物超所值的。
1: 所值。
0: 所值。对，那一份丰富的帝王蟹，像刚令有吃到的嘛，或者是海鲜大餐、海胆大餐，你就知道什么叫做新鲜直送，那是美食爱好者不容错过的投资啦。那在宗教的部分上面呢，北海道就是跟其他日本其他地方一样，是以神道教还有佛教为主。那也看到许多自然崇拜的遗迹啊，像是阿伊奴族，也就是北海道的原住民，对他们的文化就是跟台湾一样，是万物皆有神灵的。那这种对自然的敬畏也反映在北海道广阔的景观当中，那你会看到庄严的神社啊、古老的寺庙，还有在旷野中孤独发光的十字架。其实就跟台湾一样，是有很多不同的宗教分派的。
1: 对。
0: 那在交通的部分上面呢，札幌市区的地铁啊，还有路面电车其实也是很方便的哦。你在景点之间移动也不会太费力。那如果想要去郊区的话，JR 列车跟高速巴士就是主要跨城市的交通方式，那他们的班次是非常准时而且舒适的。那如果是跨城市旅行呢，多半就是搭乘 JR 或者是自驾，就是自己开车嘛。
1: 对
0: 对，那在广阔的土地上面就是非常适合安排深度的探索行程啦。那总结来说呢，北海道就是一座融合城市、自然还有美食以及雪景还有温泉的纯净国度。
1: 对，
0: 既能吃到新鲜昂贵的顶级海鲜，能享受冬日粉雪的滑雪场的刺激啦。那如果你是夏天去的话就可以避暑，那冬天就适合追雪，所以是一个四季皆宜的旅游地之一。是的，那我们刚刚已经介绍了我们北海道的基本资讯，那第一个景点就要另来介绍一下是什么景点呢？
1: OK，第一个想要带大家去的地方呢，就是位在北海道往走市往走市郊的
0: 网
1: 友、
0: 啊、
1: 今天都很烦哎、欸，好，没关系。
0: 令，请冷静一点。
1: 好，
0: 跟令那个稍微沟通。
1: 干嘛突然给我严肃啊？
0: 稍微沟通一下。
1: OK， 好，我已经冷静够了，那我要开始喽。
0: 好，
1: 好，就是呢，位在北海道往走市郊的北滨车站啦。那它是在串往本线上，
0: 是
1: 那离往走市区开车大概10分钟，搭 JR 也
0: 你还只是那个好吧，走音好不好？
1: 那你等下最好也不要给我走音。
0: 好
1: 搭 JR 也只需要几站，所以交通是算蛮方便的哦。那虽然不是大站，但是你一下车就会感觉到哇，这里的节奏完全不一样，就是很安静，然后空气很干净，还会闻到一点海的味道。然后北滨车站它本身是一座老式木造无人车站，它外观非常的简单，但也因为这样呢，就是才保留了一种北海道小镇车站特有的质朴感。那车站里面有常年累积下来的旅客名片啊、留言啊、小纸条，就是贴满整个墙面，像是一种默默形成的传统，就是每一张纸都记录着某个人来到这个地方的原因。
0: 是，
1: 那这种痕迹就会反而让空间变得很有故事哦。那这里最 special 的地方呢，就是车站跟海的距离真的超级近的。就是从月台往外面看，就是一整片就是鄂霍次克海，
0: 是，就是俄罗斯海。
1: 对，天气好的时候，那个海面就会反光的很亮，然后蓝色跟天空几乎都是连在一起的。冬天的时候，就是如果遇到流冰季啊，还有机会在远方看到漂浮的白色冰块，那种景象就会让人就是不自觉的停下来很久看观看，就不是那种震撼的景色，而是那种慢慢看然后就觉得很舒服的感觉。
0: 是的，
1: 那白天的北滨车站很适合拍照，就是它月台小小的，那两侧是草地跟海嘛，那整个画面就会很干净，不会像就是观光大站那么多人，反正就是会听到海浪声啊，还有风声啊，偶尔才会有一班列车就是开过去，你就会觉得就是北海道的慢就是这样子
0: 哦，就是 John，
1: 对，就是慢慢的，不是什么大风景，就是一种很纯粹的一个感觉。
0: 是的。
1: 那站外有一间很有名的小店叫做北滨展望台。
0: 这是干嘛的呢？
1: 北滨展望就是它外观看起来像哦哟，
0: 怎么了啦？
1: 抱歉，我就有点爱笑。
0: 好，
1: 就是它外观看起来像一般民宅，但走进去之后就会发现有大面的窗户面向海边，整个视野就很亮哦。然后里面卖的东西不复杂，就是有咖喱饭啊，还有热饮，就是还有海鲜料理之类的。味道算是还蛮

0: 稳定，然后蛮舒服的那种。
1: 是，
0: 就最棒的就是你可以边吃饭边看海，
1: 哦，
0: 然后有时候还可以就是看到列车慢慢的经过，很多旅客就会在这边休息一阵子，就像一个休息的地方啦。
1: 嗯，有点类似景观餐厅。
0: 对，
1: 就是有食物就很加分，
0: 休息站的感觉。
1: 嗯，
0: 然后如果你傍晚来了，气氛就会完全的不一样，就是太阳会慢慢的下山嘛，然后海面，嗯，海面就会变成金色的，车站旁边的木造房子也会就是被照得很温暖，然后也没有太多的路灯啊，所以天黑之后那个视线就会比较安静一点，你会听到更多自然的声音，那很多人就会特别等夕阳拍照，
1: 嗯，
0: 因为那个时间的就是北滨车站特别适合留下纪念哦，特别好拍。
1: 嗯，
0: 然后北滨车站不是那种必去的大景点，但它的魅力就是在于很轻松，就是如果你行程排得比较满的话呢，那你来这边坐一下，啊，看海看列车，就会让整趟旅行有一个很温柔的停顿的感觉，
1: 哦，
0: 一个逗号，很会讲，
1: 又是旅行社上升了，
0: 哦，有点失意。好，嗯，然后呢大部分人就会把它 排在往走，就是这个什么
1: 佛掏佛湖掏废湖啦，
0: 哦，掏废湖，
1: 对，掏废湖，
0: 对，因为抱歉那个字源不太会念，掏废湖，然后支床的路线上做一个很刚好的中途点。
1: 嗯，
0: 整体来说呢，北滨车站就是一个好介绍，然后又好拍照也可以停留的地方。
1: 嗯，
0: 它就没有刻意的那种就是很观光的气息，它是把北海道就是很自然很安静的一面保留给你的感觉。
1: 嗯，
0: 所以就只要走上月台呢，风景就会慢慢的自己的打开啦。
1: 是，好的，那刚刚Lin介绍的北滨车站是位于往走市郊嘛，那么只要稍微往南走一点，来到我们的旭川市啦。
0: 好，
1: 那我今天要介绍的就是旭山动物园，其实是非常知名的一个动物园。
0: 嗯，
1: 那我们一般提到动物园呢，脑袋浮现的应该就是那种动物被困在栏杆里面的，然后就有点无精打采想睡觉的那种画面嘛。
0: 对，
1: 那我今天要走进的这个旭山动物园是非常不一样的哦。那这座动物园不仅是日本最北端的动物园，那它最大的魅力就是来自于到它独特的哲学，就是行动展示。
0: 哇，这啥啊，
1: 它不是只看到让你看到动物，而是让你看到动物最自然的样貌，嗯，还有最真实的生命力。
0: 嗯，
1: 那旭山动物园其实曾经一度濒临倒闭了。
0: Oh my god，
1: 那就是因为这个行动展示的创新理念，想让它浴火焚身，浴火重生，
0: 嗯，
1: 然后成为全日本最受欢迎的动物园之一，然后每年会吸引超过百万游客到访哦。
0: 哇，哦，这么多。
1: 是，那旭山动物园的行动展示设计是让动物居住在尽可能贴近它原本栖息地的环境当中，
0: 嗯，
1: 然后用巧妙规划游客动线啊，还有观赏的角度，
0: 嗯，
1: 让人们能近距离感受动物的野性之美。
0: 哇，
1: 因为他们的生活空间就是很符合他们原本大自然的生活环境。
0: 哦，我懂。
1: 所以那些动物就很放松，然后就看着他们做着平常生活当中会做的事情，
0: 嗯，
1: 就不会有那种距离感。嗯，
0: 懂。
1: 那我今天想要从他们园区最知名的三大明星来说起。
0: 好，
1: 那第一个呢就是北极熊馆。那在北极熊馆呢，你可以看到很震撼的海豹之眼设计，那游客可以透过半圆形的透明玻璃窗啊，进去看到这个威武的北海那个北极熊。
0: 嗯，
1: 然后你可以跟他对视，就看到他，哦，好凶好凶这样子。
0: 哦，嗯，好凶好凶。
1: 对，因为他毕竟他就是生活在他舒服的地方嘛。
0: 嗯，
1: 然后是呈下最原始的那种脾气
0: 状态。
1: 对，就不会因为被驯服，然后之后就 哦，
0: 这样其实很可怜。
1: 对，那当饲养员投喂食物的话，你就看到那个庞大的北极熊
0: 是
1: 直接跃入那个水中，然后你就这样跳下去，然后那个水花就整个溅起来，然后就觉得很震撼。
0: 嗯，
1: 那第一个要介绍的就是海豹馆啦。那海豹馆的亮点呢是贯穿水槽中央的海洋甬道，它就是垂直的圆柱水槽啦。
0: 嗯
1: 嗯，那这个利用海豹需要垂直浮上水面呼吸的习性设计的，那游客抬头望去，你就看到斑海豹，就是一个品种叫做斑海豹。
0: 嗯，
1: 对，它圆圆滚滚的身体，然后就如同火箭般往下或者是向下发射这样子，那在水槽中自由穿梭，那种仿佛在水中飞翔的姿态是非常疗愈而且梦幻的。
0: 嗯，
1: 因为我们一般如果在野外看到那种海豹的话，它就是潜下那个水下嘛，那你就看不到它是水下的画面。
0: 确实。
1: 对，那如果它用这个海底甬道的话，你就可以从下面往上看，
0: 嗯，
1: 看到那个海豹圆滚滚的屁那个肚子这样子，
0: 嗯，感觉很可爱。
1: 是。那第三个呢要介绍的就是他们的企鹅馆啦。
0: 嗯，
1: 那企鹅馆是有一条长白365 360度，没有365度哦，是360度的玻璃海底隧道。那当企鹅从您头顶然后或者是身边快速游过的时候，那个非常灵巧的身姿就会让人感到很惊叹。那就会完全颠覆我们对企鹅那种摇摇晃晃的印象，
0: 笨笨的感觉，
1: 对，仿佛他们就在空中当飞翔一样，因为他们的360度的玻璃海洋隧道就是在你的头顶。所以一样跟那个海豹馆一样，是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看他们那个动物的身姿。
0: 对
1: 对，那其实除了三大明星之外啊，旭山动物园还有很多不容错过的独特体验。那我想要第一个想要介绍就是小熊猫馆。那在小熊猫馆呢，园方会在游客步道上设置他们的吊桥，然后那些很可爱很调皮的小熊猫就会利用这个桥，然后来回的奔跑，然后嬉戏啊觅食之类的，然后就会有机会以极近的距离，看着他们，甚至从头顶经过的小熊猫还会跟你打招呼，
0: 这么可爱。
1: 对，因为他们这个就是有点跟游客互动的一个园区，
0: 懂？
1: 他们就没有把那个小熊猫局限在一个地方，所以你可能你脚边会突然窜过去一只小熊猫
0: ，Oh my god！
1: 是，就是可以感受他们充满活力的可爱模样啦。
0: 是。
1: 那第二个呢，是他们北海道的特色，叫做虾夷路，还有狼之森。
0: 狼之森，
1: 对，森林的森，对。那这个展区呢，就是努力还原北海道当地的自然生态。那你可以看到，就是北海道代表的原生梅花鹿，也就是他们的虾夷鹿的优美身姿，还有远东豹啊、雪鳄这种寒带的动物。对，就会体现到北海道是，哦，不好意思，有点那个，
0: 你够养口误了啦，
1: 口水度。口水太多了啦，
0: 被口水呛到。
1: 对，就会体现到动物园在动物保育上面的用心。那特别是在寒带动物的繁殖方面，旭山动物园是成就是日本第一名 ，Number One 的。
0: 什么 Number
1: One？Number One 是日本发音。
0: 哎呀，还有研究哦。
1: 好的，那第三个呢是季节限定，是在冬季才有的企鹅散步。这个活动，那如果是在冬季积雪的时候造访，就是不能错过的，就是他们的企鹅散步啦。那每天会有一个固定的时段，然后可爱的国王企鹅就摇摇摆摆的出现在展区里面。
0: 国王企鹅
1: 也是一个品种
0: 哦。
1: 你真的是你要多
0: 怎样啦，
1: 多加油哦。他们就在人群中围绕，然后是在雪地上面进行游行嘛。那这项活动就是只有冬天才有的。然后你就会看到他们饲养员会一边喂食，然后一边详细的解说动物的习性，那你在观赏的同时也能获得丰富的知识啦。那旭山动物园的成功故事呢，证明了动物园不该只是展示动物，应该是展现动物，
0: 展现他们真实的样貌。
1: 对，他们用创意还有对动物的爱打破了传统栅栏的限制，让人类可以以最尊重的距离观赏到动物最真实还有最活跃的姿态。
0: 是的。
1: 对，那这边的每一个展馆啊，还有每一个窗户都是设计的充满巧思还有温情的。然后当你离开旭山动物园的时候，带走的不只是可爱的动物照片，而是对生命还有自然更深一层的理解还有感动啦。其实有个这个教育意义在里面的。
0: 懂。
1: 那如果你是计划前往北海道旅行的话，请务必将旭山动物园列入清单咯，希望大家可以去一趟这个动物园，然后感受到不一样的体验。那我们刚才已经介绍了两个不同的景点嘛，那我们就要先休息一下，接个小小的广告。那广告之后回来就会进行我们的下一个景点介绍哦，那我们就一起休息一下吧。
2: 师父，师父，后面有一团妖气追来了。
3: 悟空，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2: 师父，这可是关系到您的安危啊，你怎么还可以这么淡定呢？
3: 因为我在收听淡江之声呢。
2: 啊，
3: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新闻资讯，丰富的节目内容，和去西天最需要的热情。
2: 可是后面那团妖气还是在啊。
3: 悟空，你叫他们一起来听吧。
4: 您已到达目的地。
5: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6: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5: 可是您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6: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5: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6: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5: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7: 请陪在我身边。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8: 葡萄不愤怒，
7: 你现在收听的是
8: 淡江之声 FM88.7。

0: 好的，欢迎在广告之后回到我们的亚去哪玩。那我们就要紧接着介绍第三个景点啦。
1: 没错、那第三个景点就由令来介绍啦。接下来要带大家去的地方呢，就是札幌市中心最有生活感的一条街，就是李小璐商店街啦。那它的位置呢，就是非常刚好在大通公园博野石祭台一整区的中间地带。那从地下铁博野站或是大通站走过去都只需要几分钟哦。所以不管你是晚上回饭店前顺路走走啊，还是你吃饱想要找地方散步的话，那李小璐都是一个很轻松又很好进出的小区域啦。那李小璐最明显的呢，就是整条街上面都有一个透明的拱形屋顶，所以不管冬天多冷啊，或是有下雪，或者下雨下到很狼狈啊，只要走进那个拱廊里面呢，整个就会感觉又温暖又干燥的，就你会看到很多旅客穿得很臃肿，但都慢慢的逛，慢慢的听，就不像是外面的寒风那样让你只想要找地方躲起来。
0: 是
1: 整条商店从整条商店街从一丁目延伸到七丁目，那长度不会很夸张，就是逛起来很充实，因为每一段的店家特色都不太一样，有些地方是比较老式的药妆店啊、杂货店，那也有一些是很新又很潮的百元店或是潮牌店，还有伴手礼店。偶尔还会穿插一些就是气氛很旧但充满故事的小餐馆，尤其晚上开灯之后呢，街道的光就会反射在拱廊屋顶上，就整条街就变亮亮的，蛮有日常感的啊。
0: 是，
1: 然后呢，李小璐最容易让人逛到失控的地方呢，就是呢，他买东西真的是太方便了，
0: 真的就是很适合 shopping 的地方。
1: 对，女生一定会疯狂逛、疯狂买，像是药妆啊，还有零食店啊，也有拉面店、居酒屋，或是生活杂货啊、电器用品店，这些几乎你可以想到的都找得到哦。就是任何的商品都有，就是也有一些很对，所以呢，很多人原本只是打算走过去，结果袋子就会越提越重啦，就越买越多，
0: 一袋加一袋。
1: 对，那即便如此呢，它并没有那种太商业、太观光的压迫感，反而是很接近札幌人自己日常会来走的地方。那白天的李小璐比较像散步形态，就人不会很多很拥挤，但是也不会很冷清的感觉啦。
0: 是，
1: 就你会看到很多老店前面会放。就是放手写的牌子，然后卖饼干啊，或是甜点，或是一些海产的干货，味道都很日本当地哦。那晚上反而就会变得比较热闹一点，尤其是接近六七丁目那一带的居酒屋区域，走过去就会看到很多上班族刚下班，然后就在门口聊天啊，然后准备进店里面吃饭，就整个氛围就变得很温暖又很有生活的感觉。
0: 是。
1: 然后李小璐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点，就是它其实是一条超好躲冷的捷径，因为很多旅客会利用这里连接到附近的大通博野或地下街，因为比起在外面被风雪吹得乱七八糟呢，在商店街穿梭会轻松很多，你甚至可能会因为就是太舒服，然后一不小心又被某间店吸进去逛一下，这样
0: 有这么不小心吗？想逛街就是说嘛，怪给天气嘞。
1: 然后如果你时间比较赶的话呢，李小璐是一个不用特别安排，但是几乎会自动经过的地方。但如果你时间比较多的话，它又是一个非常适合慢慢停下来走走啊，然后慢慢看每一家小店的街区，那它不会很浮夸，就也不会很刻意，就很像是札幌市中心独有的一种节奏啦，就很平易近人，好逛又好停留的日常风景。
0: 是，那我今天要介绍最后一个景点呢，叫做明治公园专造桶仓啦。
1: 哇，好难念哦。
0: 对，那这个位置呢，就是位于日本最东边的城市，叫做北海道的根室市。那根室这个地方呢，有片静谧的绿地，然后它就叫明治公园。那在这片土地上面呢，矗立一个非常吸睛还有充满历史感的建筑，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明治公园专造桶仓啦。那这个桶仓呢，不是普通的旧建筑哦，它是被誉为北海道近代史上的近代化遗产。
1: 那
0: 对，它建设了北海道东部，尤其是根室这个地区非常重要的产业历史。那根室这个地区呢，因为气候还有地形的关系，是非常适合弱农业的，就是养牛。
1: 弱农，
0: 对，养牛或者生产牛奶啊、乳制品这种的。那在明治时代末期到大正时代， 北海道的诺农业其实也迈向现代化，那需要大量储存家畜的一些饲料。
1: 嗯，
0: 那这座红砖桶仓的诞生呢，就是为了这个目的。那原本是雪印乳业耕饰工厂的设施之一，就是用来生产的一个工厂。
1: 是的，
0: 对。那它主要的功能就是储存家畜过冬的一些饲料啊，像是玉米或者是谷物这种的。那你可以想象一下，在北海道漫长又寒冷的冬天，那这个储备粮食是对诺农业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
1: 对，
0: 是。那它是建于大正时代末期，也就是大概1920年代，那距今其实也有100年的历史了，
1: 好久，
0: 超久，是一个活化石了。
1: 嗯，
0: 那在这个桶仓呢，不仅是日本根室地区诺农业发展的缩影，更是北海道近代饲料储存技术的活教材。
1: 嗯
0: 嗯，那在明治公园这个桶仓呢，最让人惊叹的就是它的规模啦。那它有四座巨大的圆桶并排组成的，
1: 嗯，
0: 那高度是相当可观的。那这不仅是北海道现存砖造桶仓中历史第二悠久的，那更是日本国内现存最大的砖造桶仓群啦。那光是这个最大的名号，就足以让它成为一个必看的历史地标吧。
1: 嗯
0: 嗯，就很值得去看。那他们的建筑材料呢，是用厚实的红砖。那这种砖块在寒冷的北海道，就可以提供比木材更好的耐寒性，还有坚固性。
1: 嗯，
0: 那圆筒的设计呢，就我们刚刚提到嘛，是为了有效分散内部的饲料的巨大压力。
1: 没错，
0: 对，你可以想象这么多的谷物，然后从顶部倾泻而下，对，那是对墙壁是非常大的一个考验。
1: 嗯，
0: 你一个不小心，那整个墙壁都给垮掉，然后里面的饲料就整个掉出来，
1: 好严重。
0: 对，所以其实这个桶仓是有非常需要一个耐用性的。
1: 对啊，
0: 对，它需要承受那个压力。
1: 嗯，
0: 那值得一提呢，这个桶仓的砖造技术是非常精湛的哦，它外观是呈现一个非常简洁而且雄伟的工业美感。
1: 嗯，
0: 那周围的绿地衬托下呢，红色的砖墙是显得特别的鲜明和突出的。
1: 嗯，
0: 就像一个很沉默的巨人站在那边，然后就守护着这个城市的，
1: 哇塞，
0: 土地的一个历史性，
1: 又很会形容了。
0: 是，那随着时代的发展呢，饲料的生产还有储存的技术也是不断的更新的。
1: 嗯，
0: 那这座老旧的红砖桶仓呢，最终也是被时代给淘汰了，那就停止了运作。对，但它的历史价值还有地方情感意义是无可取代的。
1: 嗯，
0: 那在根室的市民共同努力下，这个桶仓是被保存下来，没有被拆掉。
1: 嗯，
0: 那周围的地方也被规划成现在的明治公园。
1: 嗯，
0: 对，那它虽然现在没有储存饲料在里面的嘛，但它已经成为根室是最重要的地标，还有象征性的建筑。那当你在公园内散步的时候，目光就会被它给吸引到。
1: 对，
0: 那个饱经风霜的红砖外墙啊，就是诉说着近百年的风雪还有产业的兴衰啦。
1: 其实还是蛮引人注目，我刚才去查了一下那个照片，
0: 是非常大一根的。
1: 对啊，
0: 嗯，那所以说，如果你有机会造访北海道根室市的话，那这个经过这边，如果是经过根室市的话，就务必要停下脚步来到这个明治公园，然后亲眼看看这个北海道最大的砖造桶仓。那不仅仅是一个建筑，它是北海道近代酪农业的历史缩影，也是根室市非常引以为傲的历史地标啦。
1: 呀，大家路过不要错过哦。
0: 对，虽然这个根室是非常难抵达的。
1: 嗯，
0: 但如果你真的有抵达的话，
1: 对，真的有，
0: 相信你应该会把它排在里面吧。相信你应该
1: 会吧，可以看一下啦。
0: 是，好的，那我们刚刚其实已经介绍了我们四个不同的景点嘛。
1: 嗯，
0: 那我们接下来要进入到我们本节目的一个大特色，就是我们的 NG 行为
1: NG 行为
0: 环节啦。
1: 好，
0: 那今天的第一个 NG 行为就要给Link来介绍一下。
1: OK， 就是呢，我想要介绍的是垃圾分类很细哦，在日本就是不要乱丢
0: 哦，
1: 因为他们的垃圾分类真的非常的严格，就可以说是旅游日本最容易踩雷的地方之一啦。
0: 嗯，
1: 因为它不只是分成可燃垃圾和不可燃垃圾，很多地区还会细分成塑胶包装啊，或是宝特瓶、瓶身、瓶盖，甚至是铝箔包这样的类别。
0: 好细，分得好细。
1: 对，真的很细。然后以宝特瓶为例呢，瓶身啊、瓶盖和外包装都要分开丢，就是混在一起是会被退回的哦。
0: 嗯，
1: 而且每个地区的规定不太一样，就是有的地方甚至要在指定的日期，然后用指定的透明垃圾袋才可以丢。
0: 哦，
1: 所以如果是住在民宿或饭店啊，最好先看一下屋主或是柜台的分类说明，不然一不小心就是把垃圾丢错的话，就可能会被视为是没有礼貌或是造成别人麻烦。
0: 嗯，
1: 所以简单来说呢，在日本丢垃圾不是随手一丢的事情哦，而是一门需要一点耐心的小学问。
0: 是的，那今天的第二个 NG 行为是由我来介绍，那是禁止正面拍摄神明。那相信许多人到日本旅游时都会造访充满庄严气氛的神社或寺庙吧。那这些地方不仅是重要的文化景点，更是日本人的精神寄托。那当我们拿出相机想捕捉这个美好的时候，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禁忌一定要知道，那就是尽量避免拍摄那个神祇的正面或者是主殿的深处。
1: 遵命。
0: 是，那这个禁忌呢，并不是因为寺庙或者是神社不欢迎游客拍照，
1: 对，
0: 而是出于一份对神灵的敬畏还有尊重。那在日本的宗教信仰当中呢，不论是神社供奉的神道教神明，像是天照大神啊，或者是寺庙供奉的佛教佛像，或者是菩萨这些的，对他们来说都是很神圣而且具有灵性的。那其实对寺庙对神社来说那主殿内部的最深处通常摆放的就是神明的神体，那这个是神灵依附的实体，所以是非常重要的。那你直接从正面拍摄主殿就是被视为一个冒犯的行为，是非常极度不尊重的。那对于寺庙而言来说呢，许多古老的佛像还有壁画不仅是宗教文物，更是高文化价值的国宝。对，那如果闪光灯的强光啊，可能会对这些珍贵的彩绘还有材质造成不可逆的损害，那可能会掉色，然后就没有办法去修补。所以你应该要避免尽量避免正面拍摄，尤其是对神龛啊佛像使用闪光灯，是参拜时必须尊重的基本礼仪啦。
1: 懂啦。
0: 是，就是尽量自拍，你可以自拍。
1: OK， 我自拍
0: 就
1: 好，就
0: 自拍，不要对内部拍。对，那第三个是什么呢？
1: 第三个就是进室内要脱鞋哦，然后而且你记得要穿袜子。因为在日本啊，很多地方进室内其实都是需要脱鞋的，
0: 是
1: 不只有日式旅馆，像是一些日式料理店啊，还有古民家咖啡啊，甚至是民宿房间都可能会遇到这种情况。像我自己那时候去日本的时候，我记得我有去那种好像什么榻榻米的那种，
0: 对榻榻米
1: 对的餐厅，然后就真的是需要你脱掉鞋子，穿袜子进去的。然后所以日本人习惯在任何季节都会穿袜子，
0: 是
1: 因为光脚进室内会蛮不礼貌，而且感觉也蛮害羞的。
0: 对
1: 对，然后拖鞋也不是随便说随便脱。日本有自己的做法，就是背对门口，然后面向室内，把鞋子脱下之后呢，再侧身把鞋尖转向外面。那这样做的意思呢，就是整理好才进门的意思。就是让下一个人也能方便穿鞋。然后虽然 这只是一个小动作，但是在日本就是被视为一个基本的礼仪。如果是打算去比较传统的店家或是旅馆呢，出门前记得穿双好看的袜子，这样才不会就是临时觉得很害羞哦。
0: 不只是要好看，你要不要破洞
1: 哦，对，
0: 如果你破洞，
1: 这个、
0: 你就更不敢，更不敢脱了。
1: 对，就在家里都先穿看，确认它没破洞呢，穿出去。
0: 对，好，那今天的最后一个 NG 行为呢，就是你搭乘计程车的时候，不要自己关那个计程车门。那这个不是因为日本司机特别懒惰，而是因为自动门是日本北海道，不是我刚刚讲北海道，是全日本，
1: 全日本
0: 对，基本是标配的一个东西了，对，也是一个服务的展现。那日本大部分的计程车呢，尤其是后座乘客的车门都是可以自动控制。
1: 今天也是口很多次哦，
0: 是可以自动控制的。那司机可以透过驾驶座旁边的按钮，就可以让车门自己开关，或者是让他自己开关啦。
1: 对。
0: 那这样服务的设计呢，是为了让乘客感受到无微不至的贴心，让乘客从头到尾都能优雅还有轻松的上下车。那为什么不能自己动手呢？这个规矩是非常重要的，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安全的问题。那司机透过自动门的控制呢，可以确保车门在安全的情况下才可以开启还有关闭。那如果乘客自己强行用手去拉动的话，可能会跟那个自动门的机械结构产生冲突，然后你可能就不小心把那个门可以拆坏，
1: 拆坏这么严重，
0: 这个门直接掉下来。
1: Oh my god！
0: 维修费其实是非常高的。那第二个呢，就是礼仪的问题。那对司机来说呢，提供自动门服务是他们职业精神的一个部分。那如果乘客自己动手呢，可能会让司机觉得他们可能服务不被信任，或者是你甚至觉得你不够熟悉当地的服务这样子。
1: 对啊。
0: 那第三个就是操作冲突。如果你抢在自动门，就跟我刚刚第一个说的一样，它可能会让那个机械受损，然后就会可能会变得很不顺，然后很容易掉下来这样子。对，所以其实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记住这个简单的原则，在上下车时你只需要站定，然后弯腰坐好并下车，这样子就是一系列的动作，让司机完成，
1: 不需要你自己手动啦，
0: 对，让司机完成开门还有关门的动作，就是对他们服务的最佳尊重还有配合啦。是的，那我们刚刚已经介绍了四个旅游景点，还有四个 NG 行为，那我们就要进一个小小的广告休息一下。那广告回来就要进入到我们的第二单元
1: 呀，不能输。
2: 爸爸，为什么星星会一闪一闪的啊？
3: 去问你妈。
2: 妈妈，那为什么天空是蓝色的啊？
1: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妈妈在忙。
2: 所以那个到底是为什么啊？都不理我。
4: 欢迎收看
5: 《是什么东西》。
6: 当我是塑胶也出现在流行歌曲里，到底
2: 爸爸妈妈是塑胶吗？
7: 啊，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你从哪里学这些话？
2: 我不知道啊，可是我看大家网络上都这样用。
8: 科技不能取代陪伴，真正的关心无法下载。
9: 现今网络用语层出不穷，我们也应该先了解是什么意思，以后再去使用它们。
8: 陪孩子一起探索世界，这份纯真，让我们一起守护。淡江之声关心您。
10: 事情一直做不好，真想死。
11: 哎，想这么多干嘛？期末考再加油就好啦。
12: 哎哎，你不要只叫小杰加油啦，这样不是给他更大的压力吗？
11: 对耶，小杰，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事情一定会变好的。
13: 忧郁症是生活既熟悉又陌生的精神疾病，多关心周遭的朋友，鼓励忧郁症患者就医。淡江之声关心您。

0: 你知道吃海牛要去哪个市场吗？日本人为什么不在电车里讲电话？在泰国碰到病人的头又会发生什么事呢？
1: 你以为懂旅游？这些小知识没搞懂，出国可要小心咯。
0: 来吧，我们准备了五个挑战题，考考你的旅游实力。
2: 呀，不能输，旅行知识王，一起来挑战吧。
0: 好的，欢迎在广告之后回到我们的呀，
1: 去哪？
0: 呀，去哪玩？那今天是我们的第二个单元，呀，不能输。先跟各位听众介绍我们是什么节目好吗？是的，是我们是呀，去哪玩？
1: 嗯，
0: 对。那现在就是由令来担任考官来考 TN 的是吧？
1: 耶、yeah, ，我最开心的时刻到了，因为我最喜欢看 TN， 就是输得一塌糊涂啦。
0: 我真的是很想骂你，但由于我们那个节目上面是不能爆粗口，我才没有爆出来。
1: 不是啊、你也不可以骂我，我想要骂
0: 哦。有自以为是的，好、
1: okay.
0: 那我们马上第一题好不好？
1: 好，来，为什么在日本的工作场所即使是晚上开始上班也要说哦嗨哟
0: 哦嗨哟
1: 早安
0: 哦嗨哟？
1: 好， A， 因为日本人觉得晚上讲早安比较特别。 B， 因为早安代表今天开始工作。 C， 因为晚上不能说其他问候语。 D， 因为店家规定只能说早安。
0: 好
1: 的
0: 我们真的是音效大升级啊。好，我的答案呢是B 好了，因为早安代表今天开始工作。
1: 你确定？
0: 我确定。怎么样？少在一边心机哦。
1: 好，答对了啦。那解说一下，
0: 好，
1: 因为呢在日本呢，不论你是早上进公司下午到职还是晚上才开始打工、只要呢是今天第一次和同事见面，一般都会使用早安 Ohio 来打招呼哦。
0: 其实很有仪式感耶。
1: 对、就是、
0: 就算你是晚上才上班，你还是要说 Ohio。
1: 对啊，还蛮酷的，
0: 是蛮可爱的。
1: 这里的早安并不是指早上的意思，它是日本职场文化的一种固定开场方式、意思比较接近就是哦，我今天开始上班了，请多指教、因此呢即使天色已经昏暗，外面灯火通明，日本人还是会说早安哦、因为这是他们习惯用来建立工作氛围的第一句话。那这种做法和日本非常重视礼貌尊重跟群体和谐有关、打招呼不只是形式，是一种加入团队啊同步开始工作的象征。所以如果你在日本职场用成晚上好或是晚安，反而会让同事觉得说你不熟悉职场文化或者是太生活化啦。
0: 哦，很有日本的讲究感耶。
1: 对啊、好，第二题，就是在日本呢，如果朋友对你比小指、那他最可能暗示什么？A， 你的小指很 cute、B， 你该剪指甲咯。 C， 他有女朋友。 D， 他想跟你拉勾勾。
0: 好的，这题我需要思考一下。
1: 好，
0: 好，我先用排除法的好了。
1: 好来，
0: 觉得你的小指很可爱，这个也太变态了吧？谁会去观察小指长怎样啊？先排除。
1: OK。
0: 然后你该剪指甲了。这个好像也不用，你就可以直接跟他说：“哦，你指甲好像有点长，要不要剪一下？”好像可以直接用说的，没有必要用这个。
1: 哦、你最懂。
0: 对，那他有女朋友，跟他想跟你拉勾勾。
1: 对。
0: 谁会没事想要拉勾勾啊？
1: 会啊，为什么不会啊？我就会想要跟我朋友拉勾勾、
0: 你说你走在路上呢，逼他比小指，是想要跟你拉勾勾这样子吗？
1: 没有啊，就他说朋友团对你比小指啊，那不就在台湾不就是要拉勾
0: 勾吗？所以你平常会跟你朋友拉勾勾？
1: 一定要拉勾勾
0: 哦，蛮特别的。好，我想要猜的是 C 啦，他有女朋友，因为毕竟这个可能是需要暗示性的吧，可能不能直接说哦，我有女朋友，你给我滚这样子。所以就是比出那个小指说 哦我已经有伴了这样子。
1: 哦，好，
0: 看来我又答对了是吧？
1: 看来是打了，给你10分好不好？
0: 为什么？
1: 态度不佳。
0: 为什么？
1: 态度不佳。
0: 哦，那你上次就不能拿满分，顶多20分。
1: 哎、什么意思啊？
0: 好
1: 好来，那我来解释一下，就是呢，在日本的手势语中呢，小指代表女朋友的意思。那这个手势主要是用来指代女性的交往对象，
0: 是，
1: 就是因此当日本人比出小指的时候，多半是在说某人有女朋友或正在和女生约会，这是一种 日常中很常见，然后大家都可以理解的简单比喻。有时候朋友之间也会互相比小指，表示他们在聊某人的感情状况，通常是轻松，然后带点玩笑的氛围，并不是那种正式或是很严肃的手势哦。
0: 是。
1: 好，那我们接着第三题吧，准备好了吗，提恩？
0: 好了。
1: OK， 在日本家庭里最具有圣诞节代表性的食物是什么 ？A. 火鸡大餐、B. 蛋糕自助吧 ，C. 寿司拼盘 ，D. KFC 肯德基炸鸡。
0: 好的，这题我是非常有自信的。因为呢，我曾经在圣诞节的假期去过日本，但不是去北海道，是去他们的大阪。但这个传统应该是全日本都有的吧？那我想要猜的就是第一肯德基炸鸡。
1: 干嘛啦？
0: 不好意思，我今天真的不小心有在那个时候去过，所以就必须要知道嘛。
1: 好啦，给他个十分啦。好，那结束一下。
0: 那你最后一题要不要干脆给我五十分之类的？
1: 给你五分，
0: 配
1: 个零。
0: 被我真的气到不想说话。那整个配分有非常不合理。
1: 好了，那我来解释一下吧。就是呢，日本在圣诞节并没有吃火鸡的习惯，
0: 是
1: 因此肯德基在刚进入日本的时候呢，推出了圣诞节炸鸡套餐作为替代选择，让没办法吃到传统火鸡的大众也可以就是有节日的气氛。然后这个行销方式意外的受到欢迎，加上后来大量宣传，只是使得圣诞节吃肯德基逐渐变成日本家庭的一种固定的传统。那现在日本每年圣诞节期间呢，肯德基的预订量也都是非常的高，甚至需要提早一两个月预约才可以拿到圣诞桶。对啊，
0: 一两个月是你在万圣节的时候就要订圣诞节的东西是吗？
1: 对啊，就是要一个提早准备嘛。因为很多人要订，那很多日本人就会愿意排队很多小时，只为了买到属于一年一次的圣诞炸鸡。那对日本人来说呢，这已经是一种长久形成的节日习惯啦。
0: 是。
1: OK， 那再进入我们的第四题吧。
0: 好，
1: 为什么日本人会在12月31号大会日吃荞麦面 ？A. 因为荞麦面在冬天比较便宜。B. 因为荞麦面煮最快，可以省时间。C. 因为荞麦面细长，象征长寿与把坏运气切掉。D. 因为荞麦的产量在年底最高。
0: 好的，这题应该也是蛮简单的，我看不出有什么难度哎、欸。
1: 好啦，这次就送分，怕你之前错太惨、所以就是故意。
0: 我从来没有超过60分以下的，不好意思。好，第一个 A 选项非常不合理，那荞麦面会在冬天比较便宜的，那会被那个消保会告吧？好，那第二个 B 荞麦面煮最快，可以省时间。如果要省时间的话，就可以煮流水素面，因为那是更那个吧，更适合拿来煮比较快的吧。那第一荞麦的产量在年底最高，我也觉得有点不合理。那我想要猜的答案是 C， 因为荞麦面细长，象征长寿，还要把坏运气切掉。
1: 好呀，干嘛啦？好，我知道啦，一定是我这次出的特别的简单，因为我怕就是之前第一轮就是输太惨了，所以就想要给它简单一点。OK，
0: 谢谢
1: 那来解释一下吧。就是呢，日本人在12月31号会吃年月荞麦面，这是很常见的跨年习俗。因为荞麦面的形状细长，日本人把它视为长寿的象征。另外呢，荞麦面很容易咬断，所以也被认为有切断坏运气的意思啦。对，是这样子的。
0: 好的，
1: 好啦，那最后一题喽，是走在这个涩谷街头的时候呢，很多人不知道其实涩谷的地底下藏着什么。A 地底商店街 ，B 一条早就干涸的古河道，那 C 是地底高速公路 ，D 一条仍然在流动的河川。
0: 好的，这题真是用推测的。
1: 来，
0: 好 ，A 选项是地下商店街嘛？如果它都已经是商店街，哪有人会不知道啊？你题目说很多人不知道，我觉得不合理。
1: 好，
0: 先把 A 删掉。那 C 呢？地底高速公路，这应该也是，如果是它真的有这个公路的话，大家应该也会知道吧？毕竟就会拿来走嘛。那 B 跟 D 一条早就干涸的古河道。 然后一个是人在流动的河川，嗯，两个蛮像的。
1: 是啊，
0: 是。那我觉得答案我想要猜 B， 已经干涸了。
1: 想猜 B 哦？
0: 对，就是已经没有存在感的。那我想猜 B， 干涸的古河道。
1: 哼，
0: 怎样啊？
1: 好吧。
0: 你知道吗？
1: 解说一下。
0: 我看以为你连解说都不想，你直接把那个手机关掉之类的。
1: 有点太生气，不好意思。
0: 讲解一下好不
1: 好？
0: 好
1: 啦好啦，就是呢，涩谷的地下其实有一条叫做涩谷川的河流哦。
0: 是。
1: 它原本是一条地上的河川，然后从工艺桥一路往下流，最后注入东京湾。嗯、为了准备1964年的东京奥运呢，这条河被改成地下水道，也具备排洪的功能。虽然现在走在涩谷街头完全看不出有河流的存在，但涩谷川仍然确实在地底下流动哦，只是一般人无法直接看到。
0: 是，
1: 这是涩谷一个很多游客与日本人都不太知道的小知识哦。
0: 哇哦，天界获得满分。
1: Yeah，
0: 我们是好了，我们算平手好不好啦？我们上次你满分，这是我满分，平手打
1: 平。没有，你99分，因为你态度可以。
0: 随便你，随便你。好，我们跟各位听众来回顾我们今天的节目，讲了四个不一样的行程嘛。
1: 嗯。
0: 那后面又介绍了四个 NG 行，哇，今天 NG 行为很多哎、欸，
1: 蛮多的、欸。
0: 对，我们
1: 四个哦，
0: 四个。那第二单元呢，是由另来担任考官来考 TN， 然后 TN 是获得了满分嘛。
1: 嗯，
0: 好的，那其实我们今天的知识点是非常的多的，希望各位听众都有收获啦。
1: 对呀、啊，
0: 那我们今天最后一样要送上一首歌曲，是来自宇多田光的《First Love》。
1: First Love，
0: First Love，
1: 不要卷舌、欸。
0: 初恋，那初恋是一首关于重新开始的歌曲，嗯、那描述了在人生彻底崩塌，然后在经历巨大失落之后，重鼓勇气，然后重新开始生活，并以新的视角去体会它，还有重新定义爱的过程啦。
1: 没错，
0: 那我觉得是非常适合冬天来听的歌曲。那我们就要一起来收听一下这首歌曲作为结尾。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TN，
1: 我是今天主持人 Lin，
0: 那我们就要下次再见面咯，大家下次见，
1: 拜拜。
0: 拜拜。

0: 作为凡人，我许你三个愿望。
1: 真的可以吗？那我希望身为淡水人可以知道淡水的大小事，身为淡江人可以知道学校的资讯，身为爱广播的人可以听到精彩的节目。
0: 没有问题，许你一个淡江之声。
2: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整点新闻和各种不同的节目类型。FM 88.7，一周七天，让你三个愿望一次满足。
3: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4: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3: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5: 北捷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4: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6: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没还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7: 老爷，自从你走了后，阿红过几年都没回来，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再会回来，每天都没什么东西通做，唉，很无聊的。就想要再做红阿最爱吃的空麻回家，我就想伊呢。
8: 唉，好久没回家了，不知道妈过得怎样。
9: 阿明，你怎么有空打电话回来？你好久没回来了呢，什么时候回来啊？妈妈吼很想你啦。
8: 妈，我也想你，我下星期就回去看你。
10: 根据行政院主计总处最新统计，全台高龄独居住宅数有57万多户，与10年前相比，涨幅将近100%。让我们一起关怀独居长辈，把爱找回来，陪长辈一起安心到老。淡江之声关心您。
11: 现在时间下午3点，推荐电影《罗马浴场》，来自罗马的澡堂建筑师意外穿越到现代日本。发现超多能学以致用的灵感，这里是淡江之声 FM 88.7。
12: 大家好，我是 Kimberly 陈芳瑜，你现在收听的是淡。

0: 这一 part 与我们继续听下去，与我们一起这一 part 听什么？欢迎收听淡江之声 FM88.7。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
1: 《这一 part 听什么》。
0: 我是今天主持人小西，
2: 我是主持人194，
3: 我是小维。
0: 那么呢，今天呢要来介绍，一样是乐团周嘛？
2: 乐团周，
0: 我们要来介绍的乐团，
2: 它
0: 的团名其实跟它表现出来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3: 为什么意思？
0: 我们等一下我们讲乐团团名的时候就会知道了。
2: OK，
0: 好。那我先问194一个问题。
2: 好，
0: 什么有什么好笑的？
2: Okay、
0: 好，你有留过胡子吗？
2: 我有留过胡子吗？你说那种很邋遢没有刮的算留胡子吗？
0: 就是特意的留，对，
2: 没有哎、欸，我有胡子会让我觉得很燥，
0: 会觉得很燥，
2: 对啊，
0: 因为我昨天在就是查一些可能为什么男生会想要留胡子
2: 啊哈，那
0: 他查到一些答案，他说可能男生到一定年纪会比较适合的原因，是因为他可以可能修饰面容
2: 啊哈。
0: 然后又或者是说可以就是掩盖自己一些脸部老化的一些痕迹，然后展现一种男人味的感觉、
3: 哦、
0: 你会觉得这样吗？
3: 女生
0: 会觉得就是说男生留胡子
2: 你喜欢有留胡子
0: 展现男人味的感觉吗？
3: 我可以理解，因为一个男性他留胡子前跟后其实看起来差很多，可是有没有男人味这件事情我觉得可能是要看他留的胡子是什么样子，因为有些你知道是那种八字胡什么之类，这种可能看起来是比较精致的感觉。对，所以我觉得是要看他们留胡子的怎么留啦，这样。
0: 好。
2: 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年纪大了头发留不住，所以他们就开始留胡子了。
3: 整把头发一下
0: 还是把那个
3: 脸毛给留
0: 胡子的那个 毛接到头发。
2: 头上总是要有点毛的。
3: 什么意思？好吧。
0: 好，那今天要介绍的乐团呢，他们没有一个人留胡子，但是团名却跟胡子有关系。
2: 真的吗？
0: 这应该很明显的吧，应该听众能猜到，如果有听过这个乐团的话应该能猜到是什么乐团。
3: 哎呦，听过 J part 的应该都要知道
0: 是什
3: 么。对，
2: 听过这一 part。
0: 对，他就是今年八月底要来台湾参加演唱会的 Official Hidgan Hidganism。 好，对不起，
2: 简称直男，
0: 简称直男，
2: 简称直男。
0: 我们今天就是可能讲直男，可能讲胡子男，看我习惯、
2: okay。
0: 我自己习惯是比较习惯讲直男，这样
2: 我也
3: 是
2: 直
3: 男，
0: 但是网络上好像因为有些人说他们可能
3: 很难不知道怎么念，
0: 有人没听过直男这个名字，但他听过胡子男。我之前有滑到一篇脆上面是说，哎、欸，你们都会怎么叫这个团体这样？
2: 他、
0: 说朋友不知道直男，但我会说胡子男。哦，知道，就是 Pretender 唱 Pretender 的那个。
3: 所以直真的是胡子的意思
0: 吗？他就是胡子的意思。
3: 哦，所以其实都可以。我以为、
0: 都是都可以的。
3: 我以为叫胡子男是因为不知道直怎么发音。
0: 没有没有没有，他就是都可以的意思。好，那我们首先先来听听看资男的串烧，再来进入我们的第一单元这一 part 聊歌手。

0: 欢迎收听第一单元这一趴聊歌手，
1: 聊歌手，
2: 聊歌手。
0: 那么在这个单元呢，会跟听众就是聊一聊胡子男呢，为什么他叫做胡子男
1: ？OK，
0: 嗯，然后让听众更了解这个团体。首先，他们胡子男，我先来讲他们是由四个团员组成的，
1: 太少了吧？
2: 还好吧，乐团四个人是一个很基本的配置、啊，
0: 就是正常的配置啊，跟什么
1: 通常都
0: 摇滚之类的，
2: 就一个 bass， 一个鼓手，一个主唱，跟一个可能 keyboard 或吉他。
0: 嗯、
1: 哦，因为上次介绍好像也是四个人，之后余韵好像是五个人。
0: 嗯，
1: 目前介绍到的。
0: 而且他这个比较特别的是，他是首先是由主唱跟键盘手的藤原聪，就是他是会唱歌，然后边
2: 哦一边唱歌的，
0: 一边弹 keyboard， 嗯。然后再贝斯手游其成，鼓手松浦匡希跟吉他手小替大辅所组成的。那么先来介绍主唱藤原聪。
1: 好，
0: 他从幼稚园的时候呢就开始会学习，就是开始学习古典钢琴。
2: 哦，那有他很有天赋。
0: 嗯，然后到国中的时候开始学习打鼓。
2: 哦，那他很有天赋。
1: 那他超有天赋，
0: 他转很大哎，就从钢琴到打鼓。
2: 那很厉害，因为钢琴不是一个很注重旋律，然后打鼓是要去
0: 打鼓也算是旋律
2: 啊，
0: 就是节奏上，
2: 节奏上你要有个感觉。
1: 所以他那时候已经有编曲的基础了，
0: 应该是有的
1: 哦。
0: 嗯，然后他其实那时候都还没有开始唱歌，当时愿望就是成为职业的鼓手这样子
1: 啊。
0: 然后其实很难想象，就是那时候他还没唱歌，因为你知道他们的歌都很高音，
2: 对啊，而且他的歌声很有代表性、欸，
0: 歌声很有代表性，
2: 他这样，
0: 所以我很难想象那时候他根本没有唱歌这件事情。然后呢，到后来呢，他上了岛根大学，加入了 K-ON 啊，不是加入了轻音部。
1: 好，就是 K-ON
0: 轻音部，然后呢，认识了同个社团的前辈嘛，他就是贝斯手，现在的贝斯手游其成。
1: 哦，又是一个学生变成专业乐团的案例。
0: 嗯，
2: 哦，
0: 但他们这是在大学才开始启蒙的，
1: 真的假的？
0: 之前都是在高中嘛，对不对？
1: 对啊，
0: 大部分介绍
1: 国高中，然后之后他们的乐团都撑不久，然后解散了。
2: 可能就是在学校很容易找到志同道合的人吧，而且你在等待大学比较容易找到跟你实力水平比较相当的人，
1: 因为大家都是同一个科系或者是同一个专业这样子。
0: 嗯。那么游其成呢，他在国中的时候就开始学习 bass、
1: uh-huh.
0: 然后因为他崇拜的是美国乐团 Red Hot Chili Peppers 的 bass 手，
1: 猩红辣椒，
0: 猩红辣椒呀， yeah, 你有听过吗？
2: 舅舅有讲过，
1: 猩红辣椒，
0: 他的 bass 手 Flea、
1: 哦、
0: 而且然后呢，这个 Flea 呢，他不只会弹 bass， 他也会吹 sax 风。
2: 哇，什么都会，
0: 嗯，
1: 是什么斜杠在斜杠？
2: 对、啊，乐团是个斜杠乐团。
0: 所以呢，游其成呢，他同时也加入了管弦乐团，很难想象。
1: 他好忙哦，
0: 对，好忙。然后呢，他开始学萨克斯风之后，后来的胡子男的歌曲啊，跟现场演出也有他吹萨克斯风的画面，这样。
2: 哦。
0: 所以我超级期待能够现场看到他弹，在演

0: 长胡子可能是例如说大学毕业出社会，
1: 没有，十五岁就开始长了
0: 啊？真的假的？
2: 没有没有，对，前面就会开始长，但是他是说适合长胡子的年纪，那可能是三十几岁。
0: 对啊，我就想说是一个你已经有个年纪之后，然后开始要有一个
2: 对
0: 成熟韵味的转变，你的人生要有变化的时候，你再留胡子，我们还是可以继续做音乐的感觉。
1: 哦，
0: 我猜了。
1: 所以他其实因为人到三十几岁、四十几岁。还能维持在乐团里面是一件非常不得了的事情呢、欸。
0: 哦，对、啊，
1: 因为演奏乐器其实
0: 是，而且尤其是跟你的同学一起做这件事情，然后你们的热情可以维持十几
1: 二
0: 十
1: 年，
2: 真的很久哎、欸。
0: 因为像很多乐团，其实也有很多人是到都已经二十几岁才开始找团员，然后突然之间就那种天王级出道的感觉，
1: okay,
0: 然后突然变超红。
1: Sakanaction，
2: 然后 Sakanaction，
1: 又是 Sakanaction。
2: 好，那我们再来介绍鼓手松浦匡希。他在国中的时候呢，曾经是剑道社，而且他还是剑道社的主力干将哦。
0: 哦，
2: 那为什么他后来还学去打鼓呢？
1: 为什么？
2: 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就是藤原聪他的梦想是当职业鼓手嘛，对不对？
0: 对。
2: 那时候呢，他其实，在岛根那个地方，他跟松浦跟藤原聪是同一个地方，在鸟取出生的。
1: 所以是同乡，
2: 是同乡。那小太岁的松浦在高中还不认识藤原聪的时候，就已经有听说过，当地有一个很会打鼓的人。
0: 哦，
2: 我昨天去 看就是写文稿的时候，有顺便看他们的一些
1: 影片，
2: 然后有看到藤原聪在后面一直打那个超级难的，他一直疯狂像敲击，技巧超级无敌厉害。那么松浦匡希也是因为看到藤原聪现场的表演。然后他被他的那个感觉帅到了，
0: 哦，就变粉丝，
2: 直接变粉丝，
0: 然后变成到后来变成他的伙伴，
2: 他去追星，他后来跟藤原聪一样进了岛根大学，然后一样加入青一部，就为了找藤原聪学习怎么打鼓。
0: 哇塞、
1: 啊！所以他跟他师父一起同台演出哦，
2: 对，
0: 他跟他师父在同一个乐团这样，
2: 对，
0: 哇塞！
2: 所以我觉得这才是怎么讲追星人的一种顶端吗？
0: 就是你的偶像刚好跟你在同一个地方，然后你长大了之后跟他进同一间大学，然后跟他一起在青音部，然后我们组成乐团，人齐了这样。
2: 对，然后那时候呢，藤原聪就已经有想要组乐团的念头，所以呢就直接邀请就是松浦来担任鼓手这样子， uh-huh. 然后自己则转战主唱，到那时候才转战主唱。他是怎么样发现自己
0: 会唱歌，
2: 会唱歌天赋？我没有很难想象这件事情，而且第一次的他们第一次有舞蹈馆嘛，算是日本他们的一个里程碑，
1: 就像我
2: 们
1: 的小巨蛋
0: 啊、
2: 那他在演出的时候，他们甚至有表演双人鼓，
0: 哇塞！你说两个人一起打鼓，然后唱歌，
2: 哇塞，超级帅！
1: 是两个人打一座鼓，还是两组鼓？
2: 其实我不太确定。
1: 哦，
2: 那么最后呢，就是再来要讲到的就是吉他手小替大辅。他是团员中就是年纪最小的，而且那时候他其实是读五专，就是那种要读五年毕业的嘛。
1: Uh-huh.
2: 那其他人可能都已经毕业了，然后他们要等他毕业的时候，然后他们再一同前去东京去发展这样子。那么在组团初期呢，其实藤原聪他还是一位银行的业务员。
1: 太斜杠了吧，
0: 太斜杠了吧？
2: 没有，因为他们要等那个啊，他们要等小替大辅毕业，然后这段期间他们没有工作，没有收入嘛，
0: 只能先去做，
2: 对，只能先去做银行的业务员这样子。他只能在下班的路途中呢，用手机记录他们音乐的灵感。
1: 所以那时候其实不是全职音乐人，算是半兼职。
2: 算是半兼职，他们也算是就是偶尔去 live house 表演這
0: 樣子。但这段经验，就他们在当银行业务员的时候，应该可以给他们之后写歌的一些灵感吧。
2: 对。
1: 今天被经理骂，然后明天被客人凶，这样
0: 写多写歌这样。
2: 那么藤原聪呢，不管就是在音，不管是在他工作啊什么方面，他其实都是把音乐当作他的第一位。然后就也是因为这样的坚持，他们。从就是前几张迷你专辑，一路到他们为《信用诈欺师 JP》做的主题曲《No Doubt》的，才真正的算是他们主流出道。
1: 所以他们其实前面算不温不火，然后慢慢才
2: 就是有先出了几张小专辑，然后才突然有一首，就是因为通常这种电视剧的联动歌曲比较能够让观众被看见。
0: 我觉得有到被电视剧采用，然后做他们的歌的程度，已经算是小有名气了啦。
1: 因为那个时候日本电视剧不是那种收视保证吗？
0: 对啊，对啊，就是因为会在大家看得到的那个播放，所以就是听到歌就哎呀。

0: 这首歌好好听哦，然后去看一下这个
1: 乐团什么，就会去找乐团
0: ，一个很有用的宣传管道。
2: 对，那么至今呢，胡子男他们就是维持自己的风格，相比刚出道的时候的那种青涩的感觉，
1: 好年轻、
2: 啊。嗯，然后他们就是已经成为就是这一派的代名词之一，像是 Pretender， 我觉得基本上大家都听过嘛。你刚才上节目前也说，
1: 对啊，因为那个、我问我女朋友说，哦，你知道知男吗？她说知男是什么？胡子男？哦，没印象，
2: 没印象。
0: 可是我觉得知男的那首 Pretender 就跟米津玄师的 Lemon 一样，就是哎、欸，就是那种圈外人都会听过的程度、欸，
1: 你说直接破圈吗？
0: 对啊，直接破圈。我觉得 Pretender 有到破圈的程度，
1: 有，我觉得超破圈，因为我音乐一放下去，他就哦，原来是他们唱的，
0: 对啊、
1: 那种感觉，而且我觉得 Pretender 其实那首歌还蛮有趣的，那时候大家其实认识他除了歌好听之外，他们的取景地是在台湾。
2: 对对对，
0: 超扯的，他现在跟台湾有关系。
1: 对，然后我很热情的去介绍说这个在哪里，然后之后我们真的有找到，他们不是有一个楼顶吗？楼顶旁边不是有一家包子店，
2: 还有个臭臭锅。
1: 对对对，我们真的有找到那一家包子店。
0: 你找到了，你好厉害哦，
2: 好厉害哦。那现在还开着吗？
1: 还开着、人家还活着，
2: 什么意思？好啦，那他们呢？解释他们的粉丝的团的名字叫做 Stand by You。
1: 为什么是 Stand by You？
2: 就是站在你身边，就是想要用音乐去陪伴你的感觉。就跟刚刚说，希望能创作很好听的歌曲，让听众们能够就是
1: 从小听到大。
0: 是只要偶像或乐团都会有帮粉丝取名字的习惯，你知道吗？因为我都。
1: 我觉得韩团那边比较有，因为日团这边好像都是自发性的取名字。
0: 你说我们自己取一个名字，
1: 对啊、
0: 然后给粉丝使用这样。
2: 不过像是 Tsuki 就有什么月忍啊之类的，
1: 你也是月忍，
2: 月忍这样。
1: 比较新的好像才会有取名字的习惯，
0: 就想要跟上这个潮流。
1: 对对对对对。
2: 嗯，我觉得这种取名字挺好的，就有一种跟
1: 粉丝
0: 偶像有连结，
2: 对，有一个连结，有一个互动感这样子。那么他们希望就是刚讲的 Stand by You 嘛，就是希望说，哎、他的歌曲能够陪在我们左右，然后我们只要能够戴上耳机呢，所有的悲伤跟失落都会抛在过后，快抛在过去的时间里。
1: 没错。
2: 那我们可以靠着一颗就是笨拙的心，继续面对今天的日常。
1: 哦，
2: 每天
1: 的日常，
2: 日
1: 常
2: 对，
0: 有深意。
1: 真的很有深意。
2: 所以呢，我们呢？要先来播放一首歌曲，
0: 哎、我们要来播那个吗？
2: 要播放一首歌，这首歌曲叫做《日常》
0: 哦，
2: 并且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再来进入我们的第二单元这一趴谈音乐。那我们先来听听看这首《日常》喽。

0: 这些笔记也没用，就丢了吧。
1: 还我命来！
2: 是谁啊？
1: 我命好苦啊！
2: 到底是谁？你不要再吓我咯！
3: 我是树精灵，你常常都在浪费纸。你看你的笔记都印单面，用完又不拿去回收，我们树的生命都被你白白浪费了。
2: 对不起，我答应以后会减少用纸的。
4: 节约一张纸，守护一片林。淡江之声关心您。
5: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6: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5: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7: 每节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6: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4: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8: Hello， 大家好，我是萧秉志，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

0: 刚刚那一 part 与我们聊完了歌手，是不是还不够过瘾呢？
1: 是不是常常听到好音乐，却不知道歌词是什么意思呢？
0: 没关系，这一 part 就跟我们一起聊音乐。
1: 欢迎在广告之后来到我们的第二单元
0: 这一 part 谈音乐。
1: 那么今天呢，我今天比较想要就是以我对于就是资南歌曲的喜爱来介绍歌曲。
2: OK，
1: 比较多，
2: 感觉很喜欢资南，
1: 比较多就是主观的一个介绍。
0: 我每次都是按照自己的喜好来介绍歌曲。
1: 没有啊，之前就是有时候会比较多是偏向就是他可能得过什么奖啊之类的。
0: 你说那种初选，
2: 就是比较偏感受类的，
1: 或者是他用什么样的音乐旋律去做啊？那我今天是想要用感受的方式来讲。
2: 确、okay. 实，因为我觉得资南的每一首歌都很有感情。
1: 嗯。那么首先呢，先问听众一个问题，你们可以自己可能边听节目边想想看，就是你会为了一段浪漫的爱情就是去被欺骗吗？
2: 怎么样欺骗？骗我钱还是骗人还是骗
1: 任何的欺骗？
0: 全方面骗你。
2: 我不太会，没有到这种程度。
1: 你会吗？194。
0: 我会吗？因为你不觉得谈恋爱就是在被骗吗？就是自己骗自己，然后也骗对方，然后之后
2: 骗什么？
0: 在爱情的初期，每个人都拼命的包装自己，
1: 哦，
0: 就是你其实你的内在就是一个滞销货，
1: 认同。
0: 然后你再把自己包装的很完美，然后让自己相信说自己是值得被爱，也可以爱人的。
2: 哇，那你包装自己，你也是一种 pretender 哎、欸，
0: 对，我也
1: 是
0: pretender。
1: 好，
0: 对啊。
1: 那我们首先第一首歌呢，就要来介绍这首来自信用诈欺师 JP 浪漫片中的 pretender 啦。
0: 哇哦，
2: 哇哦，最有名的一首，
1: 最有名的一首歌。这首歌我其实很常就是。常常的会循环播放，不论就是打游戏啊、做作业，或者是昨天在写文稿的时候，我一直重复播放这首歌。
2: 哦，
1: 我觉得它是超级好、超级耐听，而且很抓耳。
2: 欸，真的，我跟你讲，我有去前年有好一段时间也一直在疯狂听 Pretender， 因为我就觉得他的歌词真的写得太好了，我一直听。
0: 一个是歌曲派跟歌词派，但是你们都达成共识。
2: 歌曲很棒啊，就是他的歌词跟歌曲配合得太好，让整首歌的感情真的很丰沛，所以我觉得他有出圈真的是完全是值得
1: 的。
2: 真的，
1: 而且我最喜欢的部分就是他一开始歌曲开头有一个30秒的一段超长的前奏，那一段的吉他的那一段真的非常的舒服。
2: 就有一种微风吹来的感觉，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我自己这种感觉啊，就是他很慢慢的进入这个歌曲的节奏，这样，
0: 还有把你带进去那情绪里面。
2: 对。
1: 好，那我们先简单讲一下他的歌词方面好了。
0: OK，
1: 就是有一位叫做是爱尔兰的名作家奥斯卡王德尔，他其实曾经说过一句话：爱情总是在欺骗自己时开始，却也在欺骗别人下告终。这就是世人口中所谓的浪漫。
2: 哎呦，跟194讲的很像哦。
1: 那跟你刚讲的很像，就一开始会欺骗自己。
2: 你刚才讲，你说胡乱，所以你叫胡乱，你叫胡乱。
0: 不是，就是你想想看哦，在欺骗别人下告终，我反而觉得说是你编不下去了，你真的坦诚了。
2: 只好两个人用坦诚的方式面
0: 对。
2: 对，
0: 然后结果这段感情才是真正的告终。
2: 开始哦，告终。
1: 好。那这句话其实不仅是就是《信用诈欺师》这部电影的一个主轴，那也是这首歌所隐晦想要传达的意思。那我们现在废话不多说，先一起来感受一下我刚刚说的那个最好听的前面30秒，
2: 叫 Pretender
1: 吧，
0: 黄金的30秒，
1: 来吧。

0: 哇
1: 哇，
0: 好好听哦！
1: 只要自己放歌的时候，我们就会在录音室开始
2: 狂
1: 杀拍卖。
0: 对对，那么呢，我们现在就先来讲歌词的部分。
2: OK
0: OK， 首先他们在副歌前呢，有这么一小段，就是说，如果能以不同的设定，更加不同的关系，选择与你相遇的世界线的话，那该有多好。
2: 哦，大胆假设。
0: 嗯，世界线这个词
1: 都已经讲到这个，代表说他在现在这个世界一定是跟对方有没有办法挽回的一些错误，
2: 他们就
1: 是
2: 一条交平行线。
0: 对，
1: 平行线
0: 他们不会没有交汇点。
2: 嗯，
0: 那藤原聪呢，在采访中曾经就是说自己其实是命运石之门的大粉丝。
1: 哎呦，
0: 啊，其实我也是。
2: 哦，你也是命运石之门的
0: 大粉丝。我很喜欢这部作品，他的就是整个后面的伏笔啊、收尾什么之类的
2: 啊。
0: 他真的写得非常非常好，也推荐大家去看这部动画，或者是你去玩游戏也可以。那么他这是一部就是穿越不同世界线去拯救世界、拯救自己身旁朋友的一个故事。
2: 嗯，
0: 而且 Pretender 呢，他的单曲封面还是用命运石之门中所出现的一个叫做世界变动率探测仪。
1: 哎呦，那你要解释一下吗？
0: 对，它就是怎么讲，它就是由数个真空管所组成，那上面会有数字
2: 啊，
0: 它其实上面的数字，就是它跳不同的数字，就代表它现在活的生活在的地方是不同的世界线，这样就是不同的平行时空。那你可以
2: 探测器的东西。
0: 然后呢，我当下呢也是听到这个东西，直接爱上这个团体，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这样子。
2: 你们是同好的关系吗？
0: 对对对，
2: 除了偶像与粉丝之间，你们还都是同好。
0: 对，
1: 我自己也有想要分享的 Pretender 的歌词，就是还有他那个副歌的那一段，就是说你命运的那个人不是我，虽然说我感到难受，但是我没有办法否定，所以就是这段关系很难以分离这样。然后我觉得这一段歌词就有一种，对我来说有一种很凄惨的命运感，就是你也知道在这个世界里面你注定没有办法跟你喜欢的那个人
0: 在一起
1: 对啊，然后就是 就算感到再难受，可是你也没办法再去回到过去然后去改变这个事情，
0: 对，没有办法改变，
1: 对啊，所以就会说那我对你来说又是什么呢？我不想要知道答案，我也没有那个勇气去知道，然后就觉得算说感觉好像有点落水狗的感觉吗？因为你已经会害怕到连答案都不想要知道了，但是就是会，我觉得整首歌都是有一种很凄厉的美感，不知道该怎么讲。
2: 可是你知道答案，这朋友就当不成的、欸。
1: 对啊，所以才说，就我觉得 Pretender 他明明整首歌是用一个很有力量的方式去唱，但是他却讲了一个有点怎么讲，跟喜欢的人永远在平行线上的故事。
2: 所以他 Pretender 是 pretend 他自己。
1: 对啊，他是一个这首歌一整首歌就是一个故事啊。
0: 他可能在欺骗他自己说，我可能如果我在不同世界线，我还可以有机会
1: 再遇到你的话，那对啊，
0: 对。但这都只是一些自己的
1: 妄想，
0: 对，自己的妄想。那我们刚刚听到副歌嘛，一直重复了一句 goodbye，
2: 嗯，
0: 他在最上前面的时候 goodbye，
1: 再会了，
0: 嗯，他直接将就是刚刚还存有一丝跨越世界线的希望给破灭掉，
2: 嗯，
0: 而且这句 goodbye 呢，它其实成为整首歌他最撕心裂肺的一个段落。
1: 哦，因为 goodbye 在台湾或日本常常会翻成再见或再会，可是 goodbye 在英文可就是真的是掰了，就是我们、就是、
2: 再也不相见，
1: 对，就是
0: 再也不相见，
1: 其实是没有可能再相见的意思这样。
0: 然后呢，我们一直听到他最每一个副歌的最后面会有一段，就是你很美丽这样子。那他在结尾的最后一个你很美，他变成了非常的美丽。而且同时也唱到了说，如果说这就是浪漫注定的话，那其实也不坏，就等于说他有点
2: 接受这件事，
0: 已经接受这件事
1: 情。停留在记忆里的那段爱情会是最浪漫的，因为从今以后就只会活在你的记忆里面了，所以会尽量的去美化它。
2: 人都会对那种没有走上道路存有一点那种美好的幻想，
1: 对啊，然后会再往后会把这段记忆给浪漫化。
0: 好，那我们今天要再进入第二首歌曲。这一首歌曲我比较想要先让大家先听听看。
2: OK，
1: 先听再讲。
0: 对，
2: 先
0: 听听看，再来讲我的心得。
2: Okay.
0: 这首歌就是来自资南的 Chessboard 棋盘。那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曲吧。

0: 欢迎回到我们的这一 part 听什么啦
1: 耶、yeah.
2: 哇小溪感觉充满了感情
0: 嗯，
1: 没错现在是第二 part 了
0: 嗯，不知道听众就是有没有认真听说他其实这首歌是他没有副歌他没有所谓的副歌但是他用旋律用很抓耳的旋律去让我们就是能够在他的编曲呢跟感情的带入它是更为重要的这样、uh-huh. 让我们能够有带入的感觉
1: 嗯，
0: 那么透过这首歌其实藤原聪他希望就是描绘一个人的成长过程就是从出生成长、oh. 然后了解自己在社会上是什么样的一个角色你的生存方式是怎么样你的梦想是什么你的喜好是什么那么不断的迷失呢并且烦恼而后决定就是如何在这个名为世界的偌大棋盘上生存下去而不是去考虑就是这世上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1: 哦、
0: 你有懂这个感觉吗
2: 有就是有一种我在这个茫茫的人生就是讲大海里面然后我要去找自己的怎么讲自己的一席之地然后又不可是因为又很迷茫所以不知道该怎么办可是最后还是会终有一天应该会找到答案吧这样的感觉
0: 那么这首歌他是 Chessboard 以棋盘为作为歌名嘛他、啊、其实就是因为他认为就是人生有轻松也有辛苦的时候就像棋盘一样就是有黑有白这样子、然后我在写文稿的时候就是一边看他的一个采访的一个文字然后一边就是听这首歌然后看到他、在讲这段歌词的时候就是我觉得他真的很美就是怎么讲就跟刚刚的一样的感觉
2: 对
0: 就一种
2: 这首歌的意境实在是太美
0: 意境很好
2: 他没有副歌他的编曲不像是一首普通的歌一样但是一样他的我觉得知男的每一首歌都在讲一个故事的感觉
0: 有然后这首歌呢他其实在演唱会的时候是非常漂亮他在之前2024年来台湾的演唱会的时候就是每个人会发一个手灯这样子
1: 哦他会发哦你不用自己带
0: 不用自己带他每个人会发就是会有他们手灯通常会有那种灯控可以改变你手灯上的颜色、uh-huh. 那当他唱到刚刚后面有一段大合唱的时候就是美丽的绿色我能够清楚的看见你曾活过的证明会随着时间一同成长吧美丽的绿色即便是无法派上用场的回忆以及那渴望抹消的过往总有一天会绽放色彩
2: 啊，就是你人生中的那些可能比较不光彩的回忆，也不是但也不是不重要的事情。总有一天，他会在你的怎么讲，这个人的人生或你的个性上有一些挥发，这样。
0: 嗯，而且他唱到了米多里嘛，绿色，然后所以当整个灯光暗下来，你的手灯，全部人的手灯是绿色的，然后你可以看到整片。如果你是站在比较上面的，比较后面的高位的话，你会看到整片的一个绿色的。有点像草的那种感觉一大片草原的感觉
2: 看到了他们的绿色
0: 然后当时呢其实藤原聪采访的时候也说就是在他这个他那时候其实年纪已经超过30大概是两三年前的作品那他其实从一个相对更远的位置回头看自己国中的时候就是连那些阴暗的情感在他的眼中也都是如同美丽的绿色一样对他来说这都是一路活过来的一个证据并且深深的印在他的脑海里
1: 所以好的坏的都会变成美好的回忆
0: 然后这样的感觉就是让人很开心的感觉他希望就是如果有国中生听到 这首歌然后不管是处于国中时的当下还是年龄逐渐增长已经化为回忆就像我们现在这样的感觉、都能够喜欢上这首歌曲然后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会感到就是非常荣幸
2: 可能就是不要为了自己那些不光彩的回忆气馁啦因为过这未来一定会变成一个一定会变成会变好的
1: 好的养分
0: 对然后我在其实我接触到这首歌已经算是比较偏晚的时候了就是我到最近因为他有演唱会嘛我才去赶快补一些
2: 没听过的歌
0: 对没听过的歌曲然后就找到这一首歌然后看到那个
2: 画面宝藏
0: 而且这首歌有上过红白
1: 啊你有上过红白
0: 不是我有、
1: 这首歌我讲错了抱歉
0: 这首歌有上过红白然后那时候他的刚最后面有一段就是我刚说绿色那一段嘛那一段歌词的时候是整个后面的大荧幕好像是好几位国中生一起合唱那一段
2: 好有那种怎么讲
1: 青春感，
2: 对，
0: 红白那一段大家可以上网查查看，你就查 Chase Board 的红白应该就会查得到了，那个真的是超级无敌怎么讲一个很美的一个画面在，好，那我们先处理一下情绪好了，我情绪有点上来的感觉，
1: 有点高涨，
0: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再回到我们的最后一首歌曲。
3: 已经凌晨四点嘞，吵什么吵啊？小姐，现在是半夜，我明天还要早起去打麻将哎！你再继续吵下去，我就要报警喽！
4: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以后不会再这样了。
5: 晚上十点后，请降低音量，将心比心，还给大家安稳的睡眠。淡江之声关心您。
1: 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0: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6: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1: 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0: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Subcoll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耶。
1: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0: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0: 耶、yeah, ！回到我们的这一 part， 听什么？
1: 哎呀，也知道最后一首歌
0: 了。OK， 反客为主了，先
2: 对对，先换你们介绍。
0: 我跟小维介绍了嘛。
1: 来吧，最后一首其实要介绍就是他们那个为了《东京复仇者》创作的那个 OP， 那个
0: 没错
1: ，Cry Baby。
0: OP,
1: 对，
0: 嗯。哇、wow, ，Cry Baby！
1: 但其实我没有看过东万诶、欸，
0: 你没有看过东万
1: 吗？我没有看过《东京复仇》，
2: 我只有看第一季。
0: 你只有看第一季，
1: 因为那个时候我刚好就是有点跟小戏一样，就是想要去挖一些自然有没有什么好听的歌这样，啊、然后就刚好就是挖到了 Cry Baby，、就是因为他刚好接在 Pretender 之后，然后听到我就哇塞，这首歌很有力量感。但其实我虽然没有看过东万，可是我觉得这里面的歌就是在表达一种
0: 很热血，
1: 对，很热血，而且他的悲痛，可是又想要跟你与你前行的那种感觉。
2: 嗯，而且他歌曲中还有。就是掺杂一些可能像什么枪的声音啊什么之类的，
1: 对啊对啊，所以我觉得 Cry Baby 这首歌是一个怎么讲，又是一个故事的，然后他的我觉得这首歌在中间有一段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震撼哦、喔
0: 嗯、
1: 超级的。
2: 好，
0: 我觉得以我的经验来看啊，我的求学之路上面我印象最深刻的不是国小也不是高中，反而是国中
1: 哦、
0: 就是那种中二病最勃发，然后之后印象最深刻，然后会干最多蠢事的年纪反而是在国中。
1: 在那个时候如果是听 Cry Baby 的话会特别有一种，
0: 对 对, 對，我很有代入感你知道吗、
1: 那好啊，那要不要请大家来就来听一下我们的 Cry Baby。
2: 好，我们现在听一下我们的 Cry Baby。

0: 啊，让大家听到最震撼的。
1: 没错，
2: 多谢多谢。
1: 我们刚刚一直讨论说，我们一定要让听众听到最。
0: 对，我们要让听众听到多谢，因为他用一个很层层堆叠的方式，然后多谢多谢多谢，然后一个超大多谢的，
1: 他的情感层层叠，然后之后最后直接爆发出来。
0: 是啊，所以我就说 ，Cry Baby 是一首很有力量，然后很有情绪震撼力的歌吧。
1: 没错，
0: 那一九四你作为一个我看过《东京复仇者》这部动漫，
2: 你觉得这首歌曲跟东万的
0: 它的关联性，它的感觉有给你一个？
1: 嗯，有，其实我觉得这首歌其实是为东万量身定做的一首歌，
2: 就是量身定做，
1: 就是量身定做。好，因为刚刚有其实第一句就非常明显的嘛，就是可能如果听不懂日文的听众，但是可以听出那种 punch 那种简单
0: 的
1: 音，
0: 我的胸肌被抓住，然后被打了一拳，
1: 然后被灌了一拳，然后就很像那种国中生在那边打来打去的那种
0: 情感。然后刚好东京复仇者也是一群人在打来打去，
1: 对对对，然后之后他们又讲了很沉重。很浓密那种，水浓于血那种 brotherhood， 就是他们虽然不是家人，但是却胜似家人的那种情感。
0: 嗯、哦，在今天这个最后最我们这集节目，然后最后的一首歌，竟然是放这么有情绪震撼力，
1: 没错，我们要让观众继续嗨起来，然后继续享受我们之后的节目。
2: 我们享受我们的量身定做，
1: 量身定做。
0: 这首歌，因为一九四有说这首歌有让他稍微连接起他自己国中时候的一些事情
1: 啊，
0: 所以我觉得说就是有讲到一些过去的经验，而且这首歌也是我推荐，就是今天那个这一趴来放的，所以我就 有放到，然后给大家有震撼到，我觉得
1: 开心到了，
2: 开心到了。
1: 耶
2: 嗯，那今天的节目也差不多到这边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对资南有更加的了解、
0: 他们曲风变化很多，然后歌词每一个都是一首故事，所以我真的很希望大家可以去听资南，
1: 可以从小听到老，听到我胡子全部长出来。
2: 对啊，最后送上大家一句 Do demo kirei 的，我是今天主持人小溪，
1: 我是一九四，
0: 我是小伟，
2: 我下次再见咯，拜
1: 拜。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萧秉治。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0: 马车在外面等我。
1: 仙杜瑞拉，别走。
0: 不行，再不回去就听不到淡江之声了啦。
1: 什么？哼，这还不简单，只要输入网址 votk.tku.edu.tw 就可以线上收听了。
0: 哇，好厉害哟、哦、这样只要有电脑就可以听了耶。
1: 那么仙杜瑞拉，你愿意跟我一起回皇宫，一起线上收听淡江之声吗？
0: 我愿意。
2: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3: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0: 没事，
4: 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5: 需要袋子吗？
3: 不用，我有自备提袋。
5: 那要免洗餐具吗？
3: 我自己有带。
5: 珍珠奶茶1杯60元，你有带环保杯吗？可以折5块哦。
3: 我有，我有。
6: 每年有数百万吨的塑胶垃圾流入海洋，对生态系统构成重大威胁。
3: 这些塑胶垃圾真的好可怕、
7: 啊、它们污染了海洋，我们也不知不觉地把它们吃下肚了。想想看，那些塑胶垃圾进入到海洋里，被海里的生物吃掉了该怎么办？
3: 从今天开始，少用一次性用品吧。
7: 对啊，带环保杯、环保袋，这些小行动就能做出大改变。
5: 减速行动，
7: 保护地球，
5: 小改变
7: 大影响，
8: 一起行动吧！淡江之声关心您。
9: 现在时间下午4点，推荐影集《好预兆》，改编自尼尔盖曼和泰瑞普莱契的奇幻小说，天使与恶魔联手一同阻止世界末日降临。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0: 哎，朕还是好渴，好饿。来人，端可乐和蛋糕上来。
11: 陛下，您今日已经吃了第10餐了，先缓缓吧。
10: 但是朕已经吃这么多了还变瘦，应该没关系的啦。
11: 陛下，您这样的情况应该是得了糖尿病了。
12: 糖尿病不是老人病，当有吃多喝多体重下降的情况，请尽早就医。淡江之声关心您。
6: 欢迎收听今天11月20日
13: 好哟、哦、我的收音机怎么坏掉了啦？这样要怎么收听淡江之声？
14: 哎，不要担心，淡江之声也可以网络收听哦，只要打开淡江之声的官方网站就可以听到咯。
13: 耶、yeah, 这样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淡江之声了。
2: 哎、欸，超无聊哎、欸，这一趴要干嘛、啊？
15: 不知道哎、欸，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16: 现在时间晚上9点55分，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2: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15: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Success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2: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15: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点到8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点及周二早上10点，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17: 我只需要你在身边陪我找陪我。
18: Hello， 大家好，我是 Eric 周星哲，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0: 你刚去跑马拉松哦，怎么那么喘啊？
1: 没有啦，我刚刚做了一些运动。你呢？最近还有去打球吗？
0: 哦，最近比较忙啦，但是我会找时间去健身房运动的。
1: 再忙也要记得锻炼身体，这样才能提高身体的免疫力，还可以让人精神起来。
0: 没错，
2: 多喝水，多运动，有助于提高身体的免疫力，这样才能有效的抵抗病毒的来袭。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4: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5: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3: 啊，专业？
5: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3: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4: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5: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4: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2: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4: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2: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6: 您已到达目的地。
7: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8: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7: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8: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7: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8: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它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7: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0: 老板娘，两个一号餐外带，
1: 请帮我们装在这里面，谢谢。
2: 哎呦，小姑娘真是环保又贤惠，
1: 老板娘过奖啦！自备环保餐具可以打折，还可以杜绝一次性餐具上的化学残留，这种事谁不做就是傻瓜啦。
2: 姑娘你说的真好，小伙你可真有福气，有这么聪明的女朋友。
0: 就是啊，谢谢老板娘。
3: 多使用环保餐具，一起爱护我们的地球。淡江之声关心您。
4: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5: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它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4: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5: 不要模板。
4: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5: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4: 那你会怎么做？
5: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6: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0: 忘记卖钱。
1: 嗯，米奇，那是什么意思？
0: 啊，什么意思？难道你不知道我们的角色都有版权吗？
1: 哦，那是什么呀？可以吃吗？
2: 版权是版权拥有者自由使用原创作品的专属权利啊。
1: 啊，那版权可以用在什么上面啊？
2: 除了像我们一样的艺术作品、音乐啊、图书等等都有版权哦。
1: 啊，那误用或是刻意使用受版权保护的作品会有什么后果吗？
2: 非法使用受版权保护的作品，除了可能会被封锁账户，更可能会因此被著作人控告，并且需要负上法律责任。
3: 保护知识产权，但将自身关心您。

0: 现在时间下午5点，推荐游戏集合啦！动物森友会，来打造一座专属于自己的小岛吧，悠闲自在，还充满疗愈效果。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News 新闻快报。
2: 北区明星国中生疑似偷窃行为，店家已将监视器画面PO上网并报案，遭网友大肆转发露搜。
3: 年纪轻轻就那么会偷，
4: 国中屁孩，
5: 不是我，不是我，都不是我做的，为什么大家都要这样说我？
2: 警方办案过程中才发现，这是一部造假影片，可惜生命无法挽回。
6: 没有人是局外人，按下送出前，请先想一想。淡江之声关心您。
7: 启禀皇上，最近臣子发现百姓们总是在闲暇之余一起聆听着一种奇怪的频率，早饭时听，晚饭时也听，初一的时候听，十五的时候也听。
8: 哈哈哈，爱卿该不会说的就是这个频率吧？
9: 快打开收音机，
7: 对，就是这个声音啊！
8: 这可是有专业资讯欢乐节目的淡江之声 FM88.7 呢，皇上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爱卿呢、啊、我看你还有的学呢。哈哈哈。
0: 哎、欸，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10: 嗯，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0: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11: 每节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3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10: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12: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0: 阿明哦，阿你什么时阵要回来啊？
1: 阿爸，知呢，工作忙啦，先这样，拜拜。
2: 爸爸，这礼拜天不要回阿公阿妈家吗？
3: 对啊，爸爸工作忙。
2: 爸爸，爸爸，我好喜欢阿公阿妈，我们回去嘛，好不好？
3: 好，那我尽量把工作排开，我们回家。
4: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多多关怀家中的宝。淡江之声提醒您。
5: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6: 啊、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7: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5: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8: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9: 现在时间晚上9点55分。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5: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8: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耶。
5: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8: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点到8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点及周二早上10点，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0: 今天要来突击延长线的电源开关有没有随手关闭呢？究竟一号挑战者成绩会如何呢？
1: 一个灯，两个灯，三个灯，四个灯，哎！哇哇哇！五个灯哎！
2: 提醒大家，即使关闭延长线上的电源开关，还是有可能因为电线短路而引发火灾。拔掉插头才是比较安全的做法哟。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哎。
4: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5: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3: 啊，专业？
5: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3: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4: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5: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4: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6: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4: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6: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7: 好开心哦！今天爸爸要带我出去玩耶。咦，这里怎么不像玩耍的地方啊？爸爸的表情怎么这么严肃啊？爸爸怎么回车上了？爸爸，我嘞，我还没上车耶。没事，爸爸一定是去忙了。
8: A few moments later.
7: 怎么忙这么久啊？啊，一定是为了赚我的饲料钱，爸爸绝对不会抛弃我的。
8: 2 hours later.
7: 天都黑了，爸爸怎么还没回来啊？我不会被丢掉了吧？我做错了什么吗？为什么爸爸不要我了？
9: 爱护动物，请勿弃养，它们都是独一无二的生命。如果饲主弃养动物，罚锾15000元至75000元不等，最重可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淡江之声提醒您。
10: 大家好，我是萧敬腾，您现在收听的是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 FM 88.7。

0: 现在时间晚上6点，推荐漫画《路边的藤井》。公司里不起眼的职员藤井先生，生活的哲学却不禁引起周遭他人的兴趣。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同学，这里是公车站旁边呢，你不要在这边抽烟好不好？
2: 啊，哦，对不起，
1: 有这么多学生在这边等公车，这样不但让别人吸到二手烟，身上还会沾到很多烟味。
2: 哦，抱歉，我马上就走。
3: 请不要在人多的地方吸烟，而且吸烟也有碍身体健康。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师父，后面有一团妖气追来了。
5: 悟空，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4: 师父，这可是关系到您的安危啊，你怎么还可以这么淡定呢？
5: 因为我在收听淡江之声呢。
4: 啊？
5: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新闻资讯，丰富的节目内容，和去西天最需要的热情。
4: 可是后面那团妖气还是在啊。
5: 悟空，你叫他们一起来听吧。
6: 您已到达目的地。
7: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8: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
7: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8: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7: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8: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它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7: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每个孤单天
9: 亮，我都一个人唱。喜气拜拜，努力打拼，让我们一起
10: 出头天。
9: 我们是五月天。
11: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0: 魔镜啊魔镜，谁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孩？
1: 回皇后是白开水公主。
0: 什么？我都毒死白水公主了，怎么还有一位白开水？
2: 因为我每天都有喝水啊，喝水除了可以促进新陈代谢，还能让皮肤白皙透亮呢。
0: 这么神奇？来人呐、快把水给我拿来。
2: 人类一天至少要摄取2000到3000cc 的水分哦。淡江之声提醒您。
3: 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4: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3: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5: 北捷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3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4: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6: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伴侣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伴侣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7: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8: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7: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8: 不要模板。
7: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8: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7: 那你会怎么做？
8: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9: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0: 哎，来来来，当自己家就好。
1: 哎，我手机快没电了，你有没有插座可以让我接一下？
2: 旁边那条延长线你自己拿来用。
1: 我天啊，你插座上面也太多东西了吧？
2: 不然我再接一条延长线出来好了。
1: 哎，这样不好吧？可能会有超载的危险呢。尤其是那些用电量比较大的电器啊，都应该使用独立插座比较安全哦。
3: 电器使用不超载，居住安全好自在。淡江之声提醒您。
4: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5: 啊、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0: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攻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6: 柬埔寨诈骗集团花招百出，我们掌握有不少台湾女子。
7: 那个夜晚听到的惨叫声，还记得在那里被毒打的时候，还记得那些惨不忍睹的日子。
8: 事情的发生要回顾到6个月前。
9: 哎，告诉你一个打工机会哦，钱多事少，轻松赚。你明天带着护照到机场，就会有人来接你了。
7: 啊，这么好哦，有好看的还记得跟我分享哎。
9: 那是当然的呀。
10: 欢迎来到 KK 园区，这里有赚不完的钱，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不怕你来，就怕你不来。
11: 遇到不明打工邀约时，请民众一定要小心求证，千万别陷入诈骗圈套。淡江之声关心您。 Baby baby 陪我甩一甩头
9: 发好吗？ Baby baby 陪我。 Hello 大家好，我是 B 毕志敬，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7。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推荐电影来去唱卡拉 OK 吧。国中合唱团团长遭黑道分子缠上，并要求教他唱歌，一段奇妙的忘年之交由此开启。这里是湛江之声 FM88.7。
1: 我的宝贝，宝贝，给你一点甜。
2: 大家好，我是张璇，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湛江之声 FM88.7。

0: 淡水路况、
1: 资讯，
2: 还有你说不出口的爱，
0: 都在这里。
1: 这里是淡水转运站。
3: 欢迎来到淡水转运站，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名义上的好久不见啦，因为前两个礼拜我们忙着我们的留声季的 Live Podcast 活动嘛，所以呢，就是也是久久的跟大家在线上真真实实的见面了。这个礼拜气温都比较高哦，在差不多25到32度左右。那紫外线的话其实也蛮强的，应该从上个礼拜大家都有感受到了，我们太阳公公真的逐渐的变得非常的热情啊，那降雨几率也稍微有点比较低了，所以大家我们出门的防晒真的很重要，待会跟大家说为什么很重要。六六上个礼拜发生了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看起来很严重，但实际上应该可能大概还好吧，我自己是体感觉得没有那么严重啦。但再回到我们的天气的部分，这个礼拜的周四还有周五的湿度会稍微比较高一点点，感觉会比较容易有降雨的几率哦，所以大家可能出门的时候要再看一下我们的天空，留意一下有没有要下雨的感觉了。那为什么说防晒非常重要呢？因为六六上个礼拜晒伤了，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恢复，就是两只手臂还是一片红，尤其是肩膀的部分，可以看到我们那个左右两边那个色差非常之明显哈。我现在就呈现一个右手红，然后中间原本有穿肩带吊带的这个衣服是白色的啊，中间接近脖子胸口这个地方又是红的，另外一边也是白色，在红色相间这样子。现在其实过了几天，差不多逐渐转黑了啦，前一阵子比较红。那其实我们轻微的晒伤啊，也跟大家科普一下说，轻微的晒伤泛红跟刺痛的时间大概会在3到5天内慢慢就消退了。那六六是在上个礼拜的就是我们留声季活动的时候晒伤，那个时候应该我站过也差不多过了5天了吧，有差不多四天三天左右。对，所以其实慢慢红肿跟刺痛也有慢慢在消退中。那脱皮的情况呢，就是接踵而来啦。对，没错，六六现在的状况就是属于我们7到10天的时候就会有一个脱皮，还有轻微水泡的一个状况。那看起来这样子的状况是一个中度的晒伤，所以差不多要7天到10天才会完全的痊愈。其实我在刚开始的时候没有脱皮跟水泡的状况，但是可能中间陆陆续续还有晒一些太阳，所以它就从我们的泛红刺痛进而变成中度晒伤的有点脱皮还有轻微水泡的状态。那如果要让晒黑的皮肤完全恢复到白皙的状况的话，要配合看看我们个人肌肤代谢的周期啊，可能差不多28天到1个月左右的时间才会好。那我们呢晒伤之后怎么办？六六当下也是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是人家说你手很红然后我想说哦好，那这应该是晒伤了吧，可是我也没有应急做什么处理，所以可能导致他现在恢复的也有点慢。那晒伤之后呢，我们其实应该立刻进行一个物理上的降温，像是冲冷水啊，或者是湿敷，让它保持一个皮肤的充分的水分，以防我们会有脱水的状况。那后续可以使用一些成分比较单纯一点的，像是芦荟凝胶，大家非常熟知的嘛，一般都会想到就是芦荟凝胶啊，或者是一些比较低剂量的类固醇的软膏来舒缓它。那切记不要直接冰敷哦。其实六六也在这个晒伤的过程中犯了这样的大忌，直到我查到这样的资料之后，我那个时候好像在晒伤的第二天还是第三天的时候，我就想说它有点痛，然后很热，有一种灼热的感觉，所以我就去拿了那种冰块直接冰敷上去，哇，它直接一个更刺激。所以大家千万记得不要直接冰敷在你晒伤的地方，也不要刺破你的水泡，更不要用手去剥除你脱下来的皮哦。那针对不同阶段的晒伤的处理啊，其实我们刚刚有分享了嘛， 在晒伤后的最开始到24个小时之内呢，我们就是可以冲大概15到20度的凉水这样子，然后尽可能的补充水分，因为晒伤之后我们很容易会导致我们水分的流失，所以请大家大量的喝水。如果有脱水情况，也可以喝一些运动饮料补充电解质。那在晒伤后的第一天到第三天，刚刚有说了一些类固醇类的软膏啊，然后可以对修复比较有利的产品，尽量不要含有酒精啊，还有香精或者是果酸一些美白成分的保养品，不然它会更刺激。像是芦荟胶或燕麦胶的产品就还不错。然后也要记得绝对要避光，尽量可以穿着宽松或透气的一些深色的衣物防晒，暂停所有户外曝晒的行程。但热热没办法，这几天很忙着在东奔西跑，所以还是有小小的就是跟自己的身体对不起了一下。接下来我们到晒伤的3到7天左右的时间，开始就是会有一些自然代谢啊，就是结痂嘛，会脱皮，是这样子是正常的，所以不要去强行的撕扯它。像六六自己就是会偷偷的用指甲去戳它，这样那个痒的感觉，就是因为它会自我修复嘛，痒的那种感觉会比较稍微的减缓一点。不然如果去撕扯它的话，很容易会留下疤痕或者是引发感染。那长出水泡也让它自然的消退，或者是用生理食盐水轻轻的清洁它，然后覆盖无菌的纱布。有必要的话呢，记得一定，如果它不小心破掉，千万一定要记得去看一下医生了。那什么时候我们要看医生？就是如果你的晒伤有下面这些症状，比方说大面积大颗的水泡，或者是你有发烧啊，觉得冷啊，或者是恶心、呕吐、剧烈的头痛这样子的状况，还有伤口你如果会有黄绿色的一些组织液，然后发臭的话，可能会有细菌的感染了，所以就尽速前往我们的皮肤科或急诊去解决这样子的问题吧。人来人往的转运站，其实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都发生着各式各样的故事。淡水转运站欢迎您，我们今天会遇到什么样的旅客，带来什么样的故事呢？一起期待一下待会跟大家见面的旅客。那在开始接下来的行程之前，先带大家来了解一下大淡水地区目前的即时道路状况。

在淡水区中正东路二段105巷这边，目前往淡水的车流看起来很稳定，而且也没有太多，所以今天感觉前往淡水的朋友好像比较理性一点了。在往台北方向的回家，就是返回台北市区的朋友，感觉车流量是稍微比较多一点点的，所以大家在驾驶的时候再耐心一点，多一点耐心给我们，也给前方的车辆咯。

在淡金路北新路这边要往北，就是往回，就是往台北方向的车流会比较多一点，大家再注意一下前方的车流状况。然后在淡金路水源街这边，一样是往台北方向的车子好像比较多一点，但时速看起来目前也是蛮稳定的。大家记得，就是我们这边的机车可能机车骑士会比较多一点，所以在行驶上的话再更加留意一下了。这边有热心的听众跟我们回馈说，在北部滨海台二线这个地方西行，在瑞滨前会有小货车有点高速行驶的状态，并且没有保持安全距离，是在下午左右的时间。但不知道现在这个状况排除了没有，再请大家经过我们这个台二线的时候稍微留意一下道路状况以及与前车之间的距离。

在中正东路二段巴士一街这边也是看起来有点稍微拥塞了，就是往台北方向的车流会比较多一点，所以驾驶朋友们再多一点耐心等候了。了解完大淡水地区目前的即时道路状况之后，我们来看一下近期我们有淡江这个地方呢有什么样的资料还有资讯，发生什么样的大小事被报好你知道。首先就是淡江大桥通车这件事情，哇，已经涨到大家非常期待，以及大家应该都其实慢慢适应了吧，已经毕竟也过了两周了。所以呢，为了要维护这个周边交通顺畅啊，还有居民的生活安宁，我们新北市的警察局淡水分局也持续在强化这个交通疏导还有执法的作业当中。因为就是蛮多有民众高度关切，有是说我们的改装车啦，就是有那个噪音的部分哦，所以我们警察这边有加强取缔啦。那统计呢，我们淡江大桥通车到现在其实已经有28件这个关于噪音车的事件了通报中，以及还有取缔违规改辆车辆差不多有64件。那警方也展现了执法以及维护这个道路安全的这个决心了，所以大家千万不用担心，我们有在解决当中。淡水警分局也表示说，淡江大桥通车之后啊，我们小桥管辖区域里面呢，交通运输的形态其实也有所改变，很多人哦疑似利用路段通行顺畅这件事情啊，从事其实也有蛮多违规的驾驶行为，所以警方每天规划的巡逻以及路检勤务之外，也有结合跟我们的环保局啊还有监理机关，有采取不定时不定点的方式执行联合稽查。那针对一些像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改装排气管啊，还有制造高那个高噪

0: 我们的旅客喜欢假日来到我们淡水地区赏景啊，看夕阳。自从淡江大桥通车之后，这样子的频率是越来越高了。所以呢，我们新北市交通局也分析了近期的车流嘛，平日的交通大概是比较顺畅的，但是假日之后呢，下午的傍晚会因为大量的游客，我们来到了淡水，大家一起玩，形成很明显的这个赏夕阳的车流。其中在下午2点到6点的时候是交通压力最大的时段了。那我们交通局也因应这样子的状况，启动了很多项的疏导措施啊，包括像是让足够的行人秒数，让我们的行人可以跟车流这样子有一个区隔，避免我们的车流干扰我们的行人使用我们用路。然后呢，也有一些像是简化一些标志，然后让大家看起来比较舒适啊，然后让大家比较直觉的去用路，相对也是有缓解舒压这个我们的车流的这个状况。所以呢，交通局也表示了说，平日淡江大桥路面我们整体蛮顺畅的嘛，但停车场的使用也差不多维持在2成到4成左右，交通运作是相当稳定的。但假日的话，就大家要再留意一下了，我们的尖峰时刻，尤其在上午10点之后，车流慢慢会增加了，回堵常常我们台六线还有八里匝道这边最长会到 1.5到3公里，真的是塞得蛮严重的啦。那其实尤其是我们的这个中正路二段还有沙仑路口，要淡江大桥这个跟淡水进出的这个门户的地方，车流量尤其是会瓶颈在这边。还有我们假日桥上其实有很多行人跟自行车，那加上桥上比较风势会比较强，交通局也提醒了我们用路人，记得务必要减速慢行，人跟车之间的安全还是很重要的哦。所以我们在停车场这个部分啊，下午到傍晚的时候也常常会满场。那交通号志，我们的交通局也有调整了，还有桥下那个绿灯的时间也有相当来说有做一个调整，大家可以再透过我们的一个 CMS 资讯看板及时发布路况资讯，可以确保一下我们当时要使用的时候的道路状况。那我们其实要往淡水或八里地区，除了开车之外，我们也可以多多利用捷运或者是工具啊，还有骑脚踏车这样子的大众运输工具啦，避免说我们塞车其实会等很久，然后对于用路人的这个驾驶朋友的精神也是会有，在精神跟心情上也是会有蛮多影响的。所以大家，我们其实淡江大桥呢，欣赏我们的淡水夕阳也不一定要上桥，因为我们沿线像是渔人码头啊，或者是淡水老街、黄金水岸步道跟海关码头，还有巴黎那边的左岸公园、十三行文化公园的这个华草区，其实都可以用不同的角度欣赏到桥跟夕阳在一起的这个美景。哇，光是用想象的六六就好想要一睹这个风景啊，最近真的是有点忙到没有时间好好看一下这样的风景。不过呢，就是有听到节目的听众朋友可以帮我去看一看，代替六六完成这个行程，因为这样子最近天气也蛮好的嘛，所以看到夕阳的几率跟我们淡江大桥同框的几率应该也是蛮高的，所以大家可以好好趁这个机会跟这样子的天气休息一下了。了解了淡水最近的资讯之后呢，亲爱的旅客，不论您的方向是哪里，记得偶尔停下脚步休息一下，喝口水吧。待会我们要来跟捷运转运站内的旅客聊聊天咯。
1: 快点快点，演唱会的门票就要开始抢了啦，快点拿出手机，
2: 前方路口，
3: 等一下啦，我在开车，你先抢啦。
1: 吼，就是因为很难抢才叫你一起抢的啊。
3: 啊，等等，前面就有个红灯吼，再等一下啦，
1: 就跟你说来不及了，你现在就拿出手机。
3: 好啦，我现在就拿出来啦。
4: 开车不滑手机，让你我都安心，淡江之声关心您。
5: 淡水路况，

0: 讯，还有你说不出口的爱
1: 都在这里。
0: 这里是淡水转运站。
2: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3: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4: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2: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3: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2: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3: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1: Yeah, 淡水淡水，
0: 我真的很水。
1: 淡江淡江，
0: 让你好难忘。
1: 电台。

0: 赶快来听淡江之声，
1: 在地的生活，
0: 在地的声音
1: FM 88.7。
2: 旅客您好，我们这边请。上车请小心脚步哦。
3: 等一下，出发前我想要再打一通电话。接电话，拜托。接电话。唉，怎么还不接啊？
4: 您已进入语音信箱，闭声后请留言。
5: 不知道你最近过怎么样，但是你也知道，其实我一直都不是一个很会用言语来表达情绪的人，但是呢，有时候心里有很多想法跟感受，但话到嘴边的时候就会觉得很沉重，最后只好又把他们收回心底慢慢消化。你也知道我迷上了穿搭跟摄影嘛，所以在研究穿搭的时候，我会发现衣服它其实不只是布料而已，它对我来讲是另外一种语言吧。当我穿上精心挑选的风格的时候，我觉得这就是对别人对自己和别人的尊重啊。我不必开口，我的衣服就可以替我表达那部分的自信。而拿起相机的时候，我才学会了观察，因为我很喜欢看电影，我超爱看电影。最近我看了一部《Project Hail Mary》，我觉得里面的色调、构图、故事，甚至原声带都做得超好，大概是我这阵子以来看到最美的电影了吧。有时候说不出来的话，可能就会有拍摄的作品来表达，可能也算是我找到一种为自己发声的方式吧。我把那些说不出口的感性全都投射在快门落下的那一刻，每一张照片其实都是一个故事，也是我想说的一句真心话吧。这几年大概从大一的时候吧，刚好迷上了穿搭，一直在研究怎么穿出质感，怎么拍出更好的作品。而在这过程中，我也遇到了有一些很棒的人，他们看见了我作品里的温度，支持着我继续走下去。我才发现，原来我不一定要成为那些很会说话的人，只要我能持续创作，我的故事一样能被看见。我觉得我想要提醒你吧，就是告诉你自己的初衷，自己为什么会这么喜欢，当初为什么会那么喜欢做这些事情，然后也觉得，谢谢你啊，你没有放弃去寻找表达美的方式，不管是透过拍照啊、穿搭来抒发自己的情绪吧。我觉得能透过这种方式来告诉全世界自己的故事，也是一个很幸福的事吧。拜。

Run it, run it, run it, run it. Run it.

0: 我们好像一直都知道莫忘初衷，但是你还记得在追求生存之前，在不停的赚钱，不停的你的生活里面好像只有为了钱这样子的生活之前，追求的爱好是怎么样滋润你的生活的吗？来自 Taylor the Creator 的 Where This Flower Blooms。 亲爱的旅客，不论您的方向是哪里，身边是谁，真的要记得偶尔停下脚步，稍微休息一下，喝口水。待会呢，我们也要跟转运站里面的旅客聊聊了。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迎接我们这次来到转运站里面的旅客吧。
1: 各位旅客您好，1798路线客运即将发车，请至251号月台上车。
0: 66这次在转运站呢，遇到的是一位很喜欢摄影、很喜欢穿搭的男生。每次看到他经过转运站，都是很整齐的穿搭，然后就是看得出来有精心搭配过，然后每次都是拿个相机，感觉对这个世界好像都充满了好奇。他 always 处处在留意这个世界哪里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变化，跟什么样的风景是值得记录的。今天我们也很刚好的在转运站遇到了这位叫做 Victor 的男生。 Hello Victor。
2: Hello。
0: 刚刚在旁边听到你的语音信箱，我在想你这段语音信箱是要给未来的自己的吗？
2: 哦，对啊，因为最近大四了，所以觉得之后说不定也不能往自己喜欢的东西发展，所以想说给未来自己，做一段对话。
0: 哦，好浪漫的一个想法，就是给未来的自己留一段小小的叮咛，这样子，告诉自己不要忘记初衷的感觉。
2: 对。
0: 所以你开始接触摄影跟穿搭，都是大概从大一的时候开始吗？
2: 摄影的时候大概从高二开始吧。啊，穿搭因为毕竟上大学生了，所以就比较注重于这方面。
0: 那你觉得你开始接触摄影跟穿搭之后，除了发现你前面在语音信箱说的可能更容易观察到世界上很多微小的东西啊，然后会觉得这是你的一种表达方式之外，对你来说还有什么样的启发或影响吗？
2: 我觉得大概是电影吧。我其实很多灵感都是从电影出来的，毕竟我是大概从小就很爱看好莱坞电影的男生。对，所以大概我有时候看电影的时候，我都会看他们的构图啊，还有因为导演嘛，导演是在做这部电影的人，所以他们都会知道自己在想要表达什么，用自己的影像和电影来告诉观众。
0: 所以等于是说你开始研究穿搭跟摄影之后，你会看电影的时候会更了解说这个导演他到底想要传递的是什么样的讯息，是这方面的这样的感觉。
2: 对。
0: 所以那你在看电影的过程中，你去留意到这些细节之后，会让你比较投入在电影里面吗？还是会带给你现实生活中一点什么样的转变？
2: 其实看电影的话，大概就会因为看多了就比较熟了，所以在现实生活中，你看到人的某些肢体动作或是什么情绪，大概要知道他们心里在想什么。
0: 所以相对来说，对于你跟人之间的相处是很有帮助的一件事情。
2: 对对对。
0: 你以前是一个很木讷的人吗？
2: 要说很木讷吗？就是对陌生人会比较就是安静一点吧，但对熟人的话就风能夸张，
0: 一定就是有点慢熟型。
2: 对对。
0: 所以其实，在看电影的过程中，然后学习穿搭跟摄影，用这种方式来看待世界之后，你在对陌生人的跟他们相处之下，会让你比较舒适一点吗？
2: 大概我觉得穿搭比较重要，因为 穿搭让我比较更有自信一点。
0: 嗯，
2: 对。
0: 那你在追求这样的兴趣的时候，你有遇过什么困难吗？
2: 哦，有啊，穿搭很贵。
0: 确实，就是费不哎呀，这两个兴趣好像都是需要不小的一笔费用哦。
2: 玩摄影穷三代。
0: 哎，不能这样讲，对不对？我们摄影还是会有很多好处的、啊，就毕竟你可以感受不一样世界，然后练习用不同的角度去看这个世界嘛。
2: 嗯。
0: 那在这个过程中，你觉得家人是因为毕竟钱这种东西，费用这种东西是蛮难能可贵的。所以家人是支持你做这些事情的吗？
2: 哦，当然啊，我记得我第一台正规单眼相机是我爸赞助我，然后当生日礼物的。
0: 哇，哦，爸爸对你很好哎。
2: 哦，对啊。
0: 在一个很宠爱你的家庭。
2: 我只能说我比较幸运啊，因为毕竟现在单眼相机都越来越贵。所以我有一个支持我的父母，我也很开心啊。
0: 我真的觉得有这样子的父母，其实真的是很幸运的一件事情，而且可以在背后这样一直支持你。那你在追求这些兴趣啊，还有看电影的同时，有没有什么歌曲是让你非常印象深刻的？
2: 哦，有啊，有一部电影，大概10年前吧，但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叫《越来越爱你》，里面就有一首歌叫《City of Stars》，对。我很喜欢这首歌，是 Ryan Gosling 唱的。
0: 为什么会很喜欢这首歌？
2: 主要是当然旋律很好听，然后在他唱那首歌的当下，就是比较属于浪漫一点，因为在电影情节里，他发现自己好像喜欢上女主角，然后就单独在洛杉矶那边唱了这首歌。
0: 所以就很触动你在看世界，或者是你的情绪嘛，因为可以感觉到你会喜欢这些东西，然后透过这些，比方说穿搭或者是摄影来表达你的情绪，是感觉是一个蛮感性、蛮浪漫的一个人。
2: 确实、啊，私底下
0: ，所以相对来说，你也比较喜欢这种风格的歌曲吗？
2: 对。
0: 哦，好啊，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这首 Victor 推荐的歌曲。

0: 来自 Ryan Gosling 的 City of Stars 这首歌曲呢，就是真的有感觉到蛮浪漫的风格。说到风格，我蛮想问 Victor， 就是你在穿搭、摄影、追求这些兴趣的过程中，你应该有逐渐摸索出适合自己的风格吧？
1: 哦，当然有。一开始我玩摄影的时候，大概都是拍景吧。
0: 嗯。
1: 玩到两三年的时候，才开始拍人像。
0: 嗯嗯。
1: 啊，拍人像的时候，当然一开始也不知道自己，大概能拍出什么风格，
0: 怎么抓构图啊，或者是什么的，有什么可以发挥的这样。
1: 所以当然还是会多看一些社群媒体来增加自己的审美观嘛。
0: 哦，好好好，就是有人分享一些他们自己拍的照片，然后会影响你的一些看，就是怎么拍这个东西的风格这样子。
1: 当然当然。
0: 嗯，那你后来自己找到，我们先讨论摄影好了。你摄影上来说，你在拍人像上面，你觉得你自己有什么样的特点吗？
1: 特点，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很吃模特。
0: 哦，
1: 老实说，
0: 怎么说？要人好看？
1: 不是，当然不是人好看，不只要人好看，模特也要有自己的想法，也要知道自己想拍什么，我才能去配合他。
0: 哦，
1: 对，
0: 等于说你比较适合那种两个有不同想法的人，比方摄影师有自己的想法，模特有自己的想法，然后两者之间去碰撞出一些比较好的作品，你比较取向这个方向。
1: 当然，当然，因为我觉得我认为我墙上还是色调吧。
0: 嗯，
1: 我后期色调的时候就会把那整个故事感拉起来的感觉。
0: 那你会怎么样去做调试？
1: 嗯，我大概都是走日系或韩系风来抓自己的照片。对，
0: 但这样不会感觉好像跟很多人一样很大众的感觉吗？还是你很喜欢这种就是好像跟大家差不多的感觉？
1: 当然不是，我还是会有时候会拍一些比较有风格感的照片。
0: Uh-huh.
1: 像是有些题材我在找模特的时候，我觉得顺便跟他们提提看要不要拍这种啊。
0: 嗯，
1: 来就是大概可以说是试水文，
0: 尝试新东西这样子。所以你在调色上面基本上是在偏韩系日系这样的风格的话，你有稍微可能有比较什么样的参数会做调整，然后来区别你跟一般大众的风格吗？
1: 我觉得有时候像拍人像背景会有树叶嘛。
0: 嗯。
1: 啊，树叶的话绿色，我通常会把它调为比较深的绿色。
0: 为什么？你会觉得这样饱和的颜色比较好看？
1: 这样饱和颜色比较好看，然后也让模特也更显现出。
0: 哦。那我们聊完摄影，来说说你穿搭的这个路上，你是怎么样找到自己的一个风格好了？
1: 跟摄影一样，也是要多看多学。一开始没有人一开始就能抓到自己适合穿什么的。
0: 我真的觉得不管是摄影还是穿搭，不论什么样的领域，也真的都是多看多学。你多看别人的作品跟经历，像我们在做广播节目也是啊，你只要多听别人的音档，然后知道人家是怎么去安排那些架构的，好像就慢慢可以找出自己的一个风格这样。
1: 嗯嗯。
0: 那你在穿搭上面是逐渐往什么样的风格发展？
1: 当然一开始的时候还是像大家一样会去买那些比较普遍的品牌。
0: 哦，就可能连锁店的那种。
1: 对对对。嗯，但后来的话就会慢慢多看多选嘛，看到自己想要穿成什么样子，然后就往那些衣服的风格买。
0: 嗯嗯。哦，欸，但其实我发现我觉得你应该之后也还是会去那些连锁的服饰店买吧。就是你相对于来说多看多学了之后，你会比较清楚说你自己要买的单品是什么，然后可以怎么样去做搭配。
1: 当然当然，不能因为就是还是要莫忘初衷啊。还是要记得当初一开始你是从哪里买的衣服啊。有些时候那些连锁店也会有觉得自己觉得好看的单品啊。
0: 莫忘初衷是这样用的。
1: 是啊。
0: OK OK， 好，因为我自己觉得说，发现说，其实很多连锁的这种服饰店，他们其实也都是，他们单品也都会换嘛。然后其实有些衣服是都还不错看，如果认真搭配的话，我觉得大家如果新手小白想要从便宜一点的这个价格 去入手开始改变自己的话，可以去走走看看。然后就像 Victor 刚刚说的嘛，多看多学，多找到，就是你多练习多尝试，就会找到自己的风格。大家加油。好啦，各位亲爱的旅客，休息不一定是为了更长远的路，但说不定你可以在休息的时候看到更多美好温暖的风景，让一首好听的歌曲陪伴你。我们喘口气休息一下再出发吧。
2: 今日雨过天晴，这御花园的花还开得真美呀。
3: 娘娘，这花虽好，但附近好多蚊子哦，叮得我全身发痒啊。
2: 哎呀，该不会是要传播登革热的病媒蚊吧？还不叫人把花盆的积水都倒掉，附近也要彻底消毒。去去去，咱们赶紧回宫吧。
4: 防范登革热病毒，花盆积水要清除。淡江之声提醒您。
5: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6: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7: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5: 啊，专业？
7: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5: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6: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7: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6: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8: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6: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8: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9: 爱爱。Yo, yo, yo, 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
10: 想听的歌曲到底在哪里？
9: 闲暇时间里放松好心情，
10: 无论是何时，不管在何地，
9: 多元的节目等你来收听。
10: 这里就是淡江之声 FM88.7， 淡江之声 FM88.7。

0: 来自 Kendrick Lamar 的歌声 Hard Part 6。 这首歌是刚刚也是 Victor 推荐的，想问 Victor 你为什么会喜欢这首歌曲？
1: 因为里面有一句歌词是 Lose your heart but not your mind， 代表就是你可以失去你的灵魂，但是你必须脑袋必须清楚自己要什么。
0: 我咀嚼一下这句话，我可以失去我的灵魂，但是我脑袋必须要知道我需要的是什么。
1: 对对，自己想要什么。
0: 哇，好有深度的一句话。那你觉得这句话影响你什么？
1: 我觉得这首歌会对我这么影响性，是因为我必须警惕自己想要的是什么，然后不要忘记因为我觉得大学对大家来说算是一个，对我来说啊，是一个最开心的时候，所以我希望我之后可以一直记住这个时光。
0: 那你现在你觉得你想要的是什么？
1: 我想要的当然是希望可以能一直做自己想做的东西，可以把我想做的东西当成工作来做。
0: 哦，你是说你现在在研究，持续研究这些兴趣吗？
1: 对。
0: 可是哇，这两个领域真的都不太适合，也不是说不太适合做成工作，但是他如果要成为一个可以温饱的职业的话，需要付出很多的时间跟努力。
1: 一定的，一定。所以我觉得就算如果以后不能往这两条路走，但我还是希望我可以记住我曾拥有过这段时光吧。
0: 那你在追求的这个过程中，你遇到挫折的时候，一定有遇到挫折的时候吗？
1: 当然有。
0: 那你遇到挫折的时候，你是怎么样度过那个低潮期？
1: 我觉得当拍摄没有灵感的时候，当然就会有时候就会不想创作嘛。所以还是必须找到自己对这兴趣的热情，然后也要对，当然也要对自己说，就是你可以做到，然后看着之前的作品说，你看你之前都可以做出这些那么好的作品，所以之后也一定可以不用放弃。
0: 那你最近有就是特别想要去哪个地方拍摄吗？
1: 最近哦，
0: 对啊，就是可能有什么点是你很想去的吗？
1: 点我觉得还好，但是有一些比较故事性的有想要拍。
0: 因为我自己是像我在创作一些东西的时候，我没有灵感的时候，我就是会出去走走，就会有一些景点是会很想去很想去的，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点？
1: 有啊，像是最近会想要去车站拍一些主角还是像
0: 是人像，
1: 人像啊，人像，当然是人像，就是主角会是穿着类似日本高中服的那种。
0: JK 吗？
1: 也没有到 JK， 但还是日本高中制服，
0: 就感觉女学生那样子。
1: 对，然后比较类似像睡过站到车站出来比较惊恐的表情那样子。
0: 为什么你会想拍这个？你会想呈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给大家？
1: 像是因为有时候在学生时期，大家都会有很累的时候，大家也都有做过站的时候。
0: 没有啊，很有趣啊。我觉得人生确实真的蛮常会有坐过站的时候。
1: 你也有坐过站吗？
0: 我也有啊，但是坐过站往往，你是坐过站会立马下车的人吗？
1: 坐过站立马下车，当然会啊，我要回家。
0: 我自己是有时候坐过站，如果我看我心情，我如果心情没有很好的话，我就会继续搭，然后就会发现，其实城市啊、街道都会有很多不一样的风景，是可能这个路线或者是我从来没有经过这个地方看过的，然后我就觉得很新奇，然后会让我的心情变得很好。
1: 当然这也有可能，我说不定你现在说的这个想法也可以放进我下一个作品。
0: 这样可以激荡出你的一些共鸣。
1: 可以啊，我本来要想说是很惊恐的表现，但你现在这样讲，我现在可以把故事变成坐过站，但是因为平常课业压力很累了嘛，所以就可以好好享受难得这一刻。
0: 你就有不一样的想法哦。所以你是原本是觉得坐过站这件事情是有点 让人惊慌失措的那种感觉，然后你希望捕捉那个当下这样子。了解。那你自己在拍摄上面，未来你觉得会对自己有什么样的期许？
1: 期许？
0: 对啊，或者是你觉得自己未来可能会往哪个方向努力发展吗？
1: 其实我之后我有点想要跳脱出拍平面这方面，有点想要就是往
0: 动态吗？
1: 动态，或是往拍电影那方面发展。
0: 嗯，
1: 对，嗯，但是还是要看看，因为毕竟学这些还是都需要
0: 时间，对，然后要有人脉，
1: 对，
0: 很多都是需要看机会的。那穿搭上面呢，你觉得你自己未来目前也可以，就是你觉得有什么需要再调整的地方吗？
1: 其实我觉得穿搭这方面要调整还是看自己想穿什么，但是我觉得穿搭有时候可以跟我的摄影结合，像是之后那也是一条方向啊。像之后，出社会可能会想要拍那种时尚类型的拍摄，
0: 嗯，
1: 当然也可以，
0: 嗯，蛮酷的。希望你可以心想事成，然后完成你的梦想跟愿望，还有你目前希望达成的目标。那我们今天节目也差不多要来到一个尾声了 ，Victor， 你在节目的最后有没有什么歌曲想要推荐给大家？
1: 有一首歌叫 Petrichor， 是 Boy with Ook 唱的，他是一个我很喜欢的歌手。
0: 哦，那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淡水转运站，我们非常期待下个礼拜再与您相遇。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 Victor 来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关于他的兴趣，还有这些相关的内容。然后我觉得其实如果你有你的兴趣的话，有时候很多时候不妨就是去尝试看看，因为说不定你喜欢的东西可以变成另外一种形式，然后跟你的职业啊，或者是想要赚钱的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是可以结合的。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常常会卡在没有勇气出发这件事情上，但我觉得 Victor 的想法就很好，他觉得就是可以结合在一起的话，当然就是最好的选择嘛。所以希望每一个在收听节目的你也都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事情，持续坚持，更可以就是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把它跟自己的工作啊结合。我觉得可以一边把工作当成生活的一部分，然后可以享受这件事情是当然是最好的嘛。毕竟其实六六现在也是到了一个快要毕业的阶段了，所以也蛮期待也蛮追求这件事情的。希望大家在工作还有追求自己兴趣的这条路上都可以顺顺利利。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淡水转运站期待下礼拜再与您相遇，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旅途愉快，一路平安啦，祝福大家有个美好的夜晚，希望大家都开开心心的，晚安。
2: 各位厝边头尾阿公阿嬷小弟小妹就过来淡江之声，关心你太过无聊，生活若无聊，就是你也未收听淡江之声的节目，还是你也未把节目分享给你的朋友，造成你生活无聊，还是睡不着，有这种情形，请收听广播电台 FM88.7 FM88.7 淡江之声，祝福你平安顺利。
3: 唉，我回来了。
4: 嗯，小美，你语气怎么这样？考试考砸了吗？
3: 不是啦，因为快毕业了啊，我觉得很焦躁。比起读书，我更想要先赚一点钱，不想要直接去上大学。
4: 哦，那你要不要参考看看这个青年就业领航计划？高中或高职毕业后，可以先在有兴趣的职场领域体验过后，再决定要升学还是就业。这些职场职缺都是由政府劳动部审核过的，很有保障哦。而且每个月除了薪水外，还有政府给的10,000元补助金。
3: 哇，听起来很不错耶，叫青年就业领航计划，我去了解一下，谢谢姐姐。
5: 相关政策请输入关键字青年就业领航计划，或上行政院官网查询。淡江之声关心您。
6: 那我走啦，你好好保重。
7: 为什么要离开我？不是说好要跟我一辈子留在淡水收听你最爱的淡江之声吗？
6: 一辈子太长了，我想要去看看世界。
7: 但你说过淡江之声的节目都很精彩， DJ 秀播的歌都很好听啊，新闻让你不出门也能知天下事啊。
6: 对啊，但是我有说过淡江之声可以在网络收听啊。
7: 那
6: 所以我要边环游世界边收听淡江之声了，拜拜。
7: 那我也要一起去。
8: 您已到达目的地。
9: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10: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9: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10: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9: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10: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9: 哇，天哪，好有趣的呀。
11: 现在时间晚上8点，推荐电影《鬼太郎诞生》，改编自水木茂的经典作品，以战后的昭和时代为背景，深度探讨人性与社会。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2: 手镯，轻一轻也会变得广阔。铅笔，我一。
13: 大家好，我们是 Crispy 脆爱团，我是 Skippy，
14: 我是丁布拉丁。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 FM88.7。
12: 一起说，我会考100分，我会考100分。
15: 在这个世界上，有人追求绝对的理性，当然也有人选择拥抱纯粹的感性。但老实说，谁又能够保证自己能够永远保持理性呢？
16: 会不会其实你还是太情绪化了呢？
15: 这里可以是辩论场，也可以是情绪的垃圾桶。没有任何人是绝对完美的，包括你我。你还是能够拥有自己的主见，因为我们是
17: 半理性。
15: 欢迎你来，这里是半理性俱乐部。
16: 在这里，我们讨论那些很难只有一个答案的问题，
15: 性别、信仰、社会议题与规则，还有那些你心里其实很有意见的事情。
16: 理性与感性各占一半，
15: 今晚欢迎你的到来。
16: 欢迎收听淡江之声 FM88.7。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17: 半理性俱乐部，
16: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黑丁，
18: 我是嘎拿。
16: 哎，不知不觉半理性竟然已经来到第9集了。
18: 哎呀，快结束了呢。
16: 哇，我在整理文稿的时候发现，天哪，今天竟然已经是倒数第2集耶，下礼拜就是最后一集耶。
18: 时间过得很快，我现在我的印象都还停在第一集的博爱座。
16: 对，哎，我也是，感觉好像哎也要讲博爱座，而且这学期也快要结束了，真是不敢相信。
18: 可喜可贺。
16: 哦，可喜，
18: 因为就是一个节目的结束，然后就大家都有新气象这样。
16: 对啊，哎，这学期真的是过好快，做节目，因为这也是我第一次做现场节目
18: 哦。对
16: 对，是我第一次做现场节目，所以没有想到时间流逝感会这么快。而且我们这学期真的谈论超级多议题啊，像是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博爱座嘛，哦，然后宗教、婚姻、家庭，还有风俗业，
18: 其实基本上把台湾社会有的很多事情都讲过一遍了。
16: 对，我觉得真的是哇，这一路上好酷的，
18: 好不容易，
16: 对，好酷的里程。不知道大家最喜欢的议题是哪一个？你最印象深刻，或是你自己最喜欢的是哪一个？
18: 我个人最喜欢的是宗教。
16: 哦，你说第2集、
18: 第3集、啊？
16: 第三集的
18: 时候，因为我觉得可以访问黑丁尼，然后知道，哦，我觉得他算是一个普遍在台湾很容易被污名化的一个宗教或者是说议题，然后很多人可能听到就会有一些过激的反应，所以我觉得去传达一些很重要的知识是怎么讲，是传达这些事情是很重要的。那黑丁你喜欢哪一集？
16: 我最印象深刻，应该我有分最喜欢，最喜欢的就是心理疾病那一集
18: 哦。Oh?
16: 然后最印象深刻的就是风俗业
18: 哦， oh?
16: 后面有一点小小失控。
18: 嗯、我最印象最深刻的也是风俗业，多亏我们的194大大，
16: 对，
18: 在我们节目里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
16: 没错，好啦，那我们就要延续前两集风俗业的脚步，我们要来谈谈性病。
18: 欸、对，今天这个主题非常的特别，
16: 对，非常的酷，然后就是会介绍一些性病给大家认识，这样。好了，那我们话不多说，马上进入我们的第一单元。虽然这么说，
18: 虽然这么说，
19: 好好好，我们先冷静一下，
20: 先不要急着有立场，
19: 我们先来看事实，
20: 来了解整个脉络。
19: 现在是办理性的理性时刻。
20: 跟着我们一起先来看看客观的故事。第一单元，虽然这么说。
16: 好，欢迎来到虽然这么说。那今天一样就是由黑丁我来带大家来看看性病的历史啦，那也会介绍跟科普一些比较常见的性病跟它的传播方式跟怎么预防它能够治愈吗，这些点来下去跟大家怎么说介绍。
18: 那我想问黑丁，就是为什么你会想要在风俗业之后讲性病？
16: 因为我觉得性病这个东西就是其实还蛮普遍，我的意思是说大家都会想要预防啊、
18: 哦、
16: 就是很多的疫苗或什么之类，而且甚至有些人也不知道说就对于某些疾病上面的传播方式不是那么的理解，那如果你在遇到这样子的患者的时候，反而可能他不会有传染的风险，可是你怕传染，可能这些患者就会有一些被歧视或是不好的眼光。
18: 所以他在台湾也算是有被污名化吗？
16: 就 有一点点、
18: 哦、
16: 而且性病就是有可能会被冠上可能私生活不检点之类的这些标签，所以如果有患有这些疾病的人反而更不敢去处理或者是不知道怎么去解决、哦、
18: 今天是一个为了这些人的科普，这样。
16: 对对对对，好啦，那第一部分就来先跟他说说性病在历史上的发展，那就是最早到底是怎么被发现的呢？早在几千年前啊，古埃及、古希腊甚至中国古代医书里面就有一些出现跟性病非常相似的症状记录，像是有些人会排尿疼痛啊，就在性行为之后会排尿疼痛，会生殖器溃烂，会身体长疹子或是流出奇怪的分泌物。可是那个时候大家都还不知道什么是细菌，什么是病毒，就是那个时候还没有这种医学概念，然后也没有显微镜，所以没有办法看到细菌，所以大家只能用猜测。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又跟宗教有关系，就是大家会认为说这是神的惩罚，就是你私生活不检点，所以神的惩罚降临在你的身上，这样就是会觉得是不洁造成的疾病。
18: 哇，这几千年前就有，我觉得完全不意外、欸、
16: 对啊，
18: 我觉得就是说那个年代的医疗条件跟大家的卫生状况可能就是非常的怎么讲，还没有到现在那么进步，所以尤其是生殖器这个地方又很容易如果没有清洗干净就会有感染的问题、
16: 嗯、
18: 所以我觉得在几千年前应该是一个非常广怎么讲，就是扩散的很大的疾病吧。
16: 对，而且
18: 很多人，
16: 而且就是会把它跟宗教挂钩也是蛮不意外，因为像上次我们心理疾病也有提到，就是那个时候大家都以为是被鬼附身嘛、
18: 哦、
16: 或什么之类、就是、
18: 要给自己立一个贞洁牌坊，然后如果你得性病可能就是你私生活不检点，你太怎么讲玩得太花了，
16: 对，所以神要来处罚你，大概是这种感觉。那第一个最早记录的性病我查到的是淋病，就是目前医学普遍认为就是最早的记录就是淋病，它的英文叫做跟Gonorrhea、
18: okay.
16: 对，那大约是在古希腊的时代就已经就是有医生会发现男性会出现尿道灼热啊，或是排尿疼痛，或者是会流出白色或黄色的液体、
18: 哦、
16: 就是流脓这样子，然后通常这些症状都会发生在性行为或性接触之后，甚至这个 Gonorrhea 这个名字也是从古希腊文演变来的、
18: 啊、就是在哪里发现就把它从哪里变成一个名词，
16: 对对对，然后反正大家就是那个时候大家就以为是那些分泌物是精液的异常，对，就是哎、欸，是不是你的身体出状况什么之类，但后来才发现其实是细菌感染造成的脓液，
18: 所以才会有黄色的，
16: 对，因为照理来说它应该不应该会是黄色的。那中世纪的人怎么看性病呢？到了中世纪欧洲性病开始变得比较普遍一点点，因为那时候而且 怎么说，那时候的宗教影响很深，所以就像刚刚提到得性病人大家都会认为说他是道德败坏、
18: 因为你不检点然后四处玩，所以你才会得这个病。
16: 对，然后那个时候也就是大家都不敢看医生，因为如果你看医生大家就说哎呀这个人是就是
18: 你就会被私底下指指点点的。
16: 没错。那下一个呢，历史上最有名的性病之一就是梅毒、大家一定知道，大约在15世纪末的时候，欧洲突然爆发出一种非常可怕的疾病，就是患者刚开始只会长疹子，就是小小的一点点外显的症状而已，但是到后面你可能会整个溃烂，你会掉头发，你会骨头变形，你会神经系统受损，甚至最后会死亡。
18: 哇嘞，好可怕、
16: 就是它会影响你的大脑跟你的神经系统。
18: 因为明明好像感觉没有怎样，可是在很快的时间就可以扩散到全身，变成一个会致死的疾病。
16: 就那时候大家都还不会觉得这件事情很严重，因为想说可能就是皮肤上有疹子而已，但其实这是就是
18: 一个大疾病的警讯。
16: 对，而且当时的医学不发达，所以大家都吓死了。而且我那时候在查资料的时候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那个时候的每个国家都会把这个病怪给别人。
18: 什么意思？
16: 就是比如说法国人会叫他意大利病啊，意大利人会叫他法国病啊，德国人会俄国人会叫他波兰病之类。然后后来有查到就是日本人会说他是中国病或是唐仓这样。
18: 为什么啊？
16: 就是
18: 这种感觉很像是那种，因为就大家开始会互相有一些国家往来，然后说啊一定都是这些外来者然后带来的病啦，我们自己人肯定是没有这种东西。
16: 对，反正就不是我的问题，都是外国人的问题，这种互相甩锅的情况。那时候看到也是蛮好笑的，就是竟然在历史上真的有发生这件事情这样。然后那个时候怎么治疗呢？我那时候查到真的是有点吓到。大家那时候怎么治疗梅毒呢？是用水银。
18: 水银不是有毒吗？
16: 对，就是用那个有毒的水银，他会把水银涂在，
18: 我要喝水银哦。
16: 没有，他是涂在患者的身上，让患者吸，或是让患者吸水银蒸汽。哇
18: 哇哦，不是啊，这个如果你用水银的话，我应该不会先因为性病死掉，我应该会先因为水银中毒
16: 死
18: 掉吧？
16: 对，没错，所以那个时候很多人其实不是病死，是先中毒而死，因为那个时候大家就以为就是以毒攻毒啊，或者是就是排毒法什么之类这种，
18: 可是
16: 的观念，因为那时候医学还不发达嘛。
18: 可是他们用水银这样，然后发现人会先被毒死，他们不会先意识到说这件事情很没效率吗？
16: 但是那个时候就是也不知道。没有其他方法啦、
18: 所以说也不知道他的死因到底是毒死还是怎样，
16: 不知道到底是因为梅毒而死还是被水银中毒而死、那时候大家可能
18: 对吧，他就是个民俗疗法。
16: 对对，但那时候可能也不知道水银是有毒的啊。那到了后来20世纪就是有一个抗生素叫做盘尼西林出现之后，梅毒才终于有了有效治疗方式，就是可以根治、
18: 它因为它是免疫系统的问题，所以就是要去吃抗生素来治疗。
16: 没有，它是打针，我们等一下会提到它要怎么治疗这样。那接下来就是艾滋病的出现啦，一定要讲到这个改变世界的疾病艾滋病。在1980年的时候，美国开始出现一种奇怪的疾病，就是很多年轻人会突然免疫力崩溃，会感染肺炎啊、癌症，甚至最后会死亡。那到后来医学界才发现说这是一种病毒叫做 HIV， 也就是人类免疫缺乏病毒。那艾滋病就是 AIDS， 它其实是感染 HIV 之后免疫系统被严重破坏的状态。
18: 哦，他说他是两个东西。
16: 对对对对，那一刚开始因为资讯不足加上社会很恐慌嘛，就是大家都会误以为说跟艾滋病的人握手也会传染，跟他一起吃饭就是飞沫也会传染，或是共用厕所也会传染，但其实都不会。艾滋病的传染方式，第一性行为，第二血液，第三母婴传染。
18: 那口水会吗？
16: 不会啊。
18: 哦，
16: 所以你跟他一起你一起跟他吃饭不会传染，你跟他握手就是有体液接触也不会。
18: 我以为你的一起吃饭指的是、
16: 你说跟他吃同一碗饭吗？
18: 對、
16: 也不会啊。
18: 哦，
16: 对啊，
18: 因为我觉得好像我一直有个迷思，是以为就是像口水这种体液就会传染。
16: 不会，完全不怕，就是他是靠血液的，然后或是遗传，就是你妈妈有艾滋病的话，
18: 我就会得到。
16: 小朋友在，
18: 它是一个免疫系统问题，所以它的像是如果在血液里面的话，那它这个血就会到小孩身上，
16: 对对对，
18: 然后小孩就会得。
16: 对，就是他一出生就有艾滋病这样。那随着医学进步，现在 HIV 其实是可以用药物控制的。对，然后 很多感染者都可以回到正常生活，所以现在对性病的观念也慢慢从羞耻转向健康管理，就是希望大家不要把这件事情当作是一个
18: 不要污名化，
16: 对，不要污名化，
18: 它就只是跟所有人一样是个疾病，而且有些人艾滋可能甚至不是自愿，或者是透过性行为得到，它可能是例如说某些人，有些怎么讲，这是个比较极端的例子，但有些艾滋病患者，他们有可能如果他们有会用到针头啊，或者是如果就是有血液流出的情况的话，那这个其实如果你跟他用一间，就是你刚好进到他用过的厕所，然后碰到他的血液，就有可能会得艾滋病。
16: 我那时候有看到网络上有一个新闻，是他有艾滋病，然后他故意把他的血，就是我们也不是那种滚筒式的卫生纸嘛，他直接把他的就是用过的血的针头直接这样插进去那个还没有用过一整个那个滚筒的卫生纸的里面，所以有可能你在抽的时候，你有可能会碰到他的血液。
18: 我看到的就是这个，所以我就觉得说，我觉得这种很刻意的人真的是怎么讲，有点恶劣啦，因为
16: 在报复社会，
18: 已经很努力的艾滋病患者已经很努力的想要抹除自己在这个社会被污名化的标签。

0: disease， 就是性传播疾病。
1: 哦，
0: 那 STI 就是 sexually transmitted infection， 性传播感染。
1: 那这两个差别是什么？
0: 其实我不太懂，但是现在就是比较常用 STI， 就不会说它是疾病，它会因为有些人是感染了病毒或细菌，
1: 哦啊，
0: 但其实没有症状。
1: 应该说疾病像是一种可能在你身体里面，
0: 可能你已经确诊了。
1: 对对对对，可是感染的话，有可能是你透过外力。
0: 对对对，
1: 像我们刚才讲到那个针头的情况，你就可能会感染到这个病毒。
0: 对，但反正就是已经感染了，还没发病，所以会用感染会比较准确，因为还没就是 disease 是已经有点就是确诊定案的这种感觉，但是感染就是 不一定会发病这样。那有些性病就是可能有些人会有疑问说，欸，性病一定是性行为才会传染吗？
1: 没有啊，
0: 其实不一定。
1: 像艾滋病就
0: 对，像是艾滋病就是透过血液啊，或是共用针头或是母婴传染。那虽然现在有些会就是性病会出现在生殖器，但是也不一定算是性病，这点很多人容易搞混，就是必须要去查清楚这样。那接下来要介绍几个大家比较常见的性病介绍，我就会稍微讲一下它是什么，然后会怎么治疗，能不能根治这样子。那第一个就是淋病，我们刚刚有提到的，它最常见的症状就是排尿疼痛、分泌物增加，男生可能会流脓。然后那时候就有查到，因为他刚开始是因为男生的症状比较多，然后我就以为是，欸，女生会得淋病吗？查了一下，女生也会得，可是比例非常非常的小。
1: 他是比较好发在男性身上。
0: 对，他是比较好发在男性身上，而且看到的数据是男生比女生可能是9:1或是13:1。
1: 哇，那很少，但是女生也是有机会得吧。
0: 对，但是女生的症状不明显，因为我们不是外显的生殖器嘛，就比较会容易忽略掉，所以女生也要好好的清洁自己，跟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健康这样。那主要会透过性行为跟体液接触会得到淋病这样子。
1: 那这个可以根治吗？
0: 欸，等一下我看一下哦。可以，他现在是可以用抗生素治疗，但是有些菌会开始出现抗药性，所以有些药会越来越没效
1: 啊。
0: 对，但是他还是可以根治的，但是预防还是比较重要。
1: 它就类似一个我透过性接触有可能得到一个暂时性疾病，然后我可以透过吃药来根治它。
0: 对对对，但是淋病就是现在的遇到的问题就是抗药性越来越强，
1: okay，
0: 所以就可能还要再找到
1: 更强效的药，
0: 对，才可以更快速的根治它。那第二个就是梅毒。梅毒呢就是它会刚开始只是一个小伤口的溃疡或者是起疹子不痛不痒，很多人根本就不会理会它，不会觉得它是梅毒，
1: 不会理会这是一个什么东西这样。
0: 对，然后如果放着不治疗的话，后面就是你的神经的系统、你的心脏、你的大脑都会整个受到影响。
1: 哇咧，所以影响很大，欸，
0: 所以才会死掉啊。所以梅毒真的是一件蛮可怕的事情，而且梅毒最可怕的不是症状，而是你以为没事，因为它前面真的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然后后面就会越来越影响很大。所以如果你在前面不及时的去治疗的话，就是后面真的会很可怕。那就是我得到有效的资讯，就是梅毒是可以根治的，就是它是打抗生素盘尼西林，据说就是它是一个很大的针筒打在你的屁股肉上面，然后听说那个针筒超级粗。
1: 哦，我有听，哦，我有好像有看过照片。
0: 哦，你有看过照片，好酷。反正就是要去打，然后它一根一管超级贵，然后就也会留下病史。
1: 但既然都已经要花那么贵的钱去买这个针，那应该代表说我有办法可以根治这个疾病吧？
0: 可以可以，但就是要追踪。就是你可以打了一次，然后过一段时间然后再追踪这样子，
1: okay。
0: 然后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你打了盘尼西林在痊愈之前都是有传染力的，
1: 哦，
0: 所以你不要以为你去打了盘尼西林你就没
1: 事，你就可以继续这边玩玩。
0: 对，所以就是如果比如说你有另外一半，或者是你自己 平时的有一些私底下的生活有需要的话，还是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跟你的性伴侣的身体状况，因为必须要知道说，比如说他是有梅毒，那他现在正在治疗中还是已经痊愈了，这些事情都很重要。因为他如果还在打，就是他可能打了几管，但是医生没有跟他说痊愈了，就还是有传染力，
1: 哦，
0: 你如果跟他发生关系的话，你还是容易会被传染。
1: 所以总之就是一定要顾好自己跟性伴侣的安全这样。
0: 对，而且梅毒的治疗期其实蛮长的，通常不会只有打一管

0: 就结束，就是你会打了之后再持续追踪再打，然后一直持续
1: 为止，
0: 一直到好了为止。但是它是可以根治的啦。对，那第三个就是菜花。
2: 我觉得菜花是一个最被算污名化吗？但又是很常被拿来讲，然后很容易被
0: 你说被拿来开玩笑吗？
2: 对对对的一个性病。
0: 那它的正式名称叫做尖形湿疣，它主要和 HPV， 也就是人类乳突病毒有关，就很像鸡眼啊或者什么之类其他的。
2: 我觉得光是听它的正式的学名就会觉得就会知道这个疾病其实还蛮可怕的。
0: 对，因为它的外观看起来像花椰菜，所以俗称菜花。它主要是透过皮肤的接触传播的。你看透过皮肤传播是菜花，艾滋病跟人家握手皮肤接触不会传染，必须要郑重的再讲一次。
2: 这个皮肤接触讲是我碰到你我就会得，
0: 对，因为它有点像皮肤的，对，它只要皮肤接触传就会传播了。所以有些人就是会把一些性病搞混在一起，说艾滋病是不是也会接触。
2: 那如果有菜花的人他再去跟别人发生性行为是一定会传染的、欸、
0: 一定会啊，
2: 哇你咧
0: 一定会。对，那它对啊，所以只要皮肤接触就可以，不一定要体液交换，所以其实你只要皮肤接触到就会传染了。然后但现在其实有很多 HPV 的疫苗，而且很多国家也会鼓励年轻人要接种，因为它除了能够预防菜花也可以降低某些癌症的风险，像是子宫颈癌啊之类的。
2: 哦对啊，这个我们国家好像都免费补助一年可以打几针这样。
0: 对对对，所以菜花跟一般人类的乳突病毒一样，只能靠预防。如果你得了，就没有办法根治了。这件事情真的是很严重，只能靠预防。
2: 那这个意思是，如果我得了菜花，我往后就再也不能有性生活的意思吗？还是
0: 有可能？
2: 哦，要看我治疗的情况是不是？
0: 对，只能控制，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去打针，打针、打疫苗真的很重要、哦。
2: 我也是有听过有情况，就是那种有得菜花的人，然后他自己他不管，然后还是去继续做性行为，然后导致可能传染到他的性伴侣之类的，
0: 这样真的不
2: 非常的不可取哦，
0: 不 OK。 那第四个最后一个就是艾滋病，也就是刚刚提到的 HIV。 现在最大的重点其实就是早期筛检啊，因为越早发现越早吃药，控制效果就会比较好，
2: 但它也是没有办法根治的，
0: 对
2: 吧？
0: 它不会痊愈，
2: 只能你越早发现，然后看可以怎么治疗，然后看它的会不会发作的很严重这样吗？
0: 对，就是艾滋病是没有办法根治的，因为它就是在你的血液里面。
2: Oh.
0: 嗯，就是蛮大家要，但是艾滋病的传播真的没有比大家想象的这么的
2: 可怕。
0: 对，就是你跟他在共处一室，跟他呼吸同一个空气，因为我觉得艾滋病真的是最常被污名化的一个疾病。
2: 就是就像我刚才以为就是体液像什么口水之类的也会传染。
0: 对，但其实它不会，它真的是最不会感染的一个病了。对，好啦，那我们第一单元也差不多就到这边告一段落，不知道大家对于性病有没有更了解呢？那我们就在这边先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那等一下会邀请两个来宾，今天人很多，今天会邀请两个来宾会跟我们一起聊聊性病。好，那我们就先进一段广告，别错过我们的第二单元哦。
3: 第二单元哦。
4: 哎哎哎，觉得你最近变得好美哦。
5: 你想知道美丽的秘诀吗？
4: 当然想啊，快告诉我，快告诉我。
5: 那就是微笑，时常微笑会让你整个人容光焕发，也能感染周遭的人，人人见了都爱哦。
6: 笑容是最好的保养品，时常保持笑容会让你变美，也能身心愉悦哦。淡江之声提醒您。
7: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8: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7: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9: 每节博爱座周一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8: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10: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没还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0: 呼，理性说完了，
1: 现在该轮到感性出场啦。
0: 因为每个人都有独特的故事，
1: 每个主观的想法也都包含了情绪的温度。
0: 第二单元，但是我觉得
1: 没有知识化的标准答案，
0: 只有最贴近你心的真实分享。
1: 让我们邀请来宾，
0: 也邀请偏见，
1: 一同来看看事件的不同面向，说出你的你觉得。
0: 好，欢迎在广告后回到半理性俱乐部，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黑丁，
1: 我是嘎拿。
0: 那我们现在来到第二单元，但是我觉得我们今天的来宾是太太跟我们的六六，要跟我们一起聊性病了，欢迎太太。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太太。
0: 欢迎六六。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六六。
0: 第一次半理性里面坐这么多人。
3: 哦，我也是这学期第一次上别人的节目。
0: 哦，真假的？
3: 嗯，
0: 哇，你那也是挺酷的。好啦，那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性病嘛，那先来问两位，第一次听到性病这个词是在什么时候？是在国中吗？国小教育的时候听到的，大概是什么时候？然后跟当下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您觉得？
2: 我第一次听的时候，就是我有印象的时候，应该是高中。
0: 哎、欸，好晚哦、喔，
1: 好晚，对啊，
3: 就是
2: 在我有
0: 啊、
2: 欸，对啊，
0: 嗯，啊，这么晚吗？我们国中小没有相关的教育哦，
3: 而且我好像是在哦，我是上国中之后才开始慢慢对性这个东西有概念。
2: 嗯，
0: 哦，你也是吗？
2: 对，
0: 哦、我们两位主持人还很早熟，
1: 这是什么地区差异吗？
0: 哎、欸，对啊，会吗？两位是台北人、
3: 嗯，太太是台北人吗？
2: 是，我是台北人，
3: 哦、我也是台北人，
0: 我们两个是桃园人。
1: 啊，我的教育好像是从国小就开始了呢。
0: 我是有印象是国中，但是我记得国小可能也会多多少少讲，
1: 对、啊，
0: 不会讲那么细，
1: 像有一些什么艾滋病之类的啊。
0: 对，就是会讲到要打针或什么之类，至少会提到吧。
3: 哦，
1: 完全没有啊，真的假的？
0: 零吗？
3: 好，可能有，但是我们可能没有印象吧。
1: 可能就是他的宣传跟他的教育没有广到，会让
0: 又或者是那个时候因为太小没有记忆，
3: 对，根本不了解，
0: 不知道那个是性病。
3: 嗯，然后也不觉得说那个东西对我有什么影响，或者是、哦、对，
0: 离你还有点远。
3: 对，但是我记得我印象中我在很小的时候有看过那种就是性教育的绘本。
0: 哦、oh. ，
3: 对，就是告诉你啊、哦，身体哪里哪里要保护自己啊，这样子。
0: 哦哦哦，
2: 对对 对。
0: 那你们在高中听到性病的一当下的反应是什么？就是哦，好，
3: 会是负面的吧
0: ？Like，
3: 就是觉得好像这个东西如果出现的话，
2: 对自己不好。
3: 对，然后就我会觉得说， 哦，那如果其实还是多多少少会有点偏见，就是如果有这样子的朋友出现在旁边的话、
0: 嗯、
3: 当下听到的感觉是，如果哦，我身边有一个这样子有性病的朋友，或者是我认识的人有性病，其实我心里还是会有点疙瘩的那种感
1: 觉。你是会觉得他很生事生活不检点吗？还是
3: 多多少少会有一点点，但是
0: 会联想啦，会联想。
3: 对，但是直到后来，其实你们刚刚在节目里面有提到，我让我很吓到的一点是，我到好像是上大学，还是对，是上大学之后，大一大二的时候，我才知道说，原来上厕所其实也是感染性病的途径。
0: 是，
1: 对，
0: 因为有些人会恶意传染、
3: 嗯，对，
1: 就是有些人可能觉得说啊，我被别人传染这个病了，或者是我自己有这个病，然后就要来报复社会，然后可能就会像是我刚才讲的嘛，把血放到那个
0: 卷筒卫生纸里
1: 面，或者是用针头什麼
0: 的。我那时候看到那个照片，我真的觉得说，到底是想怎样？
3: 我那时候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整个大吓到，然后我想说，
1: 你说刚刚吗？
3: 没有，是大一大二的时候知道这个事情，然后
1: 这类事情，
3: 嗯嗯、哦，然后我知道之后，我想说啊，怎么可能啊？因为有人好像是说什么，你如果上厕所没有洗手的话，也是很有可能会感染性病。
1: 嗯，怎么可能、啊？真的假的？
0: 有几率？
3: 对，有这个几率。然后我就觉得很可怕。哦、然后后来，因为不是前一阵子好像蛮常推那个 HPV 疫苗吗？
0: 嗯，
3: 就我甚至因为恐惧这件事情，然后问我妈妈说：“妈妈，你觉得我要不要去打？”
0: 你说你怕打了就得吗？
3: 不是 HPV 疫苗，它是就是防治你会有
1: 的
3: 性病。
1: 他的意思应该只说他会想要防治自己有任何可能。
0: 對對對，你要想要去打。
3: 对，我会想要去打、
0: 哦、去打、啊、很棒。
3: 然后妈妈就说，就他们还是会有一个刻板的印象，觉得说你又没有什么很不检点的私生活，你干嘛要打这个疫苗、
0: 哦、
3: 对、
0: 欸、这件事情其实蛮就是需要更正一下这个想法。
1: 我觉得 疫苗它就是一个怎么讲，除非今天是在讲说你打的是专门对什么疾病根治的疫苗，不然、也不是打疫苗本来就是预防，但我的意思就是说只如果只是为了预防疾病本身的话，不管是什么疾病我觉得都是可以去打一下。
0: 对啊，
1: 因为就是说它又不是只预防你得性病，它可能还会像什么子宫颈癌之类，就是未来往后很多有可能得到的疾病都可以透过一支可能两支然后定期追踪的疫苗去解决的话也没什么不好、而且政府还有免费的
0: 对啊补助之类的，
1: 对啊免费补助让你去打这些，我觉得完全是 OK 啊。
0: 打疫苗支持者。那胎胎呢当下的反应是
2: 我自己是从我朋友那边知道，就是他私密处会有感染，是因为就是坐在就是那种大众的那种椅子上面。
0: 然后呢
2: 对，然后医生就是跟他讲说你可能就是去的某些地方的椅子会不干净，或者是上厕所的那个椅子会不干净，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就是我跟他啦都会就是习惯去到外面公共厕所的时候，就是如果是坐式的我们都会就是
0: 用酒精擦，
2: 不会，我们连酒精都不会擦，我们就是直接
0: 半蹲，
2: 对，半蹲、就蹲马步的那一种。
3: 我也是欸，
0: 不敢直接坐。
3: 我不会直接坐，我都是半蹲。
1: 哦，如果是那种去到比较可能脏乱的厕所什么之类的，我也是会这样做，就是不太敢直接接触。
0: 那我觉得现在的户外厕所其实蛮多都真的蛮干净的，而且有些也会
1: 我的意思只说肉眼可见的脏乱的时候，
0: 那个我们就不会在那里上厕所了。
3: 可是我不管肉眼可见或者是怎么样，只要做事的我都不会直接去碰触到他的坐垫，尽管他有附那个消毒的东西。
2: 对，
3: 所以我还是会看到他如果有蹲式的我就会选择蹲式的。
0: 哦，原来是这样、第一次听到有点吓到，因为我自己算是蛮就是蛮不 care 的、而且我因为我
1: 你很相信这个社会，
0: 对，因为我膝盖不好，然后、好像老人
3: 几岁
1: 这我
0: 膝盖不太好，就是蹲久会容易那个头晕目眩，起来就眼前一片黑这样、然后就
3: 太严重了啦，
0: 然后我就会比较喜欢用坐的，但是顶多会插坐垫，但是我还是会直接坐下，除非是像刚刚那个戛纳有提到就是有特别脏乱我就会半蹲、对，但是其他好我可能要注意一下。
1: 对、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0: 被提醒到了，该注意一下，该注意一下。
3: 可以先去打一下那个 HPV 啊。
0: 有啊，有打过。
3: 你打过了？
0: 对，子宫颈癌有。你们都没打吗？
3: 子宫颈癌好像有打，可是没有打过 HPV。
1: 不是同一支？
3: 不是吧，
0: 不一样的。
1: 哦，好，
0: 好像另外一个是应该是自费吗？
3: 对
0: 自己去打
3: HPV 好像是自费。
0: 那我还没有打过 HPV， 但我子宫颈疫苗目前是两支都打完了。
3: 哦，赞，挺好的。
0: 挺好的。那第二题想要问就是你们觉得在大学生之间性病这个话题算是容易聊的吗？或者就是你在同侪之间或是朋友之间聊性病会觉得行可聊还是偏尴尬？
1: 可是你的可聊标准是什么？我们要认真去谈你身体的症状。
0: 可聊就像我们现在可以聊这件事情，或是可以分享比如说朋友或者是自己之类。
3: 你要
0: 知道
3: 你要这样讲的话，那我们现在这样都是可聊啊。
1: 对啊，可聊。
0: 不知道啊，有些人就是像你们自己的交友、
3: 私下，
0: 对对对，看你们私下的聊天的，你们觉得
2: 我自己是可聊，我有朋友都是很就是很开放、
0: open.
2: 对，很开放或就是很 open， 就是要聊什么话题都可以跟他们讲的那一种。
0: 就像你刚刚就是连他的私密处感染他都会跟你分享。
2: 对对对，
0: 也是蛮蛮 close 的欸。
2: 对，
0: 那六六呢？
3: 我自己是我身边的朋友圈好像我自己很开放，所以我是觉得跟别人聊这些性啊或者是性病相关的内容我都 OK。可是有些人反倒是我们，就是我跟他聊到这件事情之后，他私底下，我有听说过有人私底下觉得不太礼貌。
0: 哦，
3: 对，觉得好像有点被冒犯，或者是
0: 因为太多了。
3: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还是要看人，因为有些人是确实是可以跟我聊这些内容，然后或者是像我前一阵子去到，无论。可以讲全名吗？
0: 就是书店吗？
3: 无论叉叉书店在淡水河畔的一间书店，就是我们上次刘生自己有邀请到店长来，对，那间书店他们的店员有我那第一次去的时候有跟店员聊到这件事情，因为他之前也是患者
0: 哦，
3: 对，所以有跟他聊到他的这个人生历程的故事，
0: 是
3: 所以其实我自己个人是蛮开放的心态，但是我觉得还是 就是如果大家有想要讨论的话，还是要留意一下跟你讨论的那个人他的感受，
0: 是不适合。
3: 对对对对对。
0: 嘎拿呢？
1: 我的话，我觉得我身边目前为止好像都没有有曾经得过性病的人在。然后如果要论可不可以去讲这件事情的话，我觉得我跟我的朋友应该都会是可以把这件事情当作是普通的疾病来看待，就不是说哦，因为它跟性有关系就特别怎么样怎么样哦，你私生活是不是不检点？因为就我觉得像我们这一群朋友，我们都是可以理解说，就是性病就是不一定是会透过性传染，
3: 嗯，
1: 有可能是透过你可能像是刚才台台跟零六一都有讲到说，哎、欸，我们是出去，然后有可能会因为我们所在的地方，我们碰到的东西，对，我们会感染病，所以我们都是就跟你会被别人传染感冒，你会被别人传染一些有点比较严重的病是一样的，我们都会把它当做是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重要而且严肃的事情，因为你就是生病了嘛。
3: 嗯、
1: 那如果你有需要去分享状态的话，我们都是觉得就是 OK 啊，就是你可以去讲你的状态怎么样，然后你可以想想，如果你不知道该怎么办的话，看是可以帮你寻求医疗协助，还是看你可以去什么你附近的诊所医院怎么解决这样。
3: 嗯、
0: 会蛮鼓励，
1: 就是我们都是蛮
0: 不要
1: 会被
0: 这个疾病，
1: 对，我们就是会想要去严肃的想说这件事情可以去怎么帮你解决这样。那如果说你是一个假设好，如果你是一个艾滋病或者是像梅、欸、就是
3: 梅毒，
1: 就是比较难根治的这种病的患者的话，
3: 嗯、
1: 我每次就是会好好讨论，哎、欸，你觉得怎么，就是你可以怎么样去吃药之类，就是比较希望这个念头是希望朋友可以好好的啦，
3: 嗯、
1: 不是说他有得性病者怎么样，就是希望他可以尽早根治这些会让他困扰的疾病。
3: 嗯，
0: 那刚刚有提到就是朋友有一天跟你说他突然感染性病，那我也想问两位，就是六六跟台台，那如果是你们自己身边有朋友遇到说，哎、欸，可能他感染性病或者是很严重的病的话，那你们会怎么回应？
3: 哇，好尖锐的问题啊！
1: 怎么了吗？
3: 我身边如果有朋友有性病的话、
0: 嗯、
3: 会怎么回应吗？
0: 嗯，或是你的反应会是什么？就是真的是跟你很好的朋友嘛，因为你刚刚也有说到，就是你有些朋友是可能会觉得被冒犯，那如果他今天都已经告诉你说，哎、
1: 嗯
0: 欸、我目前是有这种疾病，那应该是还蛮 close 的关系。
3: 其实我会反倒会先想要关心他的心理状态。
1: 哦，因为得这种病有可能也不是自愿的。
3: 对，而且他说不定是在很意外的状况下，然后遭受到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0: 被感染
3: 打击。对，然后如果他自己本身对于这件事情又他的接受度没有很高的话，
0: 嗯，
3: 就是我其实会蛮担心他的心理状况，
0: 先关心他的整个人的心情状况，
3: 先看一下他的状态怎么样，然后再决定说，哎、欸，我有没有什么可以让你心情好一点啊，或者是怎么样的方式去关心
0: 他？
3: 对对对。
0: 那太太呢？
2: 我之前就是只有就是，如果我朋友有遇到这样的问题的话，
3: 嗯，
2: 就是可能就是一样，也是跟六六一样，就是先关心他的心灵状况，然后就是、
0: 嗯、
2: 再陪他去看
0: 医生
2: ，对。
0: 哦，都是蛮正面，就是因为我有些人可能会像六六前面有讲到，就是在你对这些疾病还不了解的时候，有些人可能会疏远这个朋友，会
3: 有点疙瘩，
0: 对，会有点疙瘩在。那你现在还会有疙瘩吗？还是你现在会少一点点？因为你现在对性病的资讯比较了解，
3: 对，会少一点点啊，
0: 就比较不
1: 会，你会觉得就是正常的疾病这样。
3: 嗯，虽然说一开始听到可能会有点吓到。
0: 你会问他有原因吗？还是你就 OK？
3: 我觉得他愿意讲就讲，但是没有愿意讲的，
0: 哦 okay、
3: 就是他可以分享的话，当然是我觉得，你让我知道越多的资讯，我当然可以让你有比较好的回馈，或者是你有需要帮忙的时候，
0: 陪伴，
3: 对，我也可以提供你比较好的陪伴，或者是比较避免可以碰触到你什么不想谈论的事情。
0: 就是比较好抓他，跟他那相处的拿捏那个部分。
1: 我刚才那个六六台台还有我的分享，感觉像是那种 F 人跟 T 的那种方法。哎、欸，你们都是比较关心，哎、欸，你的
0: 先关心那个
1: 状态怎么样？你的心情还好吗？就是得这个病，你会不会就是觉得很可怕？在然后我，哎、欸，我们来想想解决方法。
0: 我们现在看看有哪个诊所可以现在去，我们现在陪你去这样。
1: 对啊，
0: 我自己是 F 人，所以我也会先关心状态，但是我会更聊比较私密的部分，就像我刚刚有问六六，就是我会问他说，哎、欸，你是就是最近的伴侣出问题吗？还是你去的环境有问题？我会想要把这件事情的完整的事情都知道。
1: 确实这个也是会关心的。
0: 对对，但是我还是会在他心情 OK 的状态下，他想分享的状态下去跟我说。但因为我就是 我比较属于是那种，就是我知道一整件事情之后，我才可以好来帮你想办法那种。
1: 我是那种就觉得说啊，如果你现在觉得很难过的话，那我们早点解决这个疾病，你就早点离开这个阴霾，
0: 没有要管那个情绪的部分。
1: 当然有啊，我就说先安慰，然后我们再马上来想办法，早日帮你脱离、這個。
0: 反正你病好了，心情应该就会好了。对，也是有顾到情绪的部分啦。
3: 对，但也是我觉得也是要看熟识程度啦。
1: 对啊，
0: 嗯。好，那我们这边先告一个小段落，我们先进一段广告，然后回来再继续跟六六还有太太继续聊性病。别走开哟，
1: 别走开哟。
4: 啊，终于被我用力挤出一粒了！啊，那也叫你操！
5: 哈哈哈，我就是被你挤出来的大便超人 ，My son。最近是不是没有吃蔬菜水果啊？没有纤维质，怎么会有健康的便便呢？跟着我念一遍：
6: 一日五蔬果，
5: 三蔬菜二水果，
6: 解决便秘有效果。
5: 嗷嗷，对，淡江之声关心您啊！
7: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8: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7: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8: 不要模板。
7: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8: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7: 那你会怎么做？
8: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9: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0: 编辑。
1: 好，欢迎在广告后回到半理性俱乐部，现在收听的是第二单元，但是我觉得就是跟太太还有六六一起聊聊大家对性病的想法是什么。那我们的下一题就是想要问大家，你们觉得大家目前对于性病的知识是太多还是太少还是刚刚好，就是以现在目前你们所知的人群当中这个社会啦，你们觉得对于性病的了解程度？
2: 我觉得我身边的人好像都是，就是你刚才讲的东西好像大致上都知道，可是问题是很容易去取笑或者是污名化这些性病。
1: 我觉得网路上
2: 像是菜花，
1: 哦对，菜花真的是蛮容易被，
2: 就是那种国高中生最喜欢讲的那种作家、没有很好笑的玩笑。
1: 那两位呢？
3: 我觉得是资讯太多，反而就是会让很多年轻人，他们青少年很比较早就可以接触到这些知识，但他们在心智还没有很成熟的状态下，很容易把这些知识拿来开玩笑，就会导致刚刚小薇说的那个问题呀、
1: 啊。干嘛？
3: 就是哦，嘎伟，嘎拿说的那个问题。
2: 嘎伟，
1: 好顶，
3: 是谁？就是刚刚说的那个问题，就是会很多人开玩笑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就是因为资讯太多，太容易取得了，所以有的时候虽然是好的，可是有的时候我觉得也是
1: 有一些反效果。
3: 对，有一些反效果。
1: 那太太觉得呢？
4: 但我觉得是资讯太多，是就是在网络上，但是现实生活中要去接触到这一些，会变得资讯会太少。
3: 对，
1: 哦，对对，
3: 除非你去主动去找它。
4: 对，
1: 就像是我主动去找疫苗，我才会知道说，哦，原来 HPV 跟子宫颈癌是不一样的疫苗。
3: 对，它其实好像是一样的。
1: 哦，好。
3: 对，刚刚对，只是好像有几价几价的差别，
1: 就是会比较不一样。
3: 对，
1: 有一些些差异。
3: 对，九价的是可以预防的比较多元性一点，然后会有比较多性病可以预防这样。
1: 就是不只包含性病，还有其他的癌症类的东西也可以同时预防这样。
3: 好像是、对，大家可以有兴趣上网查一下。
1: 就是对啊，就是像现在这样，就是有些东西你不主动去查就不会知道。
3: 对，
1: 但是就是有些东西，
2: 所以我们现在讨论是普遍在我们十二年国民教育的那个受到得到的资讯，
1: 好像以你目前来觉得，你现在接收到所有资讯，
2: 那可能是不够。
1: 我也觉得是，真的是蛮少
3: 的。我觉得就是在我们的课程教育里面，0.5%吧，
1: 太少了。
2: 因为像我们上集讲风俗业的时候，也是有讲，就台哦，对，上上集讲风俗业的时候，也是有讲到，就是说台湾人对于性这件事情，就很多人，我觉得很多人是处于在性压抑的状态，然后是我们社会整体风气就是还没有允许大家可以这么自由去谈论这些事，所以就会变成说啊，你要讲跟性有关的东西，你就只能去找寻特定的人讲，而不是说所有人都可以侃侃而谈，所有人都知道这些事，那更不用说、心智不成熟的学生或者是。怎么讲，就是我真的觉得要在义务教育之内就把这些事情传达出来是很重要，因为如果你没有在求学的阶段就知道这些事情，那你接下来你大学之后就成人了呢。
1: 对、
2: 其实你就可以去，
1: 就会面对到
2: 这些问题，就可以去发生性关系了。那如果你到那个时候真的遇到这些问题，你要怎么办？你有没有足够的知识可以预防？你有没有可能知道现在跟你的这个性伴侣他有可能会有性病？
1: 对啊，
2: 就是对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可能要从很早开始就去跟大家说，就是性不是一件羞耻的事情，你们可能未来都会有需要会到性行为，
1: 需要接触到这些资讯。
2: 你要是怎么挑选或者是筛选你的性伴侣这件事情是重要的。
1: 那下一个就想问大家说，那你们平常都是从哪边获得性健康的相关资讯？就是什么性相关的
2: 学校？我觉得我们高中教的还蛮好的。
1: 就有学校吗？
3: 我们高中比较封闭一点，因为是私立的，所以其实比例真的也超少。
1: 真的哦，
3: 我会接触到这些内容，真的是一步一步自己从网络上的资讯开始看，或者是耳闻吧。然后
1: 是什么契机会让你想上网查？
3: 身边有人开始在讲一些很下流的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开始接触到这些东西。
2: 你有可能假设我
1: 开玩笑吗？
2: 我今天拿菜花开玩笑，然后你不知道菜花什么，你就去查的意思吗？
3: 有点类似
1: 哦。
3: 对，就是性，不管是性行为或者是性病之类的东西，其实我觉得慢慢就是我们可能会先了解性行为，因为这是最直接我们可能人跟人之间交流的一个方式。
1: 是，
3: 然后。我们了解了这个之后，就会慢慢去延伸，你会去慢慢了解到它其实背后有其他的隐患或什么的。对。
1: 那太太，
4: 我也是从朋友那边，然后 就是知道这些资讯，因为要不然的话我们高中其实就只有教什么保险套要怎么戴啊，或者是什么，他不会就是跟你讲说、就是
2: 哦、不会进一步到疾病的部分。
4: 对 对, 對, 對，疾病就没有，
1: 真的假的？他只会告诉你怎么戴。
4: 对，
1: 就这样。
4: 对，
3: 我记得
2: 那我好像我们好像高中的性教育真的还蛮好的。
1: 我们高中的性教育挺不错的、
3: 我记得我们国高中那个时候的性教育好像就只是告诉你种类跟好像有药可以治，这样
1: 就是介绍而已。
3: 对对对，
1: 他不会告诉你
3: 很片面、
2: 我觉得就像我刚才讲到，我真的觉得就是你不能假设你现在这批学生，我不知道我们都是未成年，可是他们以后有可能会发生性行为啊。
1: 对啊，
2: 那我觉得你要有这些很基本的知识，我到现在都已经开始有点那个判断标准有点偏掉，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学校该教了，我已经不太清楚了。
1: 我觉得感觉是吧，该教。哎、欸，你们觉得呢？你们觉得你们没有接收到这些教育，你们觉得该在那个时候让你们知道吗？
3: 我觉得该，可是应该是说我不确定教育者他们的想法是不是哦，我有告诉你有这样子的状况
1: 就好。
3: 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或者是你有想要深入了解的话，你自己就会深入去了解。
1: 可是、
3: 因为教育其实很多时候也都是这样，
1: 靠主动性、
3: 就是、提供你一个兴趣。像我们很多节目也都是啊，就是哦，我介绍一点东西，然后你有兴趣的话，你自己就去深入了解，对吧？
1: 哦，好，可是我觉得还是，可是我觉得资料库的建立还是要再更完整一点。
3: 确实，
1: 因为像是你就是六六刚刚分享，就是还是很片面的资讯，导致你可能未来在听到别人的玩笑，或者是真的遇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想预防的时候，你的资讯是很不足
2: 的，或者是你的看法可能会不同。然后再比如，不是有些性病可以根治，有些不行吗？那我刚才其实是知道黑丁讲才知道，有些可以根治，有些不行。我一直以为性病都是
1: 不能根治，
2: 大部分啦，我以为大部分是可以根治的。我现在知道除了艾滋之外，还有其他不能根治的性病。所以就是说，我觉得光是你知不知道这个东西能不能从你的身体彻底消失，其实就蛮重要的、啊。
1: 对，
2: 因为这个疾病会，有可能会影响你一生、欸、
1: 对啊，就是资料库的建立还是真的蛮重要的，真的是希望性教育可以好好的落实在校园里面。那下一个想要问，就是如果是你们自己发现自己身体有疑似的症状，你会自己先查网路，还是先观察，还是先去看医生，或是先问朋友？想问你们自己的解决方法会是怎么样。
4: 我自己之前遇到的就是我的私密处是就是感染，就是一样是在性行为之后，然后就是会频尿，然后我就直接就是网上查，然后查不到资讯，然后我就直接到大医院，然后就去查就是为什么。但是我没有，就是我朋友说什么可以先去到就诊所啊，就不用浪费，
1: 直接到大医院。
4: 对，不用到什么，不用浪费什么大医院的医疗资源什么。我想说就是那是我发生的事情，又不是你发生的事情。然后没有，我就没有听他的，我就是直接到大医院去就是
3: 处理。
2: 对，是很多医护人员说他们觉得都是都提供这个资源，那就是要给有需要的人啊。
1: 对啊，
2: 對，就跟我们办理性的广告一样，任何东西
1: 有需要的人，
2: 对，任何东西都是有需求的人去那个。所以我觉得有先去，不管是去哪里，我觉得有主动去根治这个想要解决这个问题都是好事啊。
1: 挺好的。那后续
4: 就是他只有跟我说你的私密处感染，然后要吃药，然后要塞剂，然后就这样，然后后面就
2: 有好吗？
4: 有好，
1: 幸好。
4: 对，
3: 女生真的好容易私密处感染，
2: 而且我觉得很多可能都是好了，不能这样说，但是我觉得男性如果他自己本身有带源的话，他有就会传染到女性身上，而且女性的私密处又是一个特别怎么讲，
3: 脆弱，
2: 对啊，特别脆弱的地方。
1: 我们又不是外显的生殖器，我们是在身体里面，所以只要一感染，
2: 而且
1: 它
2: 会、
1: 就是、
2: 对啊，就会进而影响到你的免疫系统等等等等。
3: 其实不只是性行为啊，就是女生平常如果没有比较在保养或者是
1: 清洁，
3: 对对对，有一些小疏失的话，就很容易会感染。
1: 那你自己呢？如果你自己遇到有相关的症状，您的处理方式？
3: 其实我觉得以上四点就是有没有个答案一，就是可以以上皆是，
1: 同时先查网路，再观察，再去看医生，然后顺便同时跟朋友说。
3: 对啊，就是应该会先稍微观察个一两天或一个礼拜。
1: 以上皆是。
3: 对 对, 對，一个礼拜之后，就是如果同时查资料，上网查资料，然后或者是跟家人讨论这样子。
1: 哦，先知道自己的状况，然后再对症下药。
3: 对啊，对啊，
1: 就不因为可能有些人会很慌吧，慌到就是可能不敢跟家人或朋友说。但两位看起来都是还蛮 open 的人，
2: 挺好的。
3: 月经没有来的话比较慌吧。
2: 那个慌到不行吧。
3: 但
2: 好，你要说什么？
3: 没有，因为我想说，其实因为我自己有内分泌失调状况，所以月经不来其实蛮正常的。
2: OK， 是这样子啊。
3: 对，
1: 那最后一个想要问，就是如果你的另外一半跟你坦诚说，欸，我自己曾经有感染过性病，你的反应会是什么？另外一半哦，就是好，假设你们就是平常有性行为的习惯的另外一半，
2: 我会觉得他现在如果有治好就好啊，如果从来没有治好，也从来没有去寻求治疗，那真的是，那你真的是，这只能说什么呢？你这个人做人很失败，
3: 做人很成功，
2: 对，做人很成功，
1: 特别成功，特别成功。两位呢？
4: 我会觉得，那你干嘛接触我？你就是带着那一些病毒，然后还要再去伤害其他人，你这。下地狱。
2: 对，我们现在假设的情况不是说他，又不是说他一直有，他有可能是曾经得过，现在没有啊。
4: 曾经得过，现在没有，但我觉得还是有，他可能还是会有复发的那个情况。你可以提前跟我讲，
1: 然后你们可能一起去健康检查。
2: 你不能接受不跟你讲的情况，
4: 对。
3: 可以，我也是跟他
2: 就一定要沟通，
3: 就是还是会有就是顾忌，对，但是就是如果你有愿意处理这件事情，我可以跟你一起陪你处理这件事情，但是就是你对我的基本尊重还是要有，
1: 必须要，
3: 我们可以谈感情，对，我们可以谈感情，但是你对我基本尊重要有。
1: 我也觉得
2: 对你身体的界限，
1: 我也觉得事前讲真的蛮重要的，就是不会在乎你有没有曾经有过怎么样，
2: 总不可能有人跟你那个完之后，然后跟你说，其实我有性病，
3: 我会扁他，
2: 我得过性病，你这样你要怎么去面对这件事情啊？
1: 很可怕
3: 把他带去警察局吧，
2: 因为你现在完全会进入一个未知的情况，是说，那我有没有可能被他跟他接触之后我就得性病了？又或者是
1: 說，而且你也不知道他得的是哪一种，
2: 對，
1: 又或者是说他告诉你说，其实是我皮肤传染就会得的话，哇哇。
2: 哇，那已经不是有没有那个的问题
3: 了，离开，
1: 我真的吓烂，真的吓死，这完全没办法接受。因为但是如果像是那种可以根治或是吃药可以控制的话，这种就是还是要先讲啦。而且就像是婚姻前面不是也要就是两方都要去健康检查吗？
2: 因为性是一个最直接，不管你有得什么疾病，我觉得都是可以跟你的伴侣好好去讨论说怎么样。
3: 那你
2: 包括性，
3: 那你们觉得有性的？交往关系前要去健康检查吗？
1: 要，我觉得要啦。
2: 要，
1: 太
3: 觉得呢？啊，有性行为的男女关系之前要去健康检查吗？伴侣关系就没有，还没有结婚。
4: 我觉得如果他有就是健康的话，就是如果他是健康的话，应该就不用
1: 特别
4: 健康检查
3: 吧。所以你会愿意相信他？
4: 对。
1: 我还是希望要有检查
2: 好，我觉得这是个对双方彼此的尊重跟保障。
1: 好，那我们这一集的也差不多到这边要进入尾声啦。今天我们从性病的历史一路聊到就是现在常见的感染传播方式，以及大家常常误解的一些观念。那其实从回头来看，性病不是一个遥远或是很少数人的问题，而是一直都存在也需要持续面对的问题。那同时也想提醒大家，就是性病不该被当成是一个标签，也不应该是变成伤害或是歧视别人的理由。面对健康问题，诚实负责任，及时就医才是对自己跟其他人的负责的态度。那也希望透过今天这一集啊，大家不只是知道一些疾病的名称，也是更愿意正视性健康这件事情，不避讳谈论，不害怕理解，或是不轻忽预防等等。然后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健健康康，好好照顾自己。那我们就是这一集差不多到这边结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爪哇，我是黑皮，
2: 我是甘拿，
3: 我是六六，
4: 我是太太。
1: 那我们就下礼拜
2: 最后一集
1: 见了，
2: 拜拜
3: 拜拜。

0: 吸烟。咳嗽，气喘。台湾每年有超过5000人因慢性阻塞性肺病死亡，长期处在吸烟、废气、油烟等环境，会增加肺部疾病风险。定期追踪和早期治疗，淡江之声关心您。
1: 白白这个雪人精，看我怎么整死你！
2: 你看，你看，好多人在骂白白哦，这边好好笑哦，帮他按个赞。
3: 这不是白白的脸书吗？你们怎么都在骂他？
2: 老师，我没有骂他，我只是按赞而已啦。
3: 你们知道这是网络霸凌吗？你们给我通通过来，网络霸凌是不对的。
4: 恶意的在网络上散布谣言骂人，可能触犯公然侮辱罪，就算没有骂人，按赞也会受到处罚。淡江之声提醒您。
5: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6: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7: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8: 现在时间晚上9点，推荐电影《粗犷派建筑师》。一位怀抱梦想的移民者，因经历无情的打压和被迫妥协，认清现实的残酷。这也是淡江之声 F。

0: 欢迎收听野猫 DJ 秀，
1: 欢迎收听淡江之声 FM88.7，欢迎来到今天的夜猫，我是主持人安静，
2: 我是爪哇，
3: 我是太太，
1: 哎，涨价了。
4: OK， 没有人要抢了哈，那换我啊，我是194。
1: 我们还是在玩爆数游戏吗？一、二、
2: 三、
4: 四。
2: 好，
1: 好，我们今天好多人呢，好开心。
2: 对啊，然后是刚刚两个才刚下节目的人，然后又继续。
4: OK， 有续杯这件事吗？
2: 续杯，续杯，太好了，开开心心，
1: 开开心心。那我们今天要聊什么呢？
4: 是延续上一个话题吗？
1: 可以吗？其实我
2: 刚刚办理性吗？办理性聊性病的部分
4: 啊，可是我觉得其实聊那个其实蛮正面的，算是某种程度上的性教育吧。
1: 嗯，算性教育。
2: 我也觉得我们办理性挺好的，谢谢各位。
4: OK， 做到第九集，然后现在开始夸自己的节目其实还不错。
2: 然后刚刚不小心在节目上称呼自己为爪哇，然后忘记自己是黑丁这样。
1: 黑丁。
4: OK， 你前世的灵压还没消失，
2: 真的没本来，真的没关系。
4: 哇，那你下学期的艺名想好了吗？
0: 爪哇啊，
4: 就是用回爪哇，
0: 因为我要做 season two， 我不用爪哇，我要用什么？
4: 哦，
0: 用钟阿成吗？
4: 爪丁啊，不然就是
1: 爪
4: 丁
1: 是
4: 什
1: 么？
2: 爪丁还有什么很好吃的鸡爪切成
1: 爪丁？爪
4: 黑蛙之
1: 类的，黑蛙，鸡黑蛙好。没有个性的感觉，
2: 黑蛙，我是黑蛙，
4: 你是黑蛙，
1: 对啊，
2: 蛙蛙，
1: 感觉黑蛙就会感觉就是会穿泳衣，然后去晒太阳，美黑的，
2: 哇哦哇，那种
1: 非常美式风情，
2: 黑皮姐姐吗？
1: 对，
4: 黑皮姐姐，
2: 欧米伽，我没有办法变成那样，
1: 黑皮性感姐姐，
2: 欧米伽，
4: 太好了，安静终于也开始颠起来了，
2: 要毕业了就这样吗？
1: 想看，对啊，
4: 太好了，
2: 是这样吗？先别，
4: 先不要、
2: 啊，压力给到了我，我先别。
4: 太太嘞，太太的艺名有想好吗？
2: 太太就是
1: 继续叫太太，
4: 继续太太，沿用太太吗？
2: 啊、不然要什么？
4: 哦，没有啊。
2: 不然你要用什么？
1: 对啊，
2: 你出去之后你要用什
1: 麼？你出去之后听起来很奇怪，等要说终于要离开监狱之类的，就是你要出去。
4: 没有啦，这真的很开心啊！什么叫离开？
2: I mean，
4: 毕业，
2: 你是不是要被？是不是毕业就要离开了？
4: 被毕业吧，
2: 是毕业就要离开了。
4: 是啊，
2: 毕业还不离开，是这样
4: 子。毕业请离开，拜托。
2: 没有，没有，没有说一定要离开，就是留在这里就没关系啊，你就提下个学期的企划书嘛，就继续啊。
4: 我比较适合当工友，你知道吗？
1: 留在这里代价挺大的，还要提企划书。
2: 就跟那个阿姨一样，那边收的。
4: 对
2: 阿姨，那个我们门锁好了。
4: 然后这 Mori 就问我说：“请问你的节目企划书？”
2: 你在一边说的时候说欸，不好意思，那个我今天回家之后赶给你。
4: 好忙哦。Oh my god，
2: 也是挺累的。
4: 毕业之后安静有想到什么出路吗？
1: 没有、欸、
2: 又要问毕业焦虑吗？
4: 又要问毕业焦虑吗？
1: 又问毕业焦虑，
2: 那
1: 确实
2: 每一次194都要问。
4: 我现在很焦虑，我就是我没有办法解决我的，我就开始散步。
1: 但其实我也是，我不知道我的，我就会疯狂问别人说你打算是什么？你打算什么？
4: 对对对对，
1: 就可以当做、
2: 欸、你也没打算好，那我们一起。
4: 就是听到别人说不知道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比较开心。
1: 欸、但没有，我身边人都要读研究所。
2: 跟他一样啊，跟他一样啊，他身边的很多人，他女朋友也要读研究所，
4: 对啊，
1: 很多读研究所，然后想说啊，所以只有我一个要出社会，是不是的？
2: 很好
4: 啊，我也要出社会，
2: 你多赚一年的钱呢，
1: 是
2: 没有多赚两年以上，看他们如果两年没毕业，就是你多赚两年的钱呢。
4: 啊，你要读研究所吗？
2: 我，
1: 对啊。
2: 爪哇哦，
1: 对，爪哇，
2: 爪哇才不要读研究所。
4: 那黑丁要读吗？
2: 黑丁的话，我可能要打电话问他、欸，人家刚下节目
4: 了。哦，刚结束，刚、哦、
1: 可能在回家路上，
2: 然后回家，
1: 对对，再回家，
2: 不喜欢待在这里。
1: 太太呢，算有点远，
0: 嗯，
2: 还有两年，
0: 不会啊，当然是不会读研究所。对啊，我就月入有钱了，我还要读研究所，是想怎样？
1: 对啊，就已经学贷了，还要再背几年，
0: 啊、
1: 再多背两年
0: 还不完了。我都已经学贷了，我到现在还要再读研究所。我靠，我那个学，
2: 我那个学贷真是一辈子都还不完啦。
1: 对，是。哎、欸，其实我没有读研，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学贷，想说不行，我要先还钱，
0: 对、啊，
1: 压力好大哦。
2: 对啊，哎，毕业即负债，哎，
1: 对啊，
2: 好可怕哦！我想到这件事情就觉得好可怕，好
4: 毕业即失业，然后又负债，
2: 没有不一定哦，可能未来去电台发展，不知道，希望啊，
1: 希望。所以你现在目前最想在电台发展，
2: 就等我去实习之后看看那边的生活怎么样。对，因为我现在大学生活让我最有成就感的就是电台，对对对，所以就是希望 实习能够顺利。
1: 那你想象中那个实习生活会如何？
2: 就是可能跟电台差不多吧，然后希望可以跟大家可以就是变成好朋友，然后也可以把那边当作家，就是可以开心的工作，虽然工作不一定开心，就是像是我现在在处理电台的事情，不一定心情会是好的，嗯，可是至少是我可以接受，然后我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好，即使有情绪，可是我还是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的，我觉得就是一个好的环境，
1: 而且其实我觉得成就感很重要，
2: 真的。你而且就是有些人会兴趣做做做做到没有兴趣嘛，嗯，但是我觉得以目前电台的事情来说的话，虽然有些时候会让我觉得有点疲乏，但是还是觉得就是好像除了这件事情好像其他也不会让我做得这么开心了，所以就希望可以继续往下发展。
1: 嗯呀，所以一九四有想法了吗？
4: 哦，我吗？
1: 对，把问题丢回去。
2: 我都回答得这么好了，
4: 我其实
1: 因为想走电台吗？
4: 走电台吗？有 啊， 我其实一开始我在犹豫说我要继续留北当北漂小孩，还是我要回我的新竹老家，但是想了一下，因为现在电台的底薪假设啦35000，
1: 对，
4: 然后你扣掉房租12000，嗯，然后你剩下23000，然后23000你还要缴税，然后你吃饭也要钱，
1: 对，水电瓦斯，
4: 哇，哇，那你剩多少钱？
2: 好可怕，不要算这种东西。
4: 然后之后你还要补一部分出来投资，或者是某部分的校勤费。
1: 哦，对，校勤费
2: 或是定存之类的。
4: 对对，那这样子到底剩多少钱呢？
1: 不敢算，
4: 没错，
2: 不敢相信。我要住家里。
4: 啊，你也决定要住家里了？
2: 我觉得住家里挺好的啊，因为我自己是北部的小孩啊，所以如果要去台北工作的话，其实
1: 也是蛮方便。
2: 对啊，也是蛮方便，这样而且这样真的可以少一笔支出，欸，
1: 真的少一笔支出。
4: 新竹也算北部吧？
1: 算啦，新
4: 算吗？
1: 好，北部人没叛逆，北部人说，双北以下的都是南部，
4: Hello，
1: 好
2: 结案。您觉得呢？另外一个北部人？
0: 我觉得，
4: 反正北车以上要搭高铁都叫做南部，
0: 就是有点远啦。
2: 对对，有点远，
4: 有点远。什么叫有点远？
2: 桃园台，桃园其实就已经有点远了。
0: 对
4: ，Oh my god！ 所以
2: 桃园其实真的已经有点远了。
1: 台北人，
2: 台北真的是，对，没有办法，台北就是这么的。那大家都在台北这样。
1: OK， 只能接受。
4: 那安静呢？你毕业后你要
2: 我想要
4: 回
2: 台中吗？
1: 我有一个阶段，就是我最开始我选淡江，就是我以后想要留在北部工作。
4: 好， uh-huh.
1: 可是到大三大四的时候，因为我后面出来自己住，大四的时候出来自己住，花好多钱哦。我以前还可以每个月可能存5000-6000块，我现在每个月月光，而且还会超支。
4: 哦，你还会超支？
1: 对，我还会超支。虽然我有打工，但我打工钱没有到那么多，因为是学校工读的话，就是5000-6000块差不多。嗯，对，
2: 5000-6000块其实已经算蛮多了。
1: 对，也算蛮多
2: 了，因为你用课余时间，他其实也不能给你太多，
4: 而且还有劳健保。
2: 啊，
1: 对，还扣劳健保。
2: 没有没有，他应该没有扣健的，他应该只有扣劳保而已。
4: 嗯哼，
1: 嗯哼。然后，所以我后来大四的时候，我现在就想说要回台中。所以我现在是想要说回家先吃爸爸妈妈的
4: 避风港吗？
1: 对，避风港。但是
4: 其实先躲一下。
1: 我觉得有一点尴尬的是，我觉得家人这种关系就是距离产生美，
2: 真的。
1: 就常常住在一起之后，可能后来就会很多跟家有关的困扰。就虽然现在可能偶尔会想家，但就是因为离得远的关系。
2: 对，
1: 对，
2: 我现在就连我现在可能 maybe 每天 每,

0: 西简单，这首歌叫做 Party Nari。
1: 什么意思啊？
0: Party Nari 就是在 Nari 的地方开 Party。
2: Nari 是一个地名，
0: 可能是吧，我也没有去特别查过这个歌名到底什么意思，但反正
2: 是个 party 的感觉，
0: 反正就是这样子。我们就来听听看这首 Party Nari， 反正就是非常洗脑的歌，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

0: 没错，就是这一首 Party Nari。
1: 哇哦，
2: 是不是很洗脑？
1: 很洗脑，超洗脑，
0: 超级洗脑。
1: 那你说是泰式土窑，是它有泰式元素，是大部分都是这种类型的节奏吗？
0: 就是还蛮泰的，蛮泰嗨，你不觉得吗？泰嗨，
2: 一直重复那个句子。
0: 对，就是蛮、就是给你跳舞用的，就是给你嗨用的那种。
1: 没错。那我们刚刚讲到，然后我刚刚突然一个很神秘的开始切割，之后很神秘的割播完了，我们要开始继续我们刚刚话题。
3: 我们刚聊哪里？
1: 聊到说以后要留在北部，还是要回家？
3: 哦，
1: 对。但我刚还没讲完。
3: OK，
1: 就是我原本是想回台中，我已经笃定要回台中了。
0: 但是我上礼拜
1: 就是有点类似，就
0: 上礼拜吗？
1: 对，上礼拜五，然后就是我就是毕志发表，就有点类似就是大船毕展那种动态展演。然后每次发表之后呢，有一个老师问我说有没有兴趣当主播
3: 哦，
1: 然后他就说他有认识一个学姐，就是他的学生那个学姐，然后他是在三立工作，然后他是当主播，然后说那边最近就是很缺人，然后问我说有没有考虑这件事情。对，
0: 那您的考虑？
1: 我的考虑就是如果我要的话我就必须留在北部了。
3: 原来是必须吗？
1: 对，因为
0: 三立，对啊，他在北部啊，如果你要在北部上班你就必须得住北部，不然总不可能他那个台中还要那个
3: 通勤
1: 吗？
0: 欧米家是要睡什么？
1: 我真的是欧米家哎、欸，而且感觉主播都很早起，什么五点就要开始准备，然后六点就说各位观众朋友早安。
0: 对啊，如果是晨间新闻的话，欧米家
3: 你会超累，你是闭着眼睛爆哎、欸。
1: 对啊，我真的要睡着了，开始一个晨间的 ASMR，
0: 今天是麦脑，
3: 麦脑，
1: 所以我就非常的犹豫，就我原本很笃定说我一定要回台中再慢慢找工作，但现在就是很不一定了。
3: 很不一定，
0: 因为
3: 有一点点
0: 想要那个位置吗？
1: 就觉得说，因为本来就是找工作，它是一个还蛮难的事情，我自己觉得，尤其是找到喜欢的工作，那如果刚好有这个机会的话，好像似乎是要试试看。
3: 你说有人对你抛出橄榄枝，
1: 对，虽然不一定会成功，但是这就表示说我的计划会有变，所以就有点
0: 还在思。

0: 考，
1: 所以保留弹性。
0: 我保留弹性，所以我现在还不知道会去哪。
1: 哦，所以还是，我觉得其实你现在还有留北梦吗？你还有那个梦吗？
0: 现在是还好，但是我自己我想了，我喜欢的工作可能比较多是在北部。
1: 嗯哼，
0: 可能跟就是各种传播的行业，或者是
1: 不写诗了，
0: 不写写诗也是，
1: 不写散
0: 文也是要在有钱的情况下才能写散文，
1: 文学意识
0: 还没有办法靠着文学赚钱，
1: 还没有，
0: 我需要有一个主业
1: 啊，你需要主业，
0: 对，而且像是那种出版社也大部分都在北部，如果我想在出版社工作的话。对，所以其实北部对我来说还是比较好，但是之前我爸就跟我说，就说你要想说如果你要待在北部的话，就是你那个工作是有值得让你花那么多钱留在北部。
2: 嗯，
1: 因为大家好像对于北部的第一印象就住北部，第一印象居然不是哦，你住北部你工作超赚钱，你住北部一定超花钱。
2: 对啊，
1: 这是大家的第一印象，
2: 啊，就是你真的是你吃饭光是吃饭就会跟自己家里面的那边差蛮多的。
1: 对啊，台中物价跟台北会差很多吗？
0: 我台中市的话可能会大概跟北部只差十几块，但我家是在台中潭子，就是比较偏乡的地方，所以可能我们一个鸡腿饭可能90块，
1: 就是
0: 100块，然后在这里的话可能要100、200、300、400、450，
1: 有可能
0: 越来越高越来越高，
1: 我已经把所有的价格区间都讲完了，
2: 100，你把它
1: 从我吃得起变成我吃不起了，
2: 有200块的便当啊，
1: 200块的便当吗？
2: 那种淡水，真的怎么不是淡水，健康餐或这种
1: 健身餐盒，
2: 对之类的，
1: okay，
2: 就会有机
1: 会，那真的没问题吗？200块，然后我吃不饱。
3: 你要健身啊，
1: 我要健身，我不是饿肚子吧？
2: 但是就是那些健身餐就是给你就是一些你所需要的东西而已。
1: 哦，就是维持我还能动的那个最低动能。
2: 是，然后你就要去健身。
1: Oh，我就要去运动吗？
0: 对，不能有太多热量，要是刚刚好的。
1: 哦，
2: 没错，然后卖200多块，
0: 哇，超贵，完全吃不起，我不会吃。
2: 我真的觉得不起，欧米茄。
1: 真的，欸，哇，那你现在住北部，你还会想外食吗？如果你真的在北部定居了，你还会想外食吗？就想要问问在座各位，你们会亲自下厨出去买菜回来自己煮，还是你们外食？
2: 我会自己煮。
1: 你也是自己煮
2: 快的？但是我不会煮很难的，又或
1: 是
2: 可以开始训练自己的厨艺。
0: 哦，欸，对，我觉得这样不错。
1: 第一课是什么？饺子吗？啊，冷冻水饺。
0: 冷冻水饺，泡面，加蛋，加菜，加肉。
1: 我觉得其实还可以啊。
2: 对啊，这样子其实就
1: 可以
2: 吃一餐，
1: 啊，很好了。
2: 或者是说烤个面包，或是做就是
0: 烤个面包听起来很可爱，
2: 做个饼干之类的。
1: 做个饼干，饼干有点太难了吧？
2: 我有做过饼干诶。
1: 你有做过饼干？
2: 有。
0: 那我想吃。
2: 国中的时候，
1: 什么口味的？
0: 好久以前，
2: 巧克力奶油都有。
1: 哦，巧克力奶油
2: 蛮好吃的，必须说很好吃。然后自己说，
1: 你是做那种脆的还是软的？
2: 都有，
1: 像那种连锁的软的饼干
2: 都有，都有。
0: 我喜欢脆的饼干，
2: 都有。那个时候就是有特别去查食谱，然后还就是缠着我妈说可以去那个就是专门在卖那种食品材料行的地方，
1: 你说烘焙行？
2: 对对对，因为那边才会卖一些就是素材类的东西，
0: 对
2: 对，
0: 比较多选择，
2: 对，或者是一些什么香精类的，就是在那边才会卖，但是你在一般大卖场都找不到，所以我那时候很常跑烘焙行这样。
1: 哇，好浪漫哦，
3: 小小
0: 浪漫哦。
3: 然后在上了高中之后就没有再做这件事情了，因为
1: 太累了吗？
2: 没有，就是因为搬家，然后那个厨房变小了，
0: 哦，
2: 没有办法让我搞，
0: 没办法让你施展你的拳脚，
2: 然后也没
0: 限制你的厨艺
2: 了，也没时间了啦，
1: 没时间，比较忙，
2: 没时间啦，就高中了，
1: 太累。你是自己煮挂的还是出去买挂的？
4: 我是出去买，欸，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煮我会把厨房炸了。
1: 你会把厨房炸了？你煮个饺子把厨房给烧了？
2: 备那个灭火器。
4: 对啊，就是都会有那什么瓦斯味。我妈就会说：“拜托你不要再待在厨房，你赶快出去好吗？”
1: 你是有小当家那个难吃硬是不是？就是公认的做出来的东西不能吃，还是你是那种煮水会把水全部烧干那一种？
4: 我是会烧干的那一种。
1: Oh my God，
0: 给我维持。
1: 你都要离开厨房，真的。
2: 你给我定时间啊，
0: 不可以放着就滑手机啦。
2: 你给我定时啊，不
4: 是
2: 去比较。
4: 是我煮那个泡面的时候呢，我会就是我觉得水大概就那样，都差不多都那样。
1: Uh-huh。
4: 但我会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变成干的
0: 泡面。它就是会变干面。
1: 变干面。
4: 对。
1: 什么叫做你泡面变干面？
2: 你给我。
1: 我其实没有办法想象那个画面。
2: 要爆掉了。我要生气。
0: 这样真的会失火。
4: 我就只会就是烫个青菜。 然后泡面加个蛋，哎，有时候变炒泡面。
1: 现在也是妈妈煮给你吃吗？
4: 对，我就是因为我现在就一个礼拜就回去家里这样，然后所以他就觉得我很辛苦很累，因为我是回去家里之后我就是去上班，然后所以他就会觉得我每天都11点才回家，然后
2: 很忙，
4: 对，很忙。然后他就说我今天又吃了什么，我说我没有什么吃，因为捷运站就是上班的那地方有够热，没什么胃口。他就说那我煮给你吃。哦，对，
2: 爱妈妈，
4: 对呀，
2: 爱煮肉，
1: 真的。
2: 因为我妈咪算是一个比较懒的人，
1: 不太喜欢煮饭，
2: 她比较不喜欢煮饭，可她有些时候就是因为比较经济实惠，所以她还是会买回来自己煮，但是他就开始训练我说：“我现在不想煮，我现在要把你教会，然后你之后就可以帮我煮。”
1: 我以为是什么，先让你从厨房打下手，没有，他直接让你实战操练。
2: 没有，他先让我打下手，然后后面就是好去弄，
1: 去弄，
2: 变成指令式
0: 命令的
2: 去，
0: 炒一盘菜给我吃，
2: 我要吃什么什么，现在冰箱里面有什么什么什么。去煮。
1: 所以基本上各位都有啊，除了你是剩下两位主持人都有一点料理底子吗？
0: 我没有。
1: 你没有？
0: 因为我们家是外食族。
1: 哦，
0: 就是小时候我爸很会煮饭，但他老了，好，对不起爸爸，但他老了之后可能就有点懒，他不想煮啊。
1: 他就是懒而已，
0: 一直以来都不会煮饭，然后是我爸不煮之后，他才开始跟我爸学怎么煮饭。
1: 哦，
0: 所以现在如果要煮饭的话是我妈，但是我妈妈也是很懒的人。
1: OK，
0: 对，
2: 就
0: 是
2: 能外食就外食。
0: 对，然后但是我妈妈她煲汤超厉害，他煮的汤超级好喝的，
1: 所以他是汤派的。
0: 对，他是汤超厉害。然后爸爸是他炒的菜都很好吃，像我最喜欢他的葱爆牛肉。但我已经5-6年没吃到了，爸爸，
1: 从你上大学之后，这道菜就消失了，
2: 该再炒一次了。
0: 外面都没有他煮出来的味道，但他就是每天，但是下班之后就很累。因为双薪家庭嘛，就很累，然后就会不想动，所以可以理解啦。
2: 不然我们给爸爸一个广告的时间，让他炒一盘菜。
1: 真的吗？
2: 然后现在要进广告的时候，然后那个庄爸爸可以给我一盘，你刚刚说什么？
0: 葱爆牛肉。
2: 可以给我一盘葱爆牛肉吗？好，
0: yeah,
2: 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yeah. 我们来等庄爸爸给我们吃葱爆牛肉。
1: 葱爆牛。
5: 你说，今年夏天会不会有新成员加入呢？
6: 啊！救命啊！
5: 哎。才说完就来报道了，说年轻人，你知道你为什么到这里来吗？看你这一脸无知的样子，你呀，无视了水深危险的标识，跑到没有救生员的水域玩水。
6: 难道我死了吗？我还没有交女朋友，梦想也还没有实现。不要啊！原来是场梦。
5: 安全戏水才能活得精彩。淡江之声关心您。
7: 嗨，大家。你们知道最近陈淡水正在为某一个频率疯狂，因为他不仅拥有超级专业的新闻、超级丰富的节目以及超级好听的歌曲，而且可以一直陪伴在我们的身旁。哎，大家，今天直播先结束喽，我要去收听节目了，你们也要来听哦。
8: 这里是淡江之声 FM 88.7。
2: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9: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7: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2: 啊，专业？
7: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2: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9: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7: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9: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8: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9: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8: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0: 在广告后回到夜猫 DJ show， 我是安静，
1: 抓娃，
2: 又要自我介绍，我是194，
0: 感觉来了
3: 吗？
0: 耶！ Yeah~ yeah~ 然后刚刚我们在广告时间的时候看了，就是爪哇他遇到的朋友和他本人遇到的蟑螂。
1: 我们刚刚不是在等庄爸爸的葱爆牛肉吗？
2: 葱爆牛出炉喽！我一直对那广告有印象。
1: 对对对，上菜喽，上菜喽！
0: 耶！没有，其实我现在有嘎爪吗？
2: 哦，有嘎爪吗？
0: 可以不要把这两个话题放在一起吗？我觉得有点生理不适。
1: 那我真的要讲一下嘎爪事件，
0: 请讲。
1: 就是我昨天去做指甲的时候，然后因为那个是就是在我朋友，我是给我朋友做指甲，不是那种就是
0: 美甲师，
1: 是我给我朋友做，就是去他们家的一个算是工厂仓库店面这样子。哦，就反正三合一，然后反正就是在那边做，然后哇，他那边有一只超大只的美洲蟑螂，我真的是。
2: 美洲，
0: 你还认得出来是美洲的？
2: 美洲的，
1: 是那种很大只的，
2: 进口的，是不是？
1: 跟你的半个手掌心一样大的那种。
0: 不，
1: 我真的是吓到，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这么大只。
0: 不是，如果是194的手，那很可怕、欸。
1: 真的差不多、啊，半个手就跟他的手指头一样长、啊。
2: 我这样子，我的手掌差不多是23公分。Oh my god， 10公分的蟑螂，
0: 超可怕，
1: 大只，真的很大只。我已经很久没有看过这么大只的蟑螂，而且因为我们家现在搬了新家之后，那边比较常出现小蟑螂，所以其实我现在已经不太怕蟑螂，就是看到蟑螂。就把它打掉死掉就这样。
2: 你是用手吗还是用脚？
1: 当然是会用手，然后就是会用那个叫什么
2: 卫生纸，
1: 然后这样啪。
2: 哦，
1: 对对对，就是我现在对蟑螂的不会那么害怕了，以前是那种连小蟑螂都会怕的那一种。可是那时候我真的是太久没有看到那种真的超大只，就是你在水沟旁边或者是在路上会遇到那种
2: 蟑螂王，
1: 对，大蟑螂，我快吓死，我真的是快要整个人。
2: 它会飞吗？
1: 它不会飞，它没飞过，还没飞起来，
0: 还没飞
1: 就被我们打死了。对，反正我们就是跟那个蟑螂就是奋斗了一个小时，然后我刚刚不是说我在做指甲吗？还没做完哦，都已经要上封城了，快要结束了，哇，那只蟑螂跑出来，哇，我们一个小时后才放上封城，再见。
2: 你们一个小时都在处理那只蟑螂，
0: 中间在做什么？
1: 中间在跟蟑螂的蟑螂，
2: 蟑螂想吃姜
1: 的是吧？还是觉得很可怕，在跟蟑螂对峙，就是而且我朋友直接爬到桌子上吃掉。
2: 你们最后怎么解决它？
1: 就是他直接跑出来，跑到我们最近的地方，然后我朋友去拿扫把，啪啪打。
0: 那你朋友其实还很勇。他敢出手？
1: 没有，他就是要逼到最后一刻，因为我们前面有很多时间都是可以直接把他吐死的机会，可是就是不敢，没有人敢下手，我也不敢。我拿着我的那个扫把，我也不敢打他。
2: 你说你的杏仁核现在是战火逃，你已经没办法逃了，你只能揍他了吗？
1: 对，因为他往我朋友那边冲过去，垂直冲过去，
0: 没有退路了，没有退路，
1: 直接打，然后转身叫超惨。
2: 你说他边打边叫吗？
1: 对啊，我等一下我节目结束之后，或者等一下进广告的时候，可以给你看那个影片。哇，那个尖叫声真的是顶级尖叫声，听起来很像是他自己被打，而且打一次就叫一次啊啊！
0: 蟑螂想说，有人替我发声吗？请问被打的是你还是我？
1: 打第一次还在抽搐。
0: Oh my god！
1: 再打一次，他好像是有，他好像是有翅膀，可是他就是没有飞起来。而因为我原本。就是中间的时候有鼓起勇气想要去把他打死，然后我朋友说他等下飞起来怎么办，我突然就没有勇气了。
2: 你刚才退缩了。
1: 好可怕哦，他如果飞起来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哎、欸。
2: 不行
1: 哎、欸。然后重点是因为他那边是店面嘛，所以他就会有监视器，然后我们就是上完封城之后
2: 你们去看监视器、哦、
1: 对，我们去看监视器的话，然后发现有很多视角可以看，然后就觉得蛮好笑的。
2: 所以陆军你们可以啊，空军不行。
1: 空军真的没办法哎、欸。
2: 陆军 OK。
0: 请问空军谁可以？
2: 空军，因为之前
1: 他只要垂直起飞，我就啊
2: 啊、之前我住比较高楼，然后之后小蟑螂上不来，会上来的一定是那种挑战者，
0: 有被筛选过，
2: 就是有被筛选过，就是讲一个比较好笑的，之前我住比较，就是我住那个比较旧的大楼，然后之后它管线其实蛮粗的。所以蟑螂可以直接上来我家、
0: oh、God,
2: 就是不用搭电梯
0: 畅行
1: 不用搭
2: 对因为我家在13楼然后之后我就想说他们应该不用搭电梯他们应该爬管道上来
1: 要疯了
2: 然后说那时候我是戴耳机我在剪音档然后剪音档我就听到啪啪啪啪 啪的声音
0: Oh my god 那块起鸡皮疙瘩
2: 就是我以为是听错了、
0: oh、my god
2: 然后之后我就把耳机拿下来因为我音量开蛮大的时候、我其实这样子挂着我透过耳机我也可以听得到我的音档、然后我又听到很明显的啪啪啪啪啪的声音他说我肯定这不是错觉、
0: 鸡皮疙瘩。
2: 我的床在房间最角落，就决定要退去角落观察我的房间，然后结果我看了一圈什么都没看到，然后之后有一个最糟的情况发生了。他在我头顶，他在我的床在这里，他在我头顶，
0: 堪比恐怖片。
2: 对对对对，就是你知道那种感觉吗？然后我可以，我其实蛮能理解你们跟他对峙一个小时，因为那时候我其实有一点想要离开那个家了。
1: 我们那个时候也想离开，
2: 对对对对，
1: 我的手还没有上封尘，
2: 我其实蛮想离开的，我觉得那不 OK。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好可怕哦！
2: 那时候其实，因为我不知道
1: 怎麼辦，是大只的吗？
2: 那就会飞，然后之后就是、
1: 哦、就是跟你的手指一样，
2: 对对对对，很粗。
0: 毕竟有那么大声的声音，应该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最后好像是拿扫把直接把它打下来。
1: 你说直接这样啪啪？
2: 对，没有，就是它飞的时候直接这样子挥，像看到打羽球吗？
0: 打羽球。
2: 对对对，那种方式把它打下来，它没事。他撞到地板上，就他肥到说他撞到地板会有啪一声、
0: oh、
2: 然后他会他没死，他往前冲起飞。
1: 好可怕，
2: 对对对，
1: 肚起飞怎么可以这样子。
2: 我也觉得很犯规，你知道吗？你有六只脚，我只有两只手，你在干嘛？
0: 对，
1: 可是你有十只手指头欸。
2: 我不十只手指头，我按他吗？
1: 一二三四，
2: 他比我手指头还粗欸。你在说什么？就那时候我其实蛮庆幸我手边有那个朋友借我的 BB 枪。
0: 你用 BB 枪打他？
2: 对，我用。
0: 不是，
2: 因为那把 BB 枪是
1: 被，我以为你要说什么谢谢朋友给我一个杀虫剂，我 BB 枪
2: BB 枪。然后之后那把 BB 枪平常若真不允许我用，因为之前他买那把送给我的时候，然后之后我开始试射嘛，然后之后我的门是那种钢门，就是铁门，钢化门，
0: 奇怪，
2: 铁门，
1: 好，
2: 哦，好，反正好烦哦。
1: 会凹进去，
2: 钢化门，然后之后 BB 弹打到上面，然后
1: 凹进去，
2: 我就看到只剩半颗弹回来，意思是他撞到门，然后 BB 弹直接变一半这样子。然后之后我就拿那一把打伤了，然后结果我看到第一次看到原来 BB 弹嵌到蟑螂里面会长什么样子，
1: 好可怕。
2: 是打掉了，但是那一次之后就把那把枪收起来了，再也没用过，
0: 有阴影。
2: 对，
1: 哦，好可怕，哦，啊！那是有让他寿终正寝吗？
2: 你说枪还是蟑螂？
1: 当然是蟑螂啊！枪让蟑螂，
2: 因为他掉地上，他被受伤不能飞，他还没死，他被打穿了，但没事。然后我就冲进去厕所，然后拿沐浴乳开始狂挤到他身上，直接把他闷死。
1: 为什么你的攻击方式跟我想象的差很多？
2: 因为你把他直接打挂，地板很难清，你知道吗？
0: 他会。
1: 就留你就拖地就好了，比沐浴乳还好清吧，
2: 因为起码沐浴乳我把它解决掉，地板会香香的，你知道吗？
0: Okay. 不知道它爆出来是什么味道，就沐浴乳比较香这样。
2: 你有办法想象就是你的拖把上面沾着蟑螂的湿水吗？
0: 然后来回
2: 在地板上
1: 拖两遍。我可以用那个可以换那个毛的那个，
2: 对啊，
0: 好，
2: 你像
1: 好神拖那样。
2: 你昨天走过的地板是蟑螂爆开的地板，
1: 我没擦，
2: 我有擦，我不行。
1: 他都已经，
2: 我有擦，
1: 他已经不在这了。
2: 他已经不在这
1: 了。I don't care。
2: 哦，那太太怎么处理蟑螂？
3: 蟑螂吗？
1: 好硬哦，装好硬。
2: 我不管啊。
3: 我那时候就是我没有跟蟑螂对视到，但是那个蟑螂就藏在我的鞋子里面。
0: Oh my god！
1: 哎，我最近看到
2: 是
1: 还有翠文有讲到这件事情，然后就是有人是穿进去之后他死掉，
3: 男的把他。
2: 所以你是穿进
1: 去
2: 了，
3: 对啊，我已经穿进去
0: 了。然后他带了，
3: 然后蟑螂对，
2: 他带在里面，是小的还大的？
3: 但是大的啊！
0: 那你的脚怎么办？
3: 我的
2: 那脚趾头不能要了，
3: 因为我那时候就是要去上课，然后我就直接就请假，我就跟我妈说：“妈妈，我的那个鞋子里面有蟑螂，超级大，我就展示给他。”
0: 然后请问妈妈，无辜的受害者到底是？
3: 因为那时候就是上课，那时候高中的时候就七八点，其实就准备要出门，然后我就跟我爸说：“爸爸，你今天不要在我那个鞋子里面有蟑螂，超级大只，超级恐怖的。”
2: Oh my god！
3: 然后是右脚。
2: 好，请问这一题的受害者是谁？被你碾爆的蟑螂，你的脚，还是无故请假的老师？
3: 都有。
0: 还有爸爸妈妈，他眼睛不干净的。
1: 对，还有我的心灵。
2: 你受到很大的创伤哎，
1: 可怕哦！不要再一次。
0: 但我爸有一次有踩到，然后他那天去爬山，但是蟑螂没事。
2: 什么叫蟑螂没事？
1: 那很
2: 他卡在鞋底，
0: 对，他在鞋底，然后爸爸穿着那双鞋，还有蟑螂去爬山，然后回来之后发现，哎、欸，怎么一只蟑螂爬出来？我想说，哦天哪、啊，爸爸、wow ！
2: 所以他是旅行蟑螂，
0: 对，
2: 他从山上跟着你爸回家。
0: 他可能是那种金刚蟑螂，就是变形金刚很硬的那种，我不知道。
2: Oh、天
0: 哪、啊，
2: 为什么？
1: 哎、欸，我要讲一件蛮好笑的事情，就是因为我不是说我跟蟑螂对峙了一个小时吗？
2: 对，
1: 他趴在椅子的椅子角。趴了很久，然后那时候就是他已经久到，就是因为他在阴影底下，我已经久到已经不知道他到底是地板木头纹路还是他还在那里。
2: 你是不愿意相信他是蟑螂？
1: 然后反正就是他就是趴在那边，然后他就真的是就是缩起来这样，就是我看不到他的脚，
0: 他害怕。
1: 然后就他就是蹲在那边，然后我朋友就开始拿酒精喷他。哦，我是第一次看到蟑螂起立，然后这样子跑步
2: 他喝醉了吗？
1: 好清楚、哦、那个脚没有，就是他就是马上，因为他原本就是蟑螂，你看到他停在那边，他可能就是趴着嘛，就像狗狗他会趴着、哦、他把手收起来那种感觉，
0: 然后突然脚立起来。
1: 对，我第一次看到蟑螂把脚立起来然后开始跑步，然后就好可怕但是蛮酷的，
2: 我觉得很酷的经验、欸、
1: 观察昆虫。
2: 我再抓一只给你观察吗？
1: 我不要
0: 请大家都不要遇到。哎，我第一次自己面对蟑螂是在新的租屋处，然后那时候全部人就只有我一个人住，因为我那时候实习，然后只有我在，然后我要半夜我想尿尿去上厕所的时候，我一开门就一只很大只的蟑螂，它就趴在那个排水孔的旁边，
1: 好可怕。
0: 然后我就拿着那个杀虫剂跟它对峙，我也是对峙了半小时。
1: 我觉得杀虫剂真的还好，杀虫剂我就可以远端攻击，
0: 它可以
1: 魔法的攻击，
2: 远程攻击，
0: 对、
2: 哦
1: 对啊，
0: 我没有办法。
1: 那时候拿着那个扫把，我想说我要跟他硬刚哎、欸，
0: 不行，那太可怕了，
1: 那好可怕，我宁愿拿杀虫剂喷他。
2: 可是你扫把攻击范围一定比杀虫剂还大、啊
0: 哦。对啦，杀虫剂有时候可能
4: 没有，他的那个扫把很短。
2: 很短，是那种扫桌面那种小扫帚、啊，
1: 没有那么短，
0: 那太短了。
1: 然后只是会跟我的脚一样长，但比我脚短一点而已。
2: 哦、啊，
1: 真的蛮短的。
2: 对啊，可是杀虫剂喷下去，那个电是密闭的，你们两个也不用活哎、欸。
1: 不用啊，它是公开，不是公开，它是开放式的空间啊。
2: 哦、
0: oh. ，你那里是没有关系。
1: 对，它就是一个店面，它就是那种铁门，因为他们家是在卖那种天然气或者是就是瓦斯类的那一种，
0: 所以是空气是流动的。
1: 对，也就是因为这样，他们是半开放的空间，所以才会有这么大只的蟑螂跑进来。
2: My God， 所以它是过客，
1: 而且重点是它超级心机，那些蟑螂超心机，就是明明旁边有那个门，就是蛮大的，开在那边，然后它没有从那边跑进来，它在我们最近的地方，我等一下给你看监视器画面，它在离我们最近的地方从那个门这样钻进来，然后我就，那是什么？哇！
2: 所以它蹲你一个大的，
1: 对，它吓我一个大的，它完全没有在给我客气的，
0: 它给你个 surprise，
2: 那它很 slay 耶、欸，
1: 我真的是受够了。
2: 这是首歌。
1: 好吧，那我们就先来听一首歌好了，
0: 缓和一下我们听那么多蟑螂事迹的心情。
2: 不要再聊蟑螂了，
0: 不要再聊蟑螂了。
1: 今天要来介绍，哎、欸，我请太太来介绍一首歌好了，因为我们礼拜四要去听演唱会。
0: 哇，好开心，
1: 是提前抢到的，对，是提前抢到，帮我们两个抢到票的。那请太太来介绍一首你最喜欢的歌。
5: 应该是 Burst 的 What You Say。
1: 哎。是吗、啊？跟我刚刚想播的是一样的，
0: 耶、yeah!
2: ！
0: 心有灵犀。
1: 你说跟蟑螂吗？就是要 watch your step， 要小心蟑螂。
5: 对啊，就是小心一下，就是注意脚下、啊
2: 你。你现在还会检查鞋子吗？
5: 会，我现在会检查鞋子，
1: 必须要
2: 必须检查，
0: 要抖一抖，
5: 对，要抖一抖。我想说，可能是个什么石头呢？
1: 好可怕，蟑螂好可怕！真的，大家都要 watch your step 好啦。那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来自 Burst 的 watch your step。然后歌曲结束后会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可能不会继续聊蟑螂，
0: 对，
2: 绝对不会再聊
0: 这个话题。
1: 再说，好，我们先来听听看这首来自 Burst 的 watch your step。

0: 欸，阿明，稍等一下啦。
1: 创啥？
0: 啊，你出门房间灯都不用关的呢吼。
1: 无差啦。
0: 吼，今麦少年人哪会拢安尼啊？
1: 你是谁？
2: 我是地球爷爷啊！再这样浪费资源，害得我现在老得越来越快了。我
3: 随手关灯一小步，节约能源一大步。丹江之声提醒您。
4: 哎、欸，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5: 嗯，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4: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6: 北捷博爱座周一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5: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7: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8: 欢迎收听今天11月20日。青春的旋律。
4: 好哟，我的收音机怎么坏掉了啦？这样要怎么收听淡江之声？
9: 哎，不要担心，淡江之声也可以网络收听哦。只要打开淡江之声的官方网站，就可以听到喽。
4: 耶，这样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淡江之声了。

0: 欢迎回到夜猫 DJ Show。 哇，那让我们快点跳过刚刚很可怕的话题吧。
1: 大家要 watch your step 啦，
0: 对， watch your step， 随时注意。
2: 没错，必须要。
0: 那你们这礼拜看演，算主要是你，这是你第几场演唱会啊？
2: Number one，
0: 哇，
2: 人生第一场演唱会。
3: Number one 就有签名，然后又有嗨拍。
2: 对，第一场必须要去点好的，
3: 对，
0: 啊，对自己好一点。
2: 我第一场就是 VIP 最前面122号，真的蛮前面的耶。
3: 感觉就二三排。
2: 对啊，因为 他的那个场地蛮宽的，虽然它是狭长型，可是它的就是还是蛮宽的啦。
3: 你有想要站左边还是站右边还是站中间了吗？
2: 什么意思？
3: 就站位啊。
2: 希望可以站中间啊。
3: 对啊，我也是想要站中间，
0: 中间左右都看得到。
3: 对，没错。
2: 但就是希望如果能够站旁边的话，希望是他们能够上台的地方。
0: 哦，对啦，对，
2: 他们可以待命的地方也蛮可爱的，就可以看到他们呆呆的脸，
3: 好像很不错哦，
0: 露出一个兴奋的表情。
2: 不错不错。
3: 但我之前就是因为去泰国，然后我就看了太多的可能就是边边的位置，然后我就没有看到我单，然后我单因为都一直在中间，然后我想说，这次
2: 下次要去中间，
3: 下次要去中间啊，然后下次到中间的时候又有可能什么机位，然后又挡住，然后就又没有。
2: 可是我觉得在台湾场应该还好，不会有机位，因为不会有特别就是会那么很大台的手臂机，
3: 但至少他们还是会站在就是前面，他们
2: 但应该还好，不会定点啦，因为如果是大手臂的话比较容易被挡住，
0: 对，
2: 就他就会在定点一直挡住你。但是如果是工作人员走来走去应该还好，
0: 应该还好。而且那种受阻的话，台湾好像就是会买那种事先受阻票。
3: 哦，
2: 但是因为我们那个场地还好，
0: 哦，那个还好，所以不会特别规划出一块。
2: 对对对对对对，没错。反正我就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期待。
0: 听得出来超都非常double 这样
2: 在下面喊屁哈。
0: 不过泰国这样会有应援吗？
2: 有，我们刚刚有喊，
0: 有练习，
2: 刚刚小喊了一下，但是每一首歌都有，我还没有练完全部的歌，虽然他们也没几首。
0: 但我觉得很难背，应援好难背。
2: 我现在只有把他们的名字的那个应援背起来，那个必须要背。
0: 我当初看也是先背那个，
2: 因为那个每首歌都有，
0: 对，每首歌，
2: 对啊，就是必须要先背一下这样子。
0: 非常之期待，
2: 非常期待，真的非常期待。我六月还有两场。
3: 看好看满，
2: 真是看好看满，花一堆钱，不要闹。
0: 钱就是要花在这种地方。我之前常常是在就是那种论坛上面就看到有人就分享，就是说到底这种钱该不该花在这种地方。就是她是一个高三的妹妹，然后呢她有自己有存一点钱，但是不多，因为她才高三也没有打工，然后就有她很喜欢的歌手，她要办可能是她人生最后一场演唱会，
2: 去
0: 那个歌手是很高龄的歌手，然后呢那段时间可能要卡到她要学测然后要读书，然后呢她在留言就说请问大家觉得我要不要去，然后人都说去啊去啊，人生
2: 去啊，必须去啊，她都已经有机会有几率是最后一场就一定要去。
4: 她是最后一场，你学测还有很多场啊。
0: 这个
2: 你出去好了。
0: 请妹妹不要听，
2: 让你言毕。
4: 你说毕业还有很多次吗？
2: 啊，你的受证还有很多场啊。
4: 哦，受证还有很多场，
2: 啊，你的送旧还有很多场啊。
0: 那可以好好享受了。
4: 现在是什么送王船送不掉，然后我还在这里吗？
2: 对，你还在这，
4: 我还在这里，
2: sorry，
0: 还在
4: 什么淡江地府灵啊。
2: 没错，你是淡江之声地府灵。
4: 天哪，啊，待太久了吧。
2: 欧米茄，你要跟那个电台姐姐一起。
4: 电台姐姐不排除提高。
0: 电台姐姐说：“我有想吗？
4: 我有想吗？
2: 自己一个人过得好好的，
4: 我有同意吗？
2: 我有想要一个男的来吗？”
4: 等下那边窗帘被打开了，我跟你说。
2: すみません。
4: すみません。
2: 反正就是非常的期待。而且因为我后面六月的有一场是有合照，我要去见到钟阿成啦。
4: 跟他合照是大合照还是独立合照？
2: 2:4。因为他是 CP， 所以钟阿成跟另外一个他的 CP，
0: 哎、欸，这个人很过分哎、欸，然后
2: 完
0: 嘞、
2: 欸，你不要，哎呦，我真的吓到，我真的有被吓到。
0: 电台姐姐，
2: 我们刚刚是才在聊，就是因为我们的 A 控是旁边是 B 控有一个窗帘，然后刚刚194就说电台姐姐到时候去拉那个 B 控的窗帘，结果外场外的六六是为了给我拉窗帘，真快吓死我
4: 了。我刚刚吓到，你知道，而且他开不是那种。很快刷一下开起来，
2: 是慢
4: 慢
2: 开。
4: 慢慢開我刚刚也回头看一下，
2: 就已经被蟑螂吓到不行了，现在还要再吓一次，我真的是受够。真的是受够。
4: 刚刚爪哇眼睛超大，
0: 他这个丢了几下。他现在没有心情分享他的演唱会。蛮精彩的，蛮精彩的，
4: 挺不错的啊。
2: 六六，你给我等着，我等一下出去不，
4: 我等一下出去跟六六沟通一下，
2: 我等下会好好的抱抱你，亲亲你的。嗯，至于是什么样的抱抱，什么样的亲亲，那就加恩那个，你给我等着，
0: 很有爱，很有爱的电台互动，没错，
4: 没错，没错，没错。六六看起来非常期待呢，
0: 对他刚比的爱心，
2: 好。
0: 被吓了一个大的。
2: 好，我要说
0: 什么？四比二啦，
4: 四比二
2: CP， 就是 CP， 然后四哎二比四
0: 哦，二比四，
2: 对，就是有两个，他们可能会坐中间，然后旁边会有四个粉丝、哦，然后我已经有找好其他三个人了
4: 啊，你已经。
0: 所以你就是坐中央城旁边、哦，对我就是不管他要怎么变换他的队形，我都会在中央城最近的地方。
4: 哦，这就是安装的好处吗？
2: 没错。然后那时候昨天去做指甲的时候，因为我美甲师他也之前有喜欢过中阿城，但虽然他现在有点在推别人，但他还蛮喜欢中阿城。他本来那场要去，但是因为他刚好那一天家里要下台中，然后怕回不来这样子，就没有买那一场的票。反正就很难过，然后我还跟他讨论，就是要跟他比什么动作，就是跟庄耀成比什么，因为我真的是第一次合照，我真的完全不知道我要干嘛，
4: 超近距离犯傻、欸，
2: 我真的是吓死了。
4: 你把下台中讲得很危险、欸，好像什么回
2: 不
4: 来那种感觉，
2: 不是、啊就是啊、
0: 下台中感觉好像是要，
2: 是不是就是要来回需要时间？
0: 而且我第一次听说台中会用下这个形容词，
4: 对啊，
0: 不愧是北部人，我们台中也是要下了。
4: 好啦，下台中
2: 是不是就是要是往南？你就是要往，你要开交流道的时候，就是往南。
0: 没错，
4: okay,
2: 就是下，
0: okay.
2: 不然呢？
4: 好啦，
2: 上嗎？
4: 南下嘛。
2: 对啊，南下，
4: 北上，
2: 下台中啊。
0: 好，下台中。嗯，哎、欸，这样你知道下让我想到就是郑和下西洋，所以也是什么很伟大、很远的征程。
2: 下台中，要下台中。
4: 哦、所以其实。
0: 我不知道怎么接，
2: 有没有？哇
4: 哇！算了算了算了，你们加油。下台中吗？
0: 啊，你要说什么？194？
4: 我不要说了，你们加油。
2: 超坏！好了，我们时间也来到59分，真的，
4: 刚刚好哎、欸，
2: 差不多要结束了，剩30秒。好了，希望大家都可以顺顺利利、健健康康，
0: 过得开心，
2: 打死那只属于你的蟑螂，
4: 还有下台中，
2: 对，下台中，
4: 下台中，
0: 然后开始看演唱会，耶、yeah! ，太棒了。好啦，自我介绍，最后我是安静，
2: 我是抓娃，
0: 我是太太，
4: 我是194。
0: 耶、yeah, ，谢谢大家听到这边，听我们分享了很多很有趣的事情。那我们野猫 DJ show 我们就下一次再见喽，拜拜
4: 拜拜。
2: 现在时间晚上10点，推荐动画《路人超能100》，一位拥有超强灵能力的国中生，最大的愿望竟然是当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一般人。这里是淡江之声 FM 88.7。
5: 海之女神，救救我吧！
6: 怎么了，海龟？你怎么生病了？
5: 我把人类丢进海里的塑胶袋当成是水母吃进肚子里面了。
6: 人类真的太可恶了，让我先帮你治疗吧。
7: 美丽的沙滩，干净的海洋，由你我一起维护。淡江之声提醒您。
8: 好好听哦，这是什么歌啊？
9: 这是淡江之声的宣传曲哦。
8: 淡江之声？
9: 对啊，除了刚刚的宣传曲，淡江之声还有各式各样的节目哦。
8: 哦，叫你好康哦。
9: 不是只有这样，淡江之声还有每天的整点新闻，只要花短短五分钟就可以知道国内外大小事。
8: 那我们还在等什么？赶快一起来听淡江之声啊！
10: 您已到达目的地。
11: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12: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11: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12: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11: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12: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11: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0: 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1: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2: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0: 啊，专业？
2: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0: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1: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2: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1: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3: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1: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3: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0: 弟，你要去学校了吗？我载你去。
1: 哎，好啊。哎，姐，这边右转。哎，你怎么没有打方向灯啦？
0: 哎呦，没关系啦，不小心忘了。
1: 那你放我在这边下车就好了。你怎么可以停在路中央啦？别当三宝啊！
2: 遵守交通规则，多为别人着想，拒当危险的三宝。淡江之声提醒您。
3: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4: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3: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4: 不要模板。
3: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4: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3: 那你会怎么做？
4: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5: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6: 您已到达目的地。
3: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7: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3: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7: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3: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7: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它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八点到九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十一点和每周四下午两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七点。
3: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Sometimes I wonder if I can。
8: 现在时间凌晨十二点，推荐电影《心理剑八犬传》，由神怪小说改编，搭配上东西合并的电影特色，融合成影史代表性作品。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9: 阿烈，你妈又偷糖果了，
10: 这是怎么回事啊？
11: 这是我们家阿烈最喜欢吃的糖果。哎，年轻人，你可以帮我把糖果给他吗？
10: 年纪越大，父母忘记的事情也越多，但他们从来不会忘记爱我们。请多关心家中长辈，若发生偷东西等异常状况，很有可能是失智症的征兆，请赶快咨询医生。淡江之声提醒您。
2: 欢迎收听淡江之声
12: 影帝马拉松。
2: 哦，每天都听淡江之声，好想知道电台里面长怎样哦。
13: 哎，你竟然不知道淡江之声有官方 IG 账号吗？
2: 什么？没想到淡江之声也有在玩 IG 哦。
13: 没错，追踪 IG 账号就可以知道电台内的小秘密哦。
12: 追踪 VOTK FM88.7，和我们一起成为淡江之声的小小粉丝吧。
14: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15: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16: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14: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15: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Subcoll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14: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15: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七点到八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三点及周二早上十点，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0: 大头，下雨不冲。
1: 哎呦，你有受伤吗？
2: 大头痛痛，
1: 干嘛用机车撞人家？是不会专心看路哦。
2: 不好意思啦，我下雨天骑车骑太快，没有注意到你呢。
3: 天雨路滑，安全驾驶，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5: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4: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6: 北捷博爱座周一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5: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7: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5: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8: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7: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5: 啊，专业？
7: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5: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8: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7: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8: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9: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8: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9: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0: 嗨，我是蔡依林，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0: 嘿嘿，最近在淡水河附近抓到好多快龙哦。咦，前面有好多神奇宝贝耶！
1: 啊！先生，你还好吗？
0: 没事没事，我只是被吓到了。
1: 一边走路一边使用手机很危险。
0: 我以后会注意的。
2: 哇，前面有快龙哎！啊！
3: 走路不分心，安全更放心。淡江之声提醒您。
4: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5: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它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4: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5: 不要模板。
4: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5: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4: 那你会怎么做？
5: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6: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7: 早上车子好多，好臭！妈，你看前面怎么有一团黑黑的烟？是不是失火了啦？
8: 就乌贼车。
7: 什么是乌贼车？它会喷墨汁是吗？
8: 讲什么东西啦？排气管坏掉而已。会造成空气污染，要拿去修啦！啊，讲到这个吼，这台车也要去检查了啦。
7: 什么检查？检查哪里呀？
8: 排气管的定期排检啊，要定期检查，不然会被罚钱呢。
7: 什么？
9: 汽机车唯一规定定期检验者，处新台币5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罚锾。检查后不符合排放标准的车辆，处新台币15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锾。
7: 妈妈，我们买完菜，赶快去检查啦！

0: 现在时间凌晨一点，1247年，南宋法医宋慈编写了世界上第一部系统性的法医学专著《洗冤集录》。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当你只有一只筷子的时候，非常的脆弱，但是当你拥有一大堆筷子的时候，
2: 哎呀，师傅，现在没人在拿竹筷了啦！
1: 啊，不然嘞？
2: 我们现在吼都要自己准备环保餐具，怎么折都折不断啦！
3: 携带环保餐具，让你拥有强大力量。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各位凡人，我许你三个愿望。
5: 真的可以吗？
6: 那我希望身为淡水人可以知道淡水的大小事，身为淡江人可以知道学校的资讯，身为爱广播的人可以听到精彩的节目。
4: 没有问题，许你一个淡江之声。
7: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整点新闻和各种不同的节目类型， FM88.7， 一周七天，让你三个愿望一次满足。
8: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9: 啊，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10: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你猜。

0: 谢谢你带我到这么美的地方。
1: 不用客气，上车吧，带你去个 special 的地方。
0: 他干嘛一直看我不开车啊？还是靠近我？难道不会吧？我们才第一次约出来，我还没有准备好我的书文呢、啊！哎，不管了，我先闭眼睛。
2: 你还好吗？我只是想要提醒你要出发了，记得要系安全带。
3: 安全带一拉二扣，生命不打折扣。淡江之声关心您。
4: 你已到达目的地。
0: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5: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0: 可是你看旁

0: 边的百步蛇图腾，它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1: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0: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1: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0: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2: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3: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2: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4: 北捷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3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3: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5: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0: 太阳好大哦，你赶快也擦一点防晒乳啦，不然会晒伤。
1: 等一下啦，你用的这款防晒乳有毒害珊瑚的成分，不但不环保，还会伤害海洋生物呢。
0: 啊，你刚刚说什么？
2: 到海边戏水时，请使用海洋友善防晒品，一同保护海洋生态。淡江之声提醒您。
3: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4: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5: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3: 啊，专业？
5: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3: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4: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5: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4: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6: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4: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6: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7: 各位乘客早安，搭乘土耳其航空 TK0025 台北飞往伊斯坦堡的旅客。
3: 先生，请问可以帮我顾一下这些行李吗？我想去上个厕所。
8: 好啊，没有问题。可以出国了，好开心，耶、！我要发个限时动态，哟呼！
9: 先生，请打开你的行李。
8: 怎么了吗？这不是我的行李耶，是刚刚有位小姐请我帮她顾的。
9: 那位小姐呢？
8: 她刚刚跟我说她要去厕所。
9: 我们需要检查一下你行李是否有违禁品。
8: 白色粉末，该不会是毒品吧？
9: 先生，我们怀疑你涉嫌非法携带毒品，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如果查证属实，我们将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地检署侦办。
8: 警察大人，冤枉啊！
7: 在机场不要随意帮陌生人拿行李，以免成为运毒共犯。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凌晨两点，1829年，英国正式成立了伦敦警察局，它被视为第一个现代警察制度的典范。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路杀是指道路上发生野生动物因车辆撞击或碾压而死亡的车祸事故。
2: 我们为了生活和经济需求，不停开辟和拓宽道路，
1: 但真正影响动物的是人类破坏自然环境的行为。路杀只是野生动物死亡的原因之一。
2: 改善野生动物路死现象，关注生态系统破坏问题。淡江之声关心您。
3: 欢迎收听今天11月20日。
4: 哦哟，我的收音机怎么坏掉了啦？这样要怎么收听淡江之声？
5: 哎，不要担心，淡江之声也可以网络收听哦。只要打开淡江之声的官方网站，就可以听到喽。
4: 耶，这样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淡江之声了。
6: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7: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它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6: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7: 不要模板。
6: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7: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6: 那你会怎么做？
7: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8: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0: 路易版。哎呀，
1: 老婆婆，你还好吗？你家在哪里呢？
0: 我想想，七大路。
1: 没关系，这样好了，你先跟我回警局等。
0: 哎呀，是小爱啊！
2: 警察叔叔，谢谢你，谢谢你！
3: 关怀银发长辈，危险失智不用怕，淡江之声关心您。
4: 超无聊这一趴要干嘛啊？
5: 不知道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6: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4: 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5: 这个节目叫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
4: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5: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4: 你到底要去哪里？
7: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8: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66。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00-8:00，每周三早上10:00-11:00，周五下午2:00-3:00，以及周六的晚上。

0: 一天一杯珍珠奶茶，快乐是天堂。是谁？
1: 我们是苏格小恶魔。
0: 你们为什么会在这里？
2: 只要你的血糖过高，我就会出现，然后慢慢召唤糖尿病来折磨你。
0: 神啊，对不起，快救救我！我答应你，以后不会再把饮料当水喝了。
3: 喝过多高糖分饮料，容易引起糖尿病。淡江之声关心您。
4: 您已到达目的地。
0: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5: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0: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5: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0: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5: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0: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6: 哎，你看，超夸张的！现在网络上大家都在传，哎，他真的很不要脸哎，居然做出这种事情，退粉了啦！
7: 哎，那不是最近刚出专辑的团体吗？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啊？
8: 你们在讲这则新闻吗？
6: 这是假消息哦，我刚才查了一下，这是假的。怎么可能？那大家怎么会一直传？还马上就上热搜了。
8: 你们仔细看看那图片里面的人，模糊的不得了，报道内容也漏洞百出的。
7: 哇，真的耶，我差一点就被骗了。
8: 我们对所有的资讯都应该保持谨慎，小心求证。未经证实的网络消息，可以到台湾事实查核中心的网站，或是利用 LINE 讯息查证功能，直接搜寻看看。谣言止于智者呀，
9: 遵命。
10: 增强媒体试读，杜绝虚假消息。淡江之声提醒您。

0: 现在时间凌晨三点。1833年，尤金·法兰索瓦·维多克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私家侦探社，象征私家侦探行业的诞生。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已经凌晨四点嘞，吵什么吵啊？小姐，现在是半夜，我明天还要早起去打麻将哎。你再继续吵下去，我就要报警喽。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以后不会再这样了。
3: 晚上十点后，请降低音量，将心比心，还给大家安稳的睡眠。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启禀皇上，最近臣子发现百姓们总是在闲暇之余一起聆听着一种奇怪的频率，早饭时听，晚饭时也听，初一的时候听，十五的时候也听。
5: 哈哈哈，爱卿该不会说的就是这个频率吧？
6: 快打开收音机，
4: 对，就是这个声音啊！
5: 这可是有专业资讯欢乐节目的淡江之声 FM88.7 呢。皇上，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爱卿呢、啊？我看你还有的学呢！哈哈哈。
7: 哎、欸，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2: 嗯，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7: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8: 北捷博爱座周一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2: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9: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0: 你就是白雪公主吧？
1: 你好。
0: 哎，我看呢、你一个印堂快要发黑了。来来来，只要这一颗药，就可以完全根治从头到脚的任何疾病哦。
1: 哇，太神奇了吧！我来试试。
2: 公主，等一下，
3: 这个没有政府的许可证字号，不要吃。
4: 药品不是万灵丹，切勿乱吃保平安。淡江之声关心您。
5: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6: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7: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5: 啊，专业？
7: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5: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6: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7: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6: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2: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6: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2: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7: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8: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7: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8: 不要模板。
7: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8: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7: 那你会怎么做？
8: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4: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0: 这些笔记也没用，就丢了吧。
1: 还我命来。
2: 是谁啊？
1: 我命好苦啊。
2: 到底是谁？你不要再吓我咯。
3: 我是树精灵，你常常都在浪费纸，你看你的笔记都印单面，用完又不拿去回收，我们树的生命都被你白白浪费了。
2: 对不起，我答应以后会减少用纸的。
4: 节约一张纸，守护一片林，淡江之声关心您。
5: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6: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7: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战斗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5: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6: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5: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6: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4: 搭乘班机 TK887 往东京的旅客，请至6号柜台登机，谢谢。
8: 先生小姐，你们的疫苗注射记录。
9: 蛤？疫苗接种记录？我没有带小黄卡耶。
10: 糟糕，那我们现在开车回家来得及拿吗？
8: 爸妈不用啦，现在台湾出境只要申请疫苗接种数位证明就好了，里面有疫苗接种记录，还能显示核酸检验的结果，早就不用带纸本小黄卡了啦。
10: 真的哦？那我们马上申请。妹妹你好厉害哦。
11: 因应新冠疫情，民众出国前请注意各国入境检疫标准及边境管制措施。如需疫苗证明，欢迎上疾管署网站申请数位新冠病毒健康证明，方便又快速哦。淡江之声提醒您

0: 现在时间凌晨4点。1835年，哥达德利用子弹痕迹证明了枪支和子弹之间的独特关联，奠定法医弹道学的基础。这里是弹浆之声 FM88.7。
1: 哇，宝贝车车，我带你去兜风。
2: 这位先生，不知道酒驾有新制度了吗？

0: 受车辆。
1: 这么严重，我不开了。
2: 喝酒不开车，淡江之声关心您。
0: 那我走啦，你好好保重。
3: 为什么要离开我？不是说好要跟我一辈子留在淡水收听你最爱的淡江之声吗？
0: 一辈子太长了，我想要去看看世界。
3: 但你说过淡江之声的节目都很精彩， DJ 秀播的歌都很好听啊，新闻让你不出门也能知天下事啊。
0: 对啊，但是我有说过淡江之声可以在网络收听啊。
3: 那
0: 所以我要边环游世界边收听淡江之声了，拜拜。
3: 那我也要一起去。
4: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5: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2: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0: 唉，好累哦，还是先去睡觉，改天再打电话回家好了。
1: A few moments later，
2: 醒醒，你已经一个礼拜没有打电话回家了吧？别忘了，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比家人更重要，把握与家人相处的时光吧。
3: 别忘了关心身边最亲密的家人，淡江之声关心您。
4: 您已到达目的地。
5: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6: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5: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误入啊？
6: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5: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6: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5: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7: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8: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7: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9: 每节博爱座周一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3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8: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10: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没还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1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顽童 NJ16，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

0: 同学，是哦，牛肉面来咯。
1: 谢谢，哇，看起来好好吃哦。
2: 开动。
3: 哎哎，不要拿免洗餐具啦，不环保又不健康。你没有带环保餐具吗？
1: 没有哎，哦，自己带好麻烦哦，还要带回家洗。
4: 使用环保餐具不但可以垃圾减量，也是为自己健康把关的好方法。出门在外，请携带环保餐具。淡江之声提醒您。
2: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5: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6: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2: 啊，专业？
6: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2: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5: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6: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5: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7: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南喜台湾郎 Season 2》。
5: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7: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南喜台湾郎，因为南喜台湾郎。
8: 违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请紧速点击连结缴费。
9: 啊，这什么东西啊？太舒服了！我骑重机就是为了享受速度。
5: 哎，刚刚那边好像有测速哎，
9: 没有那么倒霉吧？
10: 不会真的被测速拍到了吧？
9: 完蛋了，完蛋了！赶快线上缴款，才不会被妈妈发现我要去飙车。
8: 限速80公里，经测时速150公里，处以新台币16000元罚款。付款方式仅限信用卡缴费。
9: 科技也太进步了吧！罚单都可以线上缴。我的信用卡卡号我看看哦，1236。
11: 新闻快报，新闻快报！
12: 近期有民众发现有自称是来自监理所的违规简讯通知，要小心，这是假的。
9: 什么假的？难道我被诈骗了哦？
8: 新台币3000为海外消费，新台币20000
9: 怎么办？
13: 提防新手法诈骗，勿点击不明连结，

0: 现在时间凌晨五点。1836年，马石试验的出现是第一个能够准确检测砒霜的方法，开启了法医毒理学的先河。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卷卷，你骑太慢了啦，再慢一点，我可就不等你咯。
2: 少得意了，看我油门吹下去，你还笑不笑得出来？
3: 行车时，不要因为一时的贪快，忽略了潜在的危险，而葬送宝贵的性命。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嗨，大家，你们知道最近陈淡水正在为某一个频率疯狂，因为他不仅拥有超级专业的新闻、超级丰富的节目以及超级好听的歌曲，而且可以一直陪伴在我们的身旁。哎，大家，今天直播先结束喽，我要去收听节目了，你们也要来听哦。
5: 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4: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6: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4: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6: 不要模板。
4: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6: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4: 那你会怎么做？
6: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7: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0: 我到底该怎么办？
1: 别紧张，记得随时多喝水。人一天至少喝1200cc 到1500cc 的白开水才足够哦。
2: 多喝白开水，健康永相随。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4: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5: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3: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4: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3: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4: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3: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0: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6: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00-8:00，每周三早上10:00-11:00，周五下午2:00-3:00，以及周六的晚上5:00-6:00，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一个想到你。
7: Hello， 大家好，我是威利安。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8。

0: 这是交通的声音，这是施工的声音，这是电器的声音，这是我们平常生活中听到的声音。长期暴露在音量70分贝以上的环境之中，会对人的生理跟心理造成伤害与疾病。关注噪音污染，远离噪音，淡江之声关心您。
1: 您已到达目的地。
2: 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3: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2: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它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3: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2: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3: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它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2: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4: 那只狗狗好像被撞到怎么办？
5: 好可怕，赶快走啦！
6: 妈妈，那只小狗好可怜哦，怎么办？我们要不要打119救救它？
7: 我们当然要救它呀，但是如果在路上遇到受伤的动物，我们要打1999市民专线，这样马上就会有专业的救援小组来帮助它。
6: 那我们赶快打。
8: 遇到需要帮助的受伤猫狗，请立即拨打1999市民专线转分机4020，提供正确的救援地点以及动物的状况、数量和体型，并且留下姓名、电话，让救援人员在需要时可以联系。您的一通电话可能会改变他的一生。淡江之声邀请您一起帮助受伤动物。
9: 1 2 3 GO。

0: 现在时间早上6点，1849年发生在波士顿的帕克曼韦伯斯特案件，是美国第一例接受牙科与科学证据的案件。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斑纹大王，我发现一个超级棒的地方，不但有很多玫瑰佳肴，更适合养胎啊！
2: 那还不快带本大王去？
1: 大王，我们来的正是时候，前方就有玫瑰的血朝着我们走来呢。
2: 好香，好美味啊！
3: 定时清除容器积水，解决不滋生，登革热不发生。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师父，师父，后面有一团妖气追来了。
5: 悟空，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4: 师父，这可是关系到您的安危啊！你怎么还可以这么淡定呢？
5: 因为我在收听淡江之声呢。
4: 啊？
5: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新闻资讯，丰富的节目内容，和去西天最需要的热情。
4: 可是后面那团妖气还是在啊！
5: 悟空，你叫他们一起来听吧。
2: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6: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2: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7: 每节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3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6: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8: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没还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0: 听说你们班的甄美丽跟世俊男一起去看电影呢，他们是不是在一起了啊？
1: 我不确定哎。
2: 你们在聊什么啊？
1: 就是甄美丽好像跟世俊男在一起啊。
0: 哎，难道俊男就是美丽的新男朋友吗？
2: 哈？你是在说谁跟谁在一起啊？
1: 你都一直在用手机，不跟你说了啦。
3: 聚会时不要再做低头族了。淡江之声提醒您，
4: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哎，
5: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2: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4: 啊，专业？
2: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抵达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4: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5: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2: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5: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6: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5: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6: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2: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7: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2: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7: 不要模板。
2: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7: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2: 那你会怎么做？
7: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8: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0: 爱到导盲犬了。
1: 各位亲爱的乘客，请不要干扰那只可爱的导盲犬哦。当你看到有穿红背心、蓝背心及导盲鞍的都是导盲犬，他们是不会随地乱大小便，每天都会做清洁，所以很干净的。
2: 姐姐，请问他会咬人吗？
3: 当然不会咯，他们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凯鲁天使，一起为导盲犬与视障朋友营造更加友善的生活环境。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5: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6: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4: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5: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4: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5: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0: 乐乐，吃饭喽。
7: 好，我等一下就去。
0: 自以为这样很好看吗？根本虾妹一个哎！
8: 听我朋友说啊，她以前是饭局妹，那么多名牌包，肯定是被一堆干爹包养吧？
0: 叫什么乐乐啊？根本就是垃圾的乐吧？
8: 自以为这样很好看吗？
0: 根本虾妹一个哎！
8: 乐乐啊，酒店
0: 根本就是垃圾的乐吧？你们到底是谁？根本就不了解我，凭什么这样说？
8: 就是他，就是他，被包养的那个。现在还有脸出门，真厉害！
9: 你妈妈真可怜，有你这种不三不四的女儿。
8: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0: 乐乐，发生什么事了？不要吓妈妈！
3: 杜绝网络霸凌，不做谣言的传递者。淡江之声关心您。
10: 那是一个夜深人静的某个晚上，你自己一个人无聊的躺在地上，打开收音机转到88.7，传来在地的生活还有在地的声音，听着

0: 现在时间早上7点，1855年，法医透过遗体上的昆虫推断死亡时间，协助破案，是法医昆虫学第一次被应用在刑案。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哇，加入会员免费看电影耶，那我来加一下好了。
2: 请问是蔡小美小姐吗？我们查到以你的名义开设的人头账户，麻烦你跟我们回警局一趟。
1: 啊，我没有哎。
2: 抱歉，身份证字号等资料都是你本人的没错，有什么话我们回警局再说。
3: 网络时代，小心泄露个资，让你惹祸上身。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哦，算命小姐，快点来帮我算算，我觉得我最近运气不好，生活无趣，怎么办？
5: 没问题，让我帮你掐指一算。
6: 那就赶快去收听淡江之声吧。
4: 啊，那是什么？
6: 淡江之声每天有不一样的特色节目，准时收听，保证让你充实度过每一天，而且还有每天整点新闻，让你一手掌握国内外不可错过的大小事。
4: 天哪，那我要马上去收听淡江之声了。
7: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1: 啊、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欸，你还敢？
8: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9: 满天星星。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玉玺，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7。

0: 哦，木牛牛啊，我等下要去饮酒开 party， 请你保庇我。
1: 好，
0: 送开车来等。
2: 我乃是啊，哦木牛牛，你不是说要保庇我？
1: 因为我头拄啊嘛咧饮呐。
2: 什么？
3: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

0: 一下比较好吧。
1: 嗯，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0: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不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2: 每节不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1: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3: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4: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3: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4: 不要模板。
3: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4: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3: 那你会怎么做？
4: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5: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6: 天上死去的星星依旧在夜空闪亮，穿越千
7: 里。嗨，大家好，我是 Hebe 田馥甄，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7。

0: 服好漂亮哦，而且还满千免运费，买都买都买。
1: 您好，这里是您网购的公司。之前你在购物时不小心设定成十二级分期付款，可以麻烦您到 ATM 取消吗？
0: 夏蜜，我现在马上过去。
2: 嘿嘿嘿，傻公主上当了。
3: 接到网购交易问题电话时，请先拨打165防诈骗专线查证，以免受骗上当。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5: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6: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4: 啊，专业？
6: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4: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5: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6: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5: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7: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5: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7: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8: 我的眼睛怎么有点糊糊的，像蚊子在飘，好不清楚，而且还酸酸痛痛的，好不舒服哦。
4: 主人，主人，我好累哦，我要休息了。
8: 是谁？是谁在说话？
4: 我是你的眼睛啊，我已经8小时没有休息了，我好痛哦。
8: 诶，怎么会？
4: 长期用眼过度容易会让我里面各个部位受伤，严重的话会让你永远看不到哦，很可怕的。
8: 什么那么恐怖、哦、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4: 像是使用 3C 产品、看书阅读的时候都应该要保持适当的距离，而且还要遵守60分钟就要休息15分钟的原则。还有啊，平常饮食就要均衡，摄取深色的蔬菜以及水果，达到保护眼睛的效果。
8: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
9: 使用 3C 产品时应适度休息，避免用眼过度。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早上8点。1888年，医生汤马斯邦德撰写了历史上第一份犯罪特写报告，对开膛手杰克做出初步预测。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哎，你听说了吗？明天是世界末日哎！
2: 真的假的啦？天哪！我要赶快告诉其他人。
3: 什么？明天是世界末日？
4: 明天是世界末日？
5: 明天是世界末日？
6: 明天是世界末日？
7: 你们都给我停止！明天根本就不是世界末日，你们不要再乱传了。
8: 不要在网络散播未经证实的消息，健康的资讯环境从你我做起。淡江之声提醒您。
9: 王子，我要先回淡水了，马车在外面等我。
5: 仙杜瑞拉，别走。
9: 不行，再不回去就听不到淡江之声了啦。
5: 什么？哼，这还不简单，只要输入网址 votk.tku.edu.tw 就可以线上收听了。
9: 哇，好厉害哟、哦、这样只要有电脑就可以听了耶。
5: 那么仙杜瑞拉，你愿意跟我一起回皇宫，一起线上收听淡江之声吗？
9: 我愿意。
10: 你已到达目的地。
11: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12: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11: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它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误入啊？
12: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11: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12: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它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11: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